0: 哎，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嗯，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明天别缺勤啊！回回回回。

0: 我留点吧，留点，留留留留留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吗？装啥呢？
0: 说啥呢？说啥呢？哎，睡床，我可不喝好半瓶酒。到长安了，没。

0: 老弟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
2: 说。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0: 哎，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0: 那这啊，这
2: 还有呢。哎，刚出锅凉油糕，凉了我搁衣服里边一捂呢。
3: 吃，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3: 赶紧吃饭，啊！回去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0: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瞎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
2: 叔，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去省钱？
1: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2: 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哎，丁主任，
1: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
0: 哦，
1: 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0: 嗯。
2: 你好，我找人。
0: 没人，都不在。
2: 我找谷老师。
0: 谷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扎事的外乡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2: 那边，啊，谢谢。
3: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
4: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库房就给咱们了。
5: 对了，先生，就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佬，没良心的东西！
6: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7: 青娥来了。
8: 师傅，
4: 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青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8: 昨天刚到。
4: 昨天刚到
8: 啊。
4: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8: 诚信。
4: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谷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湖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9: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4: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娃呛的，你娃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5: 嫌呛出去舔吧。
4: 你
2: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4: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2: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4: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2: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4: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做五哥。
5: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4: 走走走
10: 走走走，青娥，厂长哪去？
4: 把答应拿上。
5: 哎，咔咔咔咔咔咔。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4: 王科长，
11: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4: 今天不要床板，
11: 那要啥？
4: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11: 没有，
4: 不可能，单单上亲自答应我的。
11: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4: 这是团长特批的。
11: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4: 他人呢？
11: 开会去，不在。
4: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11: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4: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11: 爱找谁找谁。
2: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4: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开怂会呢。
6: 哎哎，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4: 谁？
6: 这里边有人，你看。
4: 谁？
6: 这有人影。
4: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6: 哎，开门！
4: 谁？
6: 师傅就在里边。
2: 师傅别
4: 吵。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12: 游戏屋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4: 啊！
12: 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13: 行。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14: 1、2、3、4。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哎，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
1: 啊、
0: 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这大个厂子啊，这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了，唱三了都走了。

0: 钱大人
1: 给我了，
0: 我帮你行吗？那没有我刘洪兵行不得人吗？你接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哎呀呀，没事吧？
3: 啊，脖子动不了了。
2: 走了，来，不动，来，
3: 你干啥？
2: 你不动
3: 谁啊？你干嘛呢？你
2: 来，看咋样？来，
3: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2: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3: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4: 后会有期。
5: 别跑！
6: 你
5: 说
6: 这咋又去了？咋回事？
1: 这样，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事呢？哎，
2: 呀！
1: 对呀，
2: 这车，
6: 先试倒了，
2: 这玩意儿弄，
6: 咦，干，
0: 哪个这手艺呢？
2: 还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了背，馋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舒服。
2: 白馍吧。

0: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1: 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人来了。
2: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是吧？要不算了吧。
1: 住手！
3: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2: 老郭，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居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3: 是吗？
2: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4: 丁主任，
3: 不敢靠近，危险。
2: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3: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2: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3: 还用得着吗？
2: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3: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2: 没事，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哎。小王，把锁捡上。
3: 小王，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
5: 哦，
3: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哎，那十个啥子没认识的吧？

0: 兵哥。
1: 行行行。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1: 啥？你怂的。
0: 兵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快去，去，去。
2: 这 A B C 的俄佛啊，这都到佛了吗，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2: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啊。
3: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有点长安吧，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
2: 嗯，
3: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俄这仗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团儿饭咋样了？
4: 四团回来了
3: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
2: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3: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打伙过日子吧。
5: 叔叔，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5: 世阳说没有墨，只有画。
3: 啥画？
5: 世阳说吃辣子，你是不是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世阳就这么说。
3: 闷怂
2: 滚。
5: 哦，
2: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啊，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你咋找来的？
1: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走，
5: 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陆然，
1: 三月叔。
2: 你哪学这来了？
1: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吗？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
5: 啊，对，换个说法
2: 啊，
5: 不想住找点短行嘛。我伙计的单立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2: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着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5: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
2: 你走，听见没？走。
5: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坐。
2: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0: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 你华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把嘴给撕了。
6: 那华姨是骂过你，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6: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2: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7: 哼，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
8: 了。你练啥子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6: 别听了，
8: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6: 走吧，就别听了。
8: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2: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6: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2: 师傅，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5: 那当然。
2: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9: 行，
2: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10: 等你弄吗？
2: 你等我干啥？
10: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2: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
9: 哎呀，
2: 师傅。
10: 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儿，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和耍残？
2: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啥呢？哎，
10: 咱回嘛，咱走。
2: 是这样，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10: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
2: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10: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40年后啥样子。
2: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10: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2: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10: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2: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10: 说你生啥气呢吗？
2: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10: 哎哎，叔，你这
2: 气，
10: 哎哎，住着住着，
2: 够了，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白练厅有啥好打扫的？咱咋这辈子，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呀？这是？别说话！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
1: 哎，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彭彤？

0: 都这么积极的？
1: 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

0: 暂停，一分钟都不到。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死板。
2: 啥 ？A 角唱的和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不是一个流派。
3: 他沈继星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
4: 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5: 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6: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
7: 请看《主角》第2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呀、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哎，嘉禾，嘉禾，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的特别好。
1: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2: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3: 就是，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4: 妈也是你们，
5: 楚嘉禾，那谁呀？
6: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2: 以前的同学，
7: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8: 哎呦，
9: 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2: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10: 易清娥。哦，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师傅。
2: 师傅，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前列腺集团的，也是鬼门的。你好。
12: 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13: 好，丽姐。
2: 哎，钱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11: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2: 快说呢，来新人了。
11: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4: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2: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11: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2: 你先。
15: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
11: 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15: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笑><笑>
16: 易清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7: 好，好，好，
18: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16: 哎呀，不要胡闹。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 游戏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戏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19: 好，
16: 疯子，承让，完了，疯子，一起努力。
19: 好，
16: 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 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明白。
19: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就
1: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
0: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1: 可以
0: 啊，好吧。善团
2: 啊，
0: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2: 好好啊，好，
0: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媳妇。
1: 师傅。
4: 走，
5: 明天见。
4: 吃饭。
1: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6: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3: 那个一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7: 风子不是失心疯的风，是封闭的风。哎呀，我
0: 欢迎来团里啊。
3: 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1: 没有，你挺好。
3: 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6: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6: 走吧。
9: 浩景。
10: 嗯，小八，人急了没有嘛？
9: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昨晚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6: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10: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6: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10: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6: 滚起来！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8: 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6: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11: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8: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6: 行。
12: 找谁呢？
13: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12: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13: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的肠膜短黏膜跟胆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就是痔疮不能脱脸，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0: 看些消肿止血的药啊。
2: 呀呀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诊所不要叫我全名，你咋就记不住呢嘛？
2: 啊，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2: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
0: 哎，看一下，就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3: 哦，你看咋样？
4: 那能不能月底结？
0: 姚家村都这规矩。
4: 哎，要不先挂了。
0: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
4: 咋了？啊
2: 哎呀哈！哎，咋了？哎呀呀！
4: 我没动了。哎呀呀！你咋了？
0: 老郑脸不大。
4: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0: 啊不是，你干啥？
4: 来来，我看。
0: 干啥嘛？
4: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0: 儿。
4: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0: 不是不是不是，
4: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哦，来，这儿啊，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啊，可以给行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0: 啊，哎，这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黑，哎，老黑，你干啥嘛？
2: 喂，别，你呼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4: 来，别动，别动，别动。啊，
0: 不要，不要。
4: 就这儿啊，
0: 对对对
4: 对，哎呀哎呀哎呀啊啊啊！低头，低低低，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咋样？啊？
0: 啊？呀？呀？哦，神了！你还有这手艺呢？
2: 牛皮不？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0: 刚才咋不是？
2: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
4: 能跟我走？
0: 啊！哎，别，就住这儿。按你说的嘛，月底前。
4: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2: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哦。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嘛？
4: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儿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2: 37 46，
4: 成交。啊？
5: 还是您粥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6: 还行啊。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5: 都有。
6: 那还让谁做的好？
7: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
8: 我吃好了，先走了。
9: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放掉！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4: 你杵个帘子，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你
5: 哎呀呀，你再别怪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不想卖了。

0: 停了，换你这还咋走了？你
1: 叫我叫我天，你把油子都给我冲了。
2: 来了，
1: 走来来，一个尖子，
2: 青哥回来了。
3: 我啥？哎呀，
2: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4: 手没事吧？
2: 陛下，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5: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5: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5: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5: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5: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6: 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啊！呀，好好的姑娘，扔他！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
1: 流氓！
0: 上不了厕所，那就流氓了嘛！哎，
2: 哎呦！
3: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
2: 变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啊！
4: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怎么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0: 别！
4: 哎，你一脸条子，
0: 你还支棱什么？
4: 这还要我腰你一个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
5: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你不要把娃娃
0: 带来。对，放去！
6: 快点！
0: 你给捡这么多废纸！
7: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蛾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恼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8: 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9: 没有，刚才睡着了。
8: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
9: 正常。
8: 正常是个啥嘛？
9: 就是没有不正常。
8: 刘洪斌来过没？我学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9: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10: 不灭坚如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唱，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哦，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咋了？

0: 烂怂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
1: 哎，洪斌哥，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2: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辞职开会了吗？
0: 啥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吗？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
2: 啥？
3: 十年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4: 你是谁吗？
3: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股。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叫易行娥，新调来。
4: 就现居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3: 对。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4: 我就是这个穷苦人，我能关照个啥？
3: 哎。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腿一腿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4: 哎呀，还是个内行嘛。那你是个干啥的吗？
5: 哎，就这儿，对。
4: 哎，老胡，你还别说，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
3: 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
4: 嗯，
3: 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5: 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3: 看你们想学啥呢。
5: 我跟你说啥？
3: 哎，开玩笑，别怕。
4: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3: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4: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3: 还行，肩膀轻省多了。
4: 你把这个秦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3: 哎，
4: 我钱呢？
3: 下我
4: 啊！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4: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放心，谢谢。
3: 再来啊！
4: 哎，没问题。
3: 好，
4: 下次一定给你钱。
3: 哎，
4: 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3: 哎呀，上厕所挺舒服的。
6: 来，慢点儿。哎，开台阶哈，慢点儿。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靠两下就可以了。老杜，
7: 哎，
6: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7: 哦呦，
6: 靠背，
7: 进屋。
8: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7: 这疼不疼？
8: 还好。
7: 真的？
8: 腰带了。哎，这疼。
7: 哎，你来，腰老伤，
6: 哎呀，妹儿，你个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8: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6: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回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8: 没有，我买断了。
9: 买断了，该更有钱的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8: 给娃了嘛？
9: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8: 没有。
9: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8: 谢谢啊。
9: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哈。

你转过来。口罩摘了。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2: 所以你怎么考嘞？
0: 好了，
1: 没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
2: 了。舒服了吗？哎，让我给你手一号啊。嗯。
3: 哎。咋样？
0: 好得很。
2: 好样的。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
3: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来。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

0: 明天。
1: 过两天吧。
0: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1: 再说吧。走了，华森爷。
2: 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3: 干啥呀？你又要相亲去？
2: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3: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2: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3: 你不懂。
2: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儿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0: 跳舞有啥意思呢？来，我陪你跳。
1: 你有病吧？
0: 你有啥烦心事儿，你给哥说，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
1: 你干啥？
0: 你还厉害的不行，来过来，给哥喝两杯。来，过来，过来，过来。脾气还大的不行，来过来。
1: 你放开。
0: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
1: 哎呦，来啊。
0: 别动。
1: 你再过来，
0: 你咋还这么残酷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
2: 哥这咋了？
0: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3: 碎女子歪得很嘛，
4: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3: 哼，脏得很。
0: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3: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0: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3: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0: 站那儿，走不了。
3: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两口信，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0: 鼓锤啊，
3: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啊，没事、哎、
0: 没事
3: 没事、啊、
0: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1: 凭什么拉我、哎？你放开我手，放开！哎，你给我放开！
3: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1: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3: 哼！要不是看你省钱的，咱懒得理你。
1: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3: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哼，去，随我伙计法去。
5: 那你晚上睡哪了吗？
6: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7: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吊嫂背三番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5: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7: 他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6: 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5: 哎

0: 找谁啊？
1: 哎，索呀！哎呀呀，那神女你吗？找的就是你吗？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2: 找我？
1: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2: 马总。你手上这一套，我告诉你啊！
1: 哎呀，
2: 没
1: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哎，
2: 这咋是个二皮脸？嗯，很肥。

多出点力。哎，

0: 哎，还真是你啊！
1: 呀，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的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哦，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
2: 哎，把爪子拿开！你找金青哥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3: 有啥事干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咦，你大呢？嘿
4: 嘿嘿嘿！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
5: 哦，没事，早饭都过来吃。
6: 哎，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
7: 哎，
8: 干啥呀？
7: 干啥呀？金星哥的朋友
8: 啊，
7: 以后把秦哥都给照顾好啊。红哥，晚上够。
8: 对啊，
1: 干啥去？
8: 哎，来过来
1: 呀，古四，呀，我以前在配山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9: 你谁啊？
1: 我是秦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
9: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1: 啊，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9: 走。
1: 好。
10: 冯导早。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11: 呀，你谁呀？
1: 我是易清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11: 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12: 好的，冯导。
11: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得吃。
13: 他不是我男朋友，
14: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14: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3: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我鱼儿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大啊、
1: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三个月。
2: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到底是咋想的？
4: 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吗？
2: 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3: 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6: 一会儿去拍两营，把他带上。
7: 啥？
8: 请看主角第28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我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呢。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向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路长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们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2: 我们是有喜共双、同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
12: 啥？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笑啥呢？嗯，你说的对。孟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河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月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瞪啥呢？啊，
4: 南瓜。

0: 大吃。啊啊
1: 咋了？
2: 我弄我弄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4: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4: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三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4: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4: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
1: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楚家河
5: 在这儿呢，
1: 药呢？啊，
5: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7: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6: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7: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6: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8: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9: 等会儿。
10: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11: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2: 对吗？
7: 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8: 没那么大仇，抹你干啥呢？
7: 你现在住哪儿呢？
8: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7: 那娃跟张光荣呢？
8: 回山东老家了。
7: 啥时候走？
8: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7: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8: 想归想的嘛。
7: 那两边生意好做？
8: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7: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8: 来地调省勤了？
7: 那省勤要排游戏红了。
8: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
7: 哎，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8: 改天吧，你娘天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0: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8: 哎，
0: 三份。
8: 三份啊？
0: 啊。
8: 六毛。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7: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8: 辣子醋蒜都要哈？
7: 要，
0: 啥都要。
7: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8: 辣子醋蒜都要哈？
7: 要，

0: 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呀，这年没人。
2: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了？吃饭了没？张平，
3: 不吃，你吃。
2: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3: 阿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2: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啊，
3: 今天排练杵家口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2: 严重不？
3: 穿过长三个月。
2: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的，咋摔的？
3: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2: 跟你有啥关系吗？
3: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2: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哲一块排练，有进步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天河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3: 能行吗？
2: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少人？
4: 没事，哎呀，谢谢啊！
5: 哎，没事，没事。
4: 哎，好嘞，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0: 天黑了自己手出去啊，魏震还没抓呢。弄啥了？
1: 师傅，行啊，回来了。
0: 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
1: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2: 这是最爽咋进的门？滚！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3: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松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我就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歹人呢？
2: 除了你，哪有歹人？
3: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2: 滚！再来你小心点。滚不滚？
3: 别生气，走。
0: 啊，叔！哎，叔，叔。
2: 哎，小你来，你
3: 过来。叔。哎，不是，钥匙，新锁的钥匙。坐。
2: 新锁就一把钥匙，拿来。
3: 就两把，
2: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3: 腿打断你，这可良心不
2: 了。我脸皮咋能厚？平常管咬都厚。
3: 师傅，你不懂爱情。
2: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1: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回见，师傅，走了。
0: 你干啥呢？
4: 我掀不开呀。
0: 算了，叫铺上。

0: 还能到哪儿会？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1: 嗯。
0: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1: 啊。
0: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1: 嗯。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一亲我完全能够胜任鼻祖。
3: 这个按道理呢，鼻祖下应该是 C 祖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王峰，
6: 干啥？
5: 到底是咋想？
6: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你跟我说实话吗？
6: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5: 又斗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李青娥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裴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ta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4: 不知道。啊、哦，
5: 哎，哎，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哎呀，叫你来个咋的？
6: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你给我出来！
3: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6: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3: 那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6: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嘛？
3: 找人吗？
6: 不知道。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3: 让狗还有意思了呢啊！
6: 有啥意思？
3: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6: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3: 小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6: 出来！
3: 哎，
6: 那好。哎，他跟你那好得很啊！
3: 嘿嘿，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6: 你也配种啊？
3: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6: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3: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上了？
1: 该看的都看见了。
3: 看啥了？
1: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3: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啊。
1: 啊，
3: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1: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3: 啊，
1: 你咋寻这儿的？
3: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1: 找我有事儿？
3: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一块吃个饭。
1: 饭哪儿不能吃？
3: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了，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了臊子。嗯，
7: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8: 秀智啊，
7: 那你还想听啥？
9: 你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10: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灶上的胖给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知道吧？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9: 管理咋样？
10: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啊。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啊，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9: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10: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9: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10: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9: 马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10: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了，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0: 那畅香确实得适应。嗯，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八百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远、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看来，一说到秦腔来，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0: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吗？但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吗？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来。
1: 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0: 油面。
1: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3: 好着呢。顾四吃了吗？
2: 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哼，这哈怂给我用计。
2: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
3: 啊！
2: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3: 师傅，
2: 嗯，
3: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啊，
2: 谁？哦，哎，不是，不是。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1: 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回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了。
1: 脱了。啊，
0: 哎，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吧？
0: 对对对，就这儿。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
2: 谁？
3: 别说，
4: 去，
5: 走。人家，刚看到烧房里没有？
6: 那边开了没有？
5: 走。
7: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8: 哎，你别误会了。
7: 哎，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3: 吃饭吧，赶紧走。哎，
7: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7: 啊，
1: 黑哥是吧？
7: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7: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7: 谢啥呀？继续，走了。
3: 这货呀！继续吧，
0: 啊！
3: 哎呀，没事，去。
0: 咦，
1: 这样？
0: 这样，这行，这行，这。哎，倒是有我别单词嘛。
1: 你的事情多得很
0: 啊！
9: 行了，你回吧。
0: 你到。
9: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9: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嗯，
9: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了，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了，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也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扈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0: 那我
9: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0: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新地方，咋想我变卦？哎，
1: 那不是少瞧黑哥了吗？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少买卖挣钱了。啊，哎哎，伙计，
0: 我说你牛批的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两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这，啊，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弄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3: 哎，没事儿，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1: 给我收拾了啊！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排练厅，把这带上。
2: 啥？
3: 包子。
2: 不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
3: 风
2: 老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季青娥同志这个吹胡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呢？
2: 你那叫胡丑症，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
3: 我觉得那吹胡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
4: 谁强谁就能站稳。
5: 那个新来的易青娥，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6: 交给我了。
7: 请看主角第29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1: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了 cos。会是谁呢？
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3: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
10: 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3: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凳子下。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又把地方给掀见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豆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多少枪？呀，枪枪枪，多大？大枪！
0: 哇！
1: 行了行了，停了，别练了，让古导咳完。
3: 哎呀妈呀！哎，哎，
4: 古导没事吧？
3: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4: 咋了嘛？
3: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4: 有啥直说嘛。
3: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4: 说的对着呢。
3: 对着吗？
4: 我想的也是这。
3: 铁丝，
4: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1: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4: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1: 现在
4: 啊？
1: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4: 没带包子。
3: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4: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谁带包子了？谁带了？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5: 你说他叫奶奶吗？他会的。
1: 哎，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4: 那让一清娥试一下。
3: 你看，你看，
4: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古导，
3: 嗯，
4: 团里还有个会，
3: 嗯，
4: 我先去一下。
3: 嗯嗯，你去，你去，去去去。
4: 咳嗽怎么样啊？
3: 嗯，
4: 咳嗽好点没？
3: 哦，哎，好多了。

0: 好多了这会儿。
1: 哎呀，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0: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来，
2: 这么年轻，换换
0: 换，看见了，轻轻一搂，这把他接过真的，等我的好消息。
3: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味啊，好吃啊，这个条远。
1: 好，
0: 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2: 好嘛，
0: 再吃吃。
2: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
2: 哎呀，
3: 义气人！
1: 大哥，
2: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1: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着吃凉皮。
1: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2: 好，
0: 上八碗。
2: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2: 醋辣子都要哈？
1: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哎，吃了没？
5: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儿。
5: 凉皮儿，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2: 好嘞。
0: 都是兄弟。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2: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7: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8: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7: 行。删词了？
8: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7: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角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工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8: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易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工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的。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7: 废话嘛，这不是。
8: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她上。
10: 然后呢？
8: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8: 替身呐，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鱼儿和吹火的替身？
7: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8: 是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9: 胡扯！你这叫胡丑症。
8: 角儿
9: 之所以为角儿，
8: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9: 你这是个锤子构思。哎，
11: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12: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9: 他哪长？
12: 他哪长？我哪知道？
8: 你这
12: 莫名其妙。
11: 那话好好什么汉子？
10: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9: 对吗？
10: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7: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叔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你干啥呢？
2: 去盯着，
1: 看他们想干啥。快去！
3: 哦。
4: 下老汉出来。
5: 山团，
6: 你看，
1: 你去盯着他。
7: 盯啥？
1: 盯一清恶吗？这货肯定是找一清河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河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7: 哦，
1: 去。
6: 哎，一清河同志，
8: 团长。
6: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8: 啥事儿啊？
6: 坐，坐好说。
9: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吓死我了，你咋出来了？
1: 我看上他跟一起饿在那说了半天了。
0: 说的啥？
1: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吧？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嘿，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干吧。
5: 过来，
4: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啥意思？你咋说的？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6: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0: 不用谢。
7: 走起上西汉城乡。

0: 这疼了。
1: 哎呀，
0: 咋了？唱的啥嘛？
1: 唱戏就没唱了呀。
0: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1: 你这还是行家呢。
0: 哎，没了你说呢？
1: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0: 来就来嘛，美猴王，
1: 来，
0: 站上，站来。

0: 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1: 你挑着担，
2: 这花轿老汉来了，
0: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碗用的是玉石碗，肉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切。
2: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咋？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的？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4: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3: 撤！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不准。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了。哎，哎呀，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棒棒！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2: 我给你们了，垫高，垫高。
3: 人是铁，饭是钢嘛，垫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

0: 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0: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了，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你这我，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得很，我谁欺负你了是吗？
1: 你，就你，出去！
0: 好，我走。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2: 什么？
0: 古色，
2: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那都喘不成气来。
0: 还有啥戏吗？还这么大情绪？
2: 啥戏？大小三？啥戏？雪儿，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3: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
4: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楂丸给我拿两丸嚼一下。
3: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5: 嗯，三元，
6: 啊，
5: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4: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5: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4: 爸，
5: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4: 啊？
5: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3: 你俩啥关系吗？
4: 你觉得呢？
3: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5: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0: 你行鹅，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助理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
1: 浪费时间，就从上开始吧，从上开始吧。嗯，
0: 来走。啊，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逸晴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是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人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家，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泄了气。
1: 对，
2: 钱一定得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啊。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啊？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
6: 啥意思？
4: 咋了？
6: 谁想扣我钱？这咋了？
4: 业务科上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词也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7: 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8: 就是不合理、
6: 啊。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7: 丽姐，
6: 让开让开，
7: 啊、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7: 谁把你惹了？谁给你出气嘛？啊！
4: 签字签字。
7: 咋了吗？不是冲你。
5: 第五条不许到我单位了。
7: 第七条，哼，才认真学习过。
5: 那你还来？
7: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协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进去，我看你一进门我就走。
9: 谁？
10: 走了。
9: 把我亲门婿扒了，想怂你吗？兄弟们，
5: 再加一条，不许扒别人的亲门婿。
9: 哥，你这帮外线的，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11: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钱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2: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1: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2: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11: 哎，对啊，啊，你这话说得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2折是亲额的。
12: 对，别发愁，我不吃。哎，坐下。你心里有事儿，没跟咱说呀？
13: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12: 你这都来一个月了，啊，你还不适应？
13: 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跟省钱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4: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4: 都要。
5: 来，哎，
14: 谢谢啊。
12: 我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5: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2: 那你愿意不愿意？
6: 老板，来碗凉皮儿。来了。
5: 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你个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
6: 放
1: 把他吓着了。
6: 哎，他向我咋说？
1: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7: 啊不不不，
1: 哎，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7: 好了好了，
6: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啊，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1: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他敢惹你啊？
6: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哎，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1: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6: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1: 能咋吗？
6: 他师父那个老骨拔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1: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向老汉。
6: 啊！
1: 哎，交给我了。
6: 哎，你别袖打人啊！我现在还占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1: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3: 袁姐，
8: 哟，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嗨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那不取我户籍卡，办一下呗。
8: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3: 元宝针。
8: 哦，你还等这个？
3: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8: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1: 第二个。
8: 哦，自己找一下。
1: 别断啊。
8: 啊。
1: 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8: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5: 你好，汇款。
15: 宁州不备粮全都医保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理地址姓名对不对？
5: 对着呢，对着呢。
15: 发什么死？
16: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5: 来，吃好再来哈。家给你吃。
16: 哎，
5: 香的凉皮子。
16: 好，美得很。
17: 一碗凉皮带走。
6: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8: 马老师。
5: 你是。

0: 是楚家河。
1: 楚家河？
0: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1: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
2: 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3: 他，人家现在叫易秦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2: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3: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2: 腰咋了？滑脱了？
3: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2: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3: 易秦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3个月。
2: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
4: 哎，老黑，看下摊儿啊！走走走走，
3: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2: 不行。
5: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6: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
5: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6: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5: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6: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5: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6: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啊，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5: 就你咋了？
6: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5: 行，
7: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8: 在呢。啊，大爷，你先到来了。
7: 你先坐这
6: 儿。哎，你咋来了？啊，
7: 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哎，
6: 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
2: 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3: 不用你们可怜我。
6: 我就劝你，啊！
5: 阿姨，
9: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嘉禾，你没事吧？
1: 林总，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青衣了吗？
1: 大美女了吗？
2: 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1: 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
0: 哎，好，好，好。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嗯，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啊啊。
0: 吃你的，给你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我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
1: 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好，好，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晴娥一起过来。
0: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晴娥和嘉禾，
1: 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
3: 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养老，这块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1: 我
0: 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1: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阿姨说，阿姨给你做。嗯

0: 那是县城的畅想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省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的？
1: 哎呀，回头还是我说吧，你先进去喝。

0: 麦蒂儿，醒醒了，跟花姨走。
1: 胡散园，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2: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五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
3: 省钱的导演武川孝就是一大流氓，今天必须我说吧。
4: 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你慢慢说。
5: 请看主角第30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5: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往该收拢，
0: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0: 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
0: 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在，好着呢。
0: 小子，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来。弄啥呢？
2: 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2: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么？今天这一偏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2: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2: 管求他去哪儿。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0: 我也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2: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嘿嘿，
0: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吧。哦，走走走，送
2: 回去。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0: 一个人待会儿啊？
2: 哎，没得很，
0: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这外头凉了，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2: 不管，不管了，走。
3: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4: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3: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4: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4: 有男朋友啦？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4: 有喜欢的人？
3: 没有。
4: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麦蒂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1: 去哪儿啊？
2: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3: 嗯，记得。
2: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
3: 嗯。
2: 胡三元，胡三元，王王八蛋，爸爸王

0: 哎呀，就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嗓老是抽你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啊，就是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那你能
2: 亮住这儿吗？徐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以为我跟着你过的好日子呢？早咋不说这话呢？
2: 媳妇，
0: 你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是不是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呢。哎，2.48呢。
1: 哎，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
2: 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
1: 单木不成林嘛，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子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了啊，啊，想看吗？
2: 不想。
1: 一张票1.2，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呢，没准是天意。看，
3: 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洪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4: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5: 就回娘莫要台北上。

0: 九天玄女连年。
1: 那你在哪儿啊？
2: 想知道我那心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
2: 了。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他是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5: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我不管你们省情，今天必须我说吧。
5: 省亲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6: 啥攻击？哎，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护着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5: 你什么话？不厉害就行。
7: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5: 陈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8: 报警吗？
5: 报啥警？挂了！
8: 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6: 你先给我人说吧。
9: 别跟人闹了吗？你
10: 哎呀呀呀呀！伙计呀，不该坐到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的，知道吗？
6: 你谁吗？你是谁？你知道吗？啊？
10: 我刚故事听了半天了吗？
8: 哎，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10: 我就那么一说嘛。
6: 他抛弃俺吗？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哦，
10: 哎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8: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0: 对吗？
8: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10: 这俩咋弄的吗？
6: 你说谁？
1: 没事吧？
10: 拿着，我都打电话了。
11: 能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5: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1: 小事情。
5: 你贵姓？
11: 刘洪明。
5: 感谢呢。啊，你这是阿大的你？
11: 以前他男朋友吗？
5: 请啊！难道你是自己人吗？进！
12: 顾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呢？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13: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12: 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13: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12: 你那个都说过了， 这是咋回事吗？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13: 走，出去吃。
9: 乔总，
13: 来。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

0: 从，估计我就完了。
1: 那个人现在死了，
2: 他的儿子更混蛋，
0: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估计我就完了。
1: 那个人现在死了，
2: 他的儿子更混蛋，
0: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跟我。

0: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1: 啊，那好。
0: 但是你看啊，
1: 好。
0: 哎，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1: 赶紧分开！
0: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1: 彻底分开，
0: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2: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个事儿？
3: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4: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5: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4: 你谁啊？
5: 家属。你谁？
4: 团里音响师。咋了？
6: 哎，你少说两句。
2: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啊，我正眼瞧不起他。拿下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0: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1: 老吴，
0: 走，
1: 快解决啊。
7: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0: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7: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然后表扬一下他。
0: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7: 啊，
0: 坐这啊！
7: 好，
0: 坐了啊！
7: 好好。青啊，青啊，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2: 啊，山东，别管他，放心。
7: 好，
2: 把那警察也带走。
7: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3: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批量个会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4: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3: 我就听你喊了一嗓子。
4: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3: 你来嘛！
4: 看我干啥？
7: 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6: 师父。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看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骗骗，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都活着了。
1: 啊、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呢？你说李大山，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想弄这个啥子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快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
6: 这剧都不看了，啊？
5: 哎呀，这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7: 就开始了。
5: 哎呀，
7: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8: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1: 大师娘，
8: 吃
1: 吃
8: 点吃。
5: 哎，来
1: 吃点馍。
4: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6: 走吧，走吧。

0: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1: 导演咋了？
0: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1: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0: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1: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0: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1: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按一点，按一点。
2: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0: 这么晚了，胡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2: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真是过时了。
0: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了，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纪念，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1: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了。
2: 老顾真的走了？
3: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
4: 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5: 哎，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吗？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4: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
3: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6: 就这么走了？
2: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6: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
2: 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6: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2: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咱这李红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啊？
1: 咋了？
0: 这鬼也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 师傅不让说。
0: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1: 我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哎，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的，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但行好，师莫文前程，师傅说。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2: 纯纯的瓜娃子，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3: 啊，那是是是嘛？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4: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2: 来，让一个剧目，
3: 你就在这儿楼下。
2: 哎，说，
3: 哎呀，少了，
2: 请个排练吧。
3: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2: 玩期末，下盘
3: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
2: 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
5: 哎哎，站住啊，出去啊！哦，小刘啊，是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哥来了。
2: 哎，欢迎欢迎！哎，你要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5: 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亭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2: 你还幽默呢？
5: 哎呀，哦对，这次。 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舅，哎呀，团长好，团长好，哎呀，感谢嘛，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呀，
2: 不敢不敢不敢，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5: 团长放心嘛，这次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2: 好，好，好，哎，那都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
5: 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好，有空常来啊。
5: 那团长忙啊。
2: 好好好，哎，
5: 那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呀，
2: 叔，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这事儿是，忙了个忙而已。
5: 对了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2: 动手，
5: 咱舅家重新开了一家凉皮。
2: 动手，
5: 走走走走，
2: 哎呀。
3: 姐，哎，来碗凉皮吧。来了。哎，说，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我也是，人也美。你装啥呢？
1: 装啥了吗？
3: 哇，什么？哎呀，这老五真走。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1: 要我说，你就是多余。 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3: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子在呢。
1: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男，还是现在男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瞅也瞅不来。
3: 话说，
1: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
3: 哎。
5: 这钱你得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好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咒我生意呢？赶快吃！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
6: 前门的事情甭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5: 你能啊？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出门太要面子，有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了。哼，只要是这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3: 积极主动。
0: 跟你要不要脸？
5: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进出进门挨得住打，忘了还身段，你知道吗？不管人家怎么样，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爪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跟人接着打。
2: 这能做到？叔，你不懂爱情，等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0: 还是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3: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1: 爸，
3: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红兵。
1: 啊，有油呢，有油呢。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惊啊！
1: 啊，
3: 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吩咐，咱能安排呢，是吧？
1: 啊，
3: 走，华姨。
1: 小娃好着呢吧？
4: 病着。
1: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0: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1: 咋不说呢？
0: 现在说了，韩复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好钢用刺儿似的。

0: 哎，你这哪儿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走了。
0: 哎，这货弄能随便掐吗？

0: 你把我杀了！
1: 咋样，好着呢吧？
2: 没。

0: 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1: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
2: 你知道为啥宫里里万年不倒？因为他和风导都是齐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
3: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4: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云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
5: 请看主角第31集。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我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呢。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小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6里面，
1: 。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3: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4: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0: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2: 我们是有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同志们，根据现场提取的物证，枪和1116案，也就是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我下面简称第一案，出现的枪支一致，也就是现场两把枪中的一把，引起汽车爆炸的土制炸弹遗留物，与第一案现场炸弹遗留物一致。长柄铁锤符合第一案现场目击者描述，犯罪车辆轮胎经还原后符合第一案现场车辆轮胎印记。
1: 沈军，我说完了。
2: 好，那我再说说。先说这最明显的，这五个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里头，有一个是女的，身高1.65米，还有一个右脚大脚趾头缺失，也是这五个人里头个头最高的。
3: 你们看看，这都烧成这样啊！至于他们的体貌特征，身高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大致都符合我对第一案犯罪嫌疑人的推测。
4: 这还有补充的吗？如果说这五个人就是第一案现场的嫌疑人再次作案，这个推论成立吗？
5: 为什么呢？
4: 什么？
5: 这五个人不是刚抢了400万吗？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作案啊？为什么？还有啊，这不就到门口了吗？动手啊，抢啊，怎么突然就放弃了呢？还有那车，怎么就自爆了？是吧？啊，你们都想明白了，都想明白了，那我没想明白。我没想明白，老陶，是在我没想明白。
1: 想明白，
5: 没想明白。

0: 哇，
1: 怎么还在这儿呢？
0: 有点不踏实，沈军。
1: 想到什么了？
0: 单彪，也就是三彪。
1: 嗯，
0: 不是老三吧？这到底是哪两个人去跟铁阳王买的枪呢？是杨天将跟三彪，还是贺小琪跟三彪呢？就这么两个小年轻，能让铁阎王这么高看，当场就想让他们入伙，可能吗？还有啊，跟踪戚方的两个人呢，有一个是高个儿，拿着刀在那儿捅人，还有一个人呢，抢了一双41码的鞋。那这两个人又是谁啊？是黄奎跟三彪呢，还是杨天将跟三彪呢？我反正一直就在这儿想不通，无论谁俩搭一块儿，我总觉得是对不上。沈军，你是不是也想确定在这五个人里边到底谁是主谋啊？
1: 是，那两个叫夏秋和白浪的辨认了照片，都对杨天将有印象，另一个确实没看清脸，脸型身高像单彪。
0: 案情呢就是这样，虽然最后这五个人的身份都查清楚了，但是400多万的赃款始终没有追查到，再加上这五个人全都死亡，所以案子呢就只能搁置下来了。
2: 五个人全都死了，这枪是怎么跑到青岩来的？
3: 杨天将是主谋吗？哎，他姐姐回来见到没？叫什么？梅文君。
0: 对，梅文君。
3: 啊，
0: 不是我们找的他，是他主动来的，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杨天将的情况，但是当时我不在，不过有询问笔录。
3: 你不在啊？这么重要的证人你没见？
4: 我那天我请假了，正好不在。

0: 你是杨天健的姐姐，警察同志，您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吗？
1: 刚哥，
2: 小亮，
0: 你去叫一下金哥，说杨天将姐姐来了，快去吧。今天你过来，正好给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吧？
2: 你弟弟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弟弟，他这个人挺盲目的，东奔西跑。 一心想着发大财，我一直劝他嘛，做人得踏踏实实的。
1: 你等一下啊，据我们之前的调查，你弟弟应该是在建筑工地上班吧？
0: 啊，是做过。我总觉得在建筑工地工作吧，屈才了。你知道吗？我们家天将可聪明了。 他就不听我的话，就是跟那些狐朋狗友天天混，装猫递狗的，出去玩，一点都不让我省心。你和
1: 弟弟关系怎么样？哎呀，
0: 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我们住在农村嘛，家里院子后面有一大片的树林，我弟弟从小就喜欢爬树。 有一天，终于爬上去了，还站在上面跟我招手。他好开心啊！他真的上去都下不来了，就让我救他。等我回村子叫人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等不及跳下来了，他脚就扎在地上的一个特别大的钉子上。
2: 那时候，医生说他的那个脚趾头保不住了，要切掉。切的时候，我弟一声都不吭。他知道，他要是哭的话，我就会更伤心。
1: 和你弟弟多久没见了？
2: 我离家出走，得有十几年没见了。
1: 金哥他今天请假了，没在。哦，知道了。
0: 警察同志，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1: 我们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所以有什么事情和我们说是一样的。
3: 肯定不是我弟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了？你这样，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好吧？这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们毕竟十几年没见了，你也不太了解。明明您找到了，是他来找的咱们，说他弟弟联系不上了，还提供了一个显著特征，说这少了一个大拇小指。后来一看照片对上了，按比龙来说，这杨天将聪明，人又够狠。
4: 主犯应该是他了。看教授，关于这把枪，我说几种可能性啊。第一，这把枪当时坏掉，不能用于抢劫银行，所以被他们丢弃，后被人捡到。 辗转到了京爷，第二，这五个人还有旁的社会关系，拿走了这把枪，这个社会关系是谁，需要再查。第三种可能性不高，但不是没有，那就是第二次作案的五个人，不全是第一次的五个。当然，我不是否定专案组的调查结论。
5: 啊，没事，天驹。 您说，
4: 因为杨天将五人当场死亡，没有口供，加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征和我们前期调查的线索又很契合。
1: 如果是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既然这样，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调查方向，枪在罗军虎手里，就先找到罗军虎。
2: 好。

0: 你那生意啊，能别干就别干了。二哥总担心会惹麻烦。今儿闯祸了。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我也找着呢。这小子手里有把枪。

0: 我当时啥也没想，我只想保护你。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对吧？
1: 早啊。
2: 早啊。
1: 吃早饭了吗？
2: 吃过了。
1: 休息还行？
2: 还可以。
3: 罗军虎在岳小厨开枪之后一路向北逃窜，在这条街上抢一辆捷达，车牌号 UC57336。
4: 这个就是罗军虎的照片。
1: 卓儿，放大。
3: 目前正在全市范围内搜索这辆车，没有发现他上过高速，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也没有发现他有外逃的迹象。
5: 各县各乡加派人手，抓紧搜查吧。
6: 哎，玉娇，你有什么想法？
7: 我对这个案子我目前还不是很了解，我尽快做做功课再发表意见。
4: 这个罗军虎啊，很奇怪，就像不存在一样。我还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让全省范围内叫罗军虎的这样的人呢，全部汇集了一起，能在系统里查出来的年龄、身高、外貌完全不符，还有两个不在身份信息系统里，是我让老户籍查出来的。韩娟，过时信息，没有照片，你们看哪个像？
7: 洛山，杨天将是洛山
6: 老乡，
1: 那就跑一趟洛山，大亮小将你们跟另外一个。
2: 好
8: 好。
1: 娟儿，地址信息放我们手机上。
4: 你们看哪个像？
7: 洛山。

0: 罗军虎这儿了吗？哎，这组织啊，头脑清晰，分工明确，之前打掉他一个分支了，还能断臂求生，也不知道这罗军虎到底是个头啊，还是条胳膊呀。
1: 银行抢劫的团伙也分工明确。
0: 我一直觉得拐卖跟谋杀是同一级别的犯罪。一个人他的孩子没了，这是杀他的心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极度痛苦。你有孩子吗？
1: 我没有。
0: 有点饿了。洛山牛肉汤泡饼你吃过没？特别好吃。
1: 我请你吃吧。
0: 要得。晓得喽。啥子？对头。你会不会讲四川话？
2: 继续。晓得，要得，啥子对头？
0: 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舌音全部说成直舌音，吃你就说吃，吃你就说滋，你要是急了就只剩老子，我再叫你就骂人了，哈尔、鬼儿、娃娃子，晓不晓得？
2: 晓得。
1: 晓得。
3: 这儿就是罗军虎的家。他爹娘死的时候他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岁吧。
0: 都去世了？
3: 嗯。
0: 他还有别的亲戚吗？
3: 没有了。他在这儿也是独门户。他爹娘死了以后他就吃百家饭，不到一年他就跑了。这孩子不咋地，吃这家拿那家，还偷，后来就明抢了，大家看在他父母去世的面子上，也就不跟他计较。他跑了，大家反倒松了口气。
0: 他后来还回来过吗？
3: 回来啥呀？打死他都不回来了。
0: 行，那谢谢啊，同志。
4: 没事没事，
0: 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2: 谢谢。
0: 人是找对了，还是没线索。
2: 去趟杨天将家吧。
0: 行。
5: 杨天将是吧？
0: 啊。
5: 我对他们家呀，还真有点印象。那大概呀，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他爸老杨天天喝酒打老婆，我呀可没少给他家跳街。后来呀他媳妇就跑了。他老婆嫁过来的时候啊还带来个女儿，没有带走，一直扔在老杨家，肯定挨打了。没几年呢也跑了。这个杨天将啊，他长大以后啊也犯了个什么事儿，关了几天，出来以后啊就再没回这个家。
2: 那现在老杨人呢？
5: 喝酒喝死了，那肝儿能好吗？
2: 那老杨家的邻居呢？
5: 那个地方拆迁了，盖新住宅了，邻居们呢都搬走了。
2: 这样，麻烦您呢帮我们查一下老杨家的邻居，还有就是教过杨天将的老师，再有呢就是他工地的工友的联系方式。
5: 这人比较多，得需要点时间。
2: 没事，我们等。
5: 好。
0: 你吃辣椒太辣了，难怪你帮我叫瓶水呢，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6: 你不是四川人吗？以为你能吃辣的？
0: 我这么大你怎么吃的？
6: 点一块头。
0: 吃完了？
6: 嗯。
0: 怎么还吃这么快？

0: 你见过是吧？
1: 我见过呀，你忘了？那回铁阎王请我们吃饭，别人都吃面，你喝面，几下就见底了。
0: 有些习惯很难改。
1: 你去查杨天将周边的人想问什么呀？他早就离开洛山了。
0: 我就想知道杨天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你想看他会不会可能是主犯？
0: 对。
2: 杨天将，那可不是个老实孩啊，老打我儿子，我儿子的头都被他打坏好几回，他家就是没人管了，他妈跟人跑了。那就是个混蛋。
0: 杨天将聪明吗？
2: 在班级里那是天天考不及格的笨蛋，都留了好几回级了。他要是聪明，我儿子就是诸葛亮了。他姐姐倒是挺聪明的，还老护着他呢。
3: 杨天将，我记得留过两次级，学习确实不好，那时候也没做过什么智商测试啥的。反正啊，同样的课文，大部分学生15分钟背下来，他得一晚上。
4: 那就是个没出息的货，动不动说什么去省城干大事儿，气势挺大的。那其实他算个屁呀，那活都干不好，老连累我们返工，没人愿意搭理他。骂他几句就扛我一砖头，你看看，你看看，妈了个巴子！
1: 你怎么想？
0: 我在想，梅文君嘴里的杨天将为什么和我们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
5: 我们家天将可聪明了，他小时候学习真好。
1: 儿不嫌母丑，姐不嫌弟笨，那没准在他姐眼里杨天将就跟儿子似的呢。
0: 那差的实在太远了，这杨天将不管再怎么历练，他再怎么成熟，不可能策划着第一次银行的抢劫。但梅文君为什么要那么说呢？我们得先找到梅文君。

0: 喂，
1: 月姐，你们到哪儿了？
0: 还没上高速呢。
1: 罗金湖这边有线索了。
0: 吴队。
2: 哎，来啊！罗金湖抢那辆接待车，挺会藏的。工具人来了好几回了，都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车在这儿，人应该走不远。你们留在这儿看看有什么线索吧，我去找唐大姐汇合。
2: 行，小心点啊。
3: 见过这个人吗？
4: 像。
3: 他来买过东西，来了几回？别急，慢慢想。
4: 一回，就这两三天。
3: 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4: 买的方便面、火腿肠，还有午餐肉什么的。
3: 哦，那你还记得他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吗？
4: 这记不住了。哎，但是我知道他是从这边走的。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抽奖赢汽车，还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最少啊也是一包洗衣粉，10块钱就抽一次啊！看谁有这个幸运，能把我这台车抽走啊！都来呀，都来！

枪呢？

0: 拿不下了。
1: 你惹的麻烦比我想的大。
2: 哎，
3: 看一下中没中大奖啊。
4: 哎，中奖。哎，

0: 好，娜姐找到了，你开车去看看。
1: 你们俩跟我走，在哪儿？娜姐在里面吗？
2: 在里边。
1: 娜姐，
3: 人跑了。啊？看这儿，两个脚印，有人帮他，难怪跑这么快。还有，看这儿，刀痕，跟团圆酒店的。

0: 姐，过来，眼不眼熟？
1: 还真是一样的，这赌场跟罗君谷还有关系，业务还真多。
2: 这什么意思呢？
1: 光，那什么迷信啊，神仙保佑什么的。
3: 来，有个情况，看守所来电话了，罗君虎那个跟班啊，副小弟
4: 主动找咱们，说有情况要汇报。
1: 上次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
5: 你们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6: 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5: 那能给我换个单间吗？
1: 还是不想说？
5: 没，
1: 那能回去吧。
5: 别走，我说。骆君虎就是管事儿的，他上头还有老板。
2: 是团圆温泉酒店的老板宋伟吗？
5: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反正军哥他不是老板，我们老板很神秘的，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5: 我真不知道。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1: 罗君虎除了拐卖儿童，还有一个赌场吧？
5: 赌场这事儿我也没听说过。就是邱大荣他比较爱赌，但军哥他从来不赌。
2: 说说你知道的组织成员，各条线路的负责人除了罗君虎、邱大荣、李化伟还有谁？
5: 我只知道三拨人，第一摊是邱大荣，第二摊就是我们酒店这一摊，第三摊是医生的。
1: 什么医生？
5: 我也不知道他真名，大家都管叫他医生。啊，真的，因为这个事儿我不能打听，这是规矩。
2: 李化伟的死已经有人认了。
5: 华伟就是军哥干的。
2: 那邱大荣是谁杀的？
5: 我不知道，但我猜就是军哥干的，因为邱大荣不是死于刀伤吗？军哥他很擅长用刀。
1: 那这个医生是个代号还是一个真的医生？
5: 他也是医生，而且他在西郊开了个诊所，有时候我们搞来的货生个病发个烧他过来。
1: 什么叫货？这是你们绑来的孩子。
5: 对，是孩子发个烧生个病，然后医生就过来给治。
1: 那治不好的呢？
5: 治不好多少就买了。

0: 哎呀，对啊，那个军哥他对我们老板死心塌地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老板是个女的。我挺瞧不起他。
1: 你先在我这儿躲两天，过几天我给你送出去，你就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2: 我能见见老板吗？
1: 他当年照顾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你临死前叫了他声姐。他弟弟没了之后，没人这么叫的。你听明白了吗？

0: 罗军火人呢？我哪知道？你是他哥，你不知道？你是他老板，你都不知道？他没找你啊？哎，你来的正好，我今天早上啊刚倒了点新茶，你坐下陪我喝会儿茶，聊会儿天来。坐。谁
1: 跟你喝茶？
0: 哎，文君，你要是真找着罗金虎，你打算怎么办啊？

0: 套吧，好好套啊，瞄准点。好嘞。
1: 给钱。
0: 没落地不算。差一点，差一点。好。
2: 出去。
1: 给钱。
3: 来看看水果，水果批发便宜了，加点来。看看。
0: 给。
1: 给钱。
3: 来，老板，来边算。
4: 好嘞。
0: 不要啊，给你就拿着，你套的就是这。拿着。哎，
1: 给钱。
0: 哎，抢钱。哎，你他妈！哎哎。
5: 给逗
0: 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孩子！这孩子！我操！哎！
6: 小伙子胆儿不小啊！叫什么呀？

0: 我有一个推测，梅文军会不会就是那次银行抢劫的主谋？而且他还带走一把枪。因为你说实话，建立这个贩卖儿童集团，他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觉得天降的死是跟我有关系。
2: 那不然呢？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往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了。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5: 我们是有血供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何以行这个死法是自相矛盾啊。被告人当庭翻案，态度恶劣，还拒绝赔偿，这没有一点从轻的因素啊，还给死缓，这不明摆着咱们自己心虚吗？
1: 这搁过去死刑毫无问题啊。
2: 瑕疵当然有，但不是每个案子的证据都是完美的。
0: 要是给了死缓，这被害人家属也会出来闹事儿。
3: 那就死刑我没有任何问题。

0: 刘科长，哼，听你这话怎么感觉有点消极啊？
1: 不是消极，给死缓也不是心虚，是慎重，给咱们院留余地。
0: 钱新良这个案子过去没有多长时间，记忆犹新啊，同志们。
1: 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这个案子我看问题不大。
2: 大家表决吧。
3: 亚鹏，林燕这个案子，你到底听谁说的？
4: 听谁？听我自己啊！
2: 你不会是以为你这么折腾，能救自己一命吧？
4: 不能。
5: 亚鹏。
3: 你的死刑复活已经批准了，没几天就执行，你就不想给自己积点德，给你的人生留那么一丁点的善？想，压根就没想过。 哎，你们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就是没有亲手宰了我爹，让他祸害我妈一辈子。哎，要不这样吧，你们把他带过来，让我亲手弄死他。
6: 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林燕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所以，的确是有人跟你说过现场细节，对不对？
3: 对。
6: 谁？
3: 你猜。
6: 生气了。
3: 生气了，哎，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们生气，我就特别开心，真的。

0: 检察长，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把那死刑往后延几天？
1: 李辉啊，你自己也是检察官，你真不懂吗？为了这个案子，贾鹏已经延后执行了，多少人担着责任呢？万一在等候执行期间，贾鹏自杀，或者病死，再或者出现什么其他别的岔子，谁担责？
0: 检察长。 咱们再商量商量，让他们往后延几天。检察长，李慧啊，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死心吗？你知道
1: DNA 检测结果一出来，多少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吗？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第一条，被告人胡旭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二条，我没杀人啊！胡旭东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损失损失人民币300万。我没杀人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啊！你们怎么？弟弟，你们怎么判呢？不是我杀的啊！爸，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爸，你没事，爸，爸怎么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没事，爸，爸，爸，回家。
2: 我要上诉！我要上诉！我要上诉！我要上诉！林律师，作为被害人的家属，我唾弃你；但是作为记者，我欣赏你。陈律师，你爸没事吧？我爸他没事。 我告诉你们，二审律师我们还请你们，谢谢啊，谢谢陈律师，谢谢。
3: 爸，没事吧？爸。

0: 检察院的。
1: 你好，
2: 找谁？
3: 找贾鹏妈妈。
2: 死了。
1: 死了？那得报案呢。谁干的？你干的？你谁啊？
2: 别在这胡说八道，我是贾鹏他爹。
0: 媳妇还在家吗？
1: 你儿子贾鹏托我们来看你。
0: 媳妇兰，
2: 干什么的？
1: 媳妇兰在吗？
4: 你要干什么你？
1: 大爷子，别伤着你自己啊！
4: 打人了！打人了！
5: 松开，建平！
1: 你跟这种人废不了话。
5: 我是媳妇兰，我儿子贾鹏他还没有被枪毙吗？
0: 哎，你等我啊！你先别挂啊！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陈律师也在呢，你一起说。好了，你说吧，你大点声啊！
6: 啊，胡旭东的案子出现了新的证人，省高院很可能要打回重审，你们也应该马上就会收到通知了。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再见。
0: 好嘞，好嘞，好嘞。
7: 这谁啊？怎么回事？
8: 倪总，你说钱新良事件会不会回放一遍？
7: 什么回放？
8: 这回够那个于高原好好喝一壶了，晚上咱也喝酒去啊！
9: 这个事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反映？
10: 以前他活着的时候，我害怕，不敢说。后来他跟人打架，让人打死了。
11: 三年前他刑满释放，找不到工作，就替人跑腿出头，摆个事儿什么的。
10: 说个啥劲儿啊！直到前两天我看新闻，说有个人被判了死刑，我就忽然想起来，是不是就是他之前干的案子呀？这不就冤枉好人了吗？本来不想给自己招事儿，人嘛都有良心，我真睡不着觉。何况他人已经死了，也是罪有应得，那就别让别人再替他死一回了呗，不值当的。
7: 就凭这个，
12: 这个女的叫李凤琴，她说的那个真凶叫杜长军，那是她的前男友。杜长军、尹平还有胡旭东，他们三个是一个村子里的，他们都认识。但是这个杜长军不在村子里住，常年在镇上混。10月17号晚上11:40，杜长军在水渠那儿杀了尹平，浑身是血，连夜就逃到了镇上的李凤琴家。
7: 血衣呢？凶器呢？
12: 血衣当天晚上就烧了，凶器据说是扔在案发现场附近了，一把改造过的50-60钧刺，不过现在也没处找了，那个水渠已经填平了，修成马路了。
7: 为什么要杀鲁平？
10: 那个化肥站的人叫叫大刘的，他俩因为钱的事干仗，大刘举报他就被拘留了15天，
13: 他恨他，就想收拾他，就猫在渠里等他下班。
2: 那咋杀了尹平呢？
13: 杀错了，他跟我说，他看见来个人，就以为是大刘，头一刀就扎在后腰上了。

0: 特意让公安又问了，这个杜长军是个左撇子。嘿，老于啊，真是被你说中了啊！又一个前行粮啊！这幸亏是上诉期间来报告的，再拖2个月，我们俩就吃不了兜着走吧。万幸哦，
1: 这不能说明胡旭东就不是凶手。
0: 人家李凤琴说的所有的细节可都对得上，
1: 证据呢？
0: 老于啊，我真是琢磨不透你啊，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
1: 建宇啊，我们现在是在纠正一个错案，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在案。任何事情到了最后，看的都是证据。

0: 妈，
1: 儿子，
0: 妈，妈，
1: 儿子，
0: 妈，妈，妈，
1: 妈，对不住你呀、啊。
0: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1: 妈不会不要你，儿子。
0: 妈。
1: 妈不会不要你。
0: 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打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宝儿，你能来，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1: 不要。儿子，妈求你件事儿，不要。
2: 那个视频已经足够能说明问题了，你现在还觉得胡旭东是真凶啊？
3: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一切都要依程序看证据。
4: 沈探长，这个案子能拎出来说的只有血迹，我都说了多少次了，血型只能排除，无法锁定。即便血型一样，你也无法证明那就是尹平的血。
3: 我同意。
4: 你同意？
3: 你可以申请做重新鉴定，比如 DNA。
2: 重新鉴定的申请书。
5: 尹平已经下葬了，现存的检材达不到重新鉴定的要求，如果要重新鉴定，就必须得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开棺。尹平叔叔不好惹，你知道，我们跟公安部门对接，调解双方的事归你。

0: 5万块钱，换一个开棺验尸啊！我们家许都没杀过他们家人，平常咱出这钱，那不等于认了吗？这，
1: 如果尹平的叔叔不同意，那谁也没辙。
2: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死者为大。
3: 我们做这么多，不就是为了证明胡旭东没杀人吗？
2: 他家的条件你能看见。
4: 这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您要是同意呢，在这边签字就行。把我当什么人了？您真的不在乎真凶是谁吗？
2: 我真的相信胡旭东不是凶手。
0: 我非常相信。
4: 我听说你曾经劝他认罪，那岂不背离了你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吗？
0: 我是一名律师。
2: 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要为我的委托人争取利益最大化，
0: 为了帮他保命，我必须得妥协，而且我还得劝他妥协，这不冲突。所以，对你来说，真相不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真相，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妥协。您呢？您愿意给这个真相一个机会吗？
5: 那开棺申请于官远批了哈，
6: 批了。尹平他叔叔那边也签字了，都同意了。
5: 那开棺以后呢？
6: 我联系了协和医院，他们那边有 DNA 鉴定资质，是吧？费用太高了，太贵了啊！时间也太久。是，而且胡旭东他家那边也掏不出钱呢。最后我跟老陆商量一下，这钱就我俩掏了吧。<笑>
0: 你们钱多烧得慌啊！要都像你们这么办案子，那我们法律工作者全都得饿死了，是吧？
6: 也不是回回这样嘛。
0: 这是东江省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这是重大案件专项的鉴定费，28000块钱，省检察院已经打过去了。这开棺以后，样本直接冷冻押运到北京。见证人这块啊，签上你的名字，你就写这个辩方技术顾问。
6: 好。
0: 省检察院已经跟公安部打过招呼了，加个三儿，估计不会太久。
7: 师傅，您不怕这个钱最后白瞎了？
8: 我比任何人都想确定他有罪。你不过要用这种有瑕疵的证据维持死刑判决，那我就没法安心退休了。如果这笔钱真能买一个铁证，那这钱就花的太值了。
7: 开始吧，
9: 开挖，
7: 轻着点啊，
9: 尹平。 我们来为你伸冤了，
7: 来。

0: 您吃，这个鸡不错的。
1: 不用吃了，待会儿跟我老伴一起吃吧。
0: 啊，好。
2: 行行，那天您去了吗？
1: 去了，我给他带了他最爱吃的板糖花生味儿，人家不让吃，直接架走了。

0: 想找我碰碰，真的挺可怜的，从小被他搬走，被同学送。
1: 您别太难过了。嗯，那拜托您问的事儿，您问了吗？

0: 接下来几天，哎，不好意思，钱厂长，今天先这样吧，我跟丽辉说点事儿。丽辉啊，来坐。
1: 你这事儿啊，暂时告一段落，你呢，安心工作。
2: 魏和水，
1: 那个人叫魏和水。
2: 什么魏和水？
1: 贾鹏在临行前跟他妈说了，告诉他林燕按细节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犯人魏和水，但是只说了细节，没有说整个过程，这就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贾鹏在说整个过程上对不上，但是说细节的时候却惊人的准确。薇啊，我看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一个死刑犯的话，你也当真吗？
2: 我可能真的有点走火入魔了，也许魏和水才是杀害林燕的真凶，咱们能不能重视一下，查一查？
1: 坐，
2: 您就再查查吧，行了。

0: 哎，马上查一查，跟贾鹏同时期在看守所关押的犯人里，有没有一个叫
1: 魏和水？
0: 魏和水的，对。如果还在押，关在哪所监狱？把他的资料整理好，全部拿过来。对，马上。
1: 谢谢检察长。哎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是。
0: 李辉啊，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之后呢，你要克制啊。也许你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今天上午，尤姐给我来了个电话，郭大杰同志今天上午去世了，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今天上午，尤姐给我来了个电话。郭大杰同志今天上午去世了。李辉啊，你要节哀。

李辉啊，刚才已经证实了，那个渭河水确实跟贾鹏同时在看守所羁押过一段时间，但是在半年前，渭河水已经被释放了，检察院会提醒公安部门尽快调查。

0: 杨律师，您能来见我一面，还愿意为我辩护，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1: 老秦，我既然愿意来为你辩护，就是希望我今天能从你这儿再听听案情经过。
0: 我是故意的，虽然事后我后悔了，但我的确有犯罪的故意。那个农药药性我之前查过，买来是想自己喝的，结果被他抢去喝了。我是眼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毒药慢慢杀死，还有一烟雾抢救的事情，

0: 他毁了我一生，毁了我最后一点希望。到最后，两个人同归于尽，这就是因果报应。只是苦了我的女儿小文儿，
1: 就是你女儿小文儿，请我为你辩护的。
0: 我女儿她原谅我了，我有罪，原来是我该死，我该死。
1: 我还没出庭为你辩护呢，母亲，你和你妻子的生活场景我见识过，我也知道你身为律师通晓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走？
0: 两次自首卷宗写得清清楚楚，你这样的大律师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我这一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跟你一起辩护，您是我的偶像，如果有下一辈子，我还会跟您一起站在辩护席上。现在我愿意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案的被告人是我国解放以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惜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以至于他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无法得以实现。生活方面，他始终不能正视自己婚姻的真实样貌，长久以来的逃避和冷漠，把本该用心维系的家庭撕扯得支离破碎。年老了，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令人唏嘘。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同时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要让被告人知晓他犯下的罪法律不可饶恕，他吃过的苦法律不可饶恕。

0: 青云杰烈士平定下来了吗？不，那个呀，那个早报上去了。领导正在研究呢。
1: 研究什么？人就关看守所，那问不就完了吗？
0: 烈士的评定它是有标准和程序的。那比如说，他是不是在执行任务当中啊？
1: 什么意思？出了院门口就不作数了？过了几年被人报复就不是因公了是吗？ 夏言杰不是烈士，谁是烈士？你呀，还是我呀？你觉得夏言杰想变成烈士吗？他家里人想看他变成烈士吗？
2: 于高远，你别给我上升到个人啊！
1: 我就上升到个人。邱院长，我告诉你，如果夏言杰白死，我跟你没完。

0: 范先生，说你补。荒谬不？你看这荒谬不？你看这上面写着，经 SDR 分型检测，血液三处血迹跟尹平遗骨金银座全都对不上，全都对不上啊！更可笑啥？那上面只有胡旭东他爸的 DNA 混合版，那压根连胡旭东的生物痕迹都没有，你更别说尹平的了。这不就证明胡旭东无罪吗？
1: 行了，这也算是找到真相了。老陆，嗯，后边的事你处理吧，我真是累了。

离婚，你师父走之前一直惦记着你呢，姑娘，把这个说好，你师父说给你。

0: 甜甜，爸买了香牛肉出来，怎么还弹上琴了？多长时间没弹琴了？啊？
1: 妈妈，你觉得我弹的怎么样？退步了吗？
2: 没有，我觉得你还进步了。

你爸最近呢，老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就连起个夜都得上你床那儿去看看，这人还在不在床上？没事儿。哎，是。这人呐，遇到巨大悲伤的时候啊，这反应呢，有时候是滞后的。 刚开始呢，跟没事人似的，也不哭，也不伤心。那旁人还说呢，说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都不伤心呢？哎呦，其实啊，这难受得在后头呢。这事我有体会啊。你姥爷那会儿去世的时候，哎呦，我三个月没流一滴眼泪，但是三个月之后，那人完了，一病不起。

0: 哦，吴阿姨，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哦，三姨家住着，过来玩一下。哦，你们歇会儿，快点快点。
1: 哎呦，太巧了。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子啊。哎，哎，
1: 对不起啊。
3: 立正！
4: 立正！
5: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这是自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新刑法将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刑事法体系迈向科学化、规范化。此次修订有以下几点突破：一、明确罪行法定原则；二、严打新型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三、调整刑法结构，限制死刑使用；四、细化量刑标准。
6: 经检察机关一把抗诉，法院一把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严继才犯强奸罪并致人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撤销原判，宣告严继才无罪。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将相关线索及证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当年与严继才案相关的执法人员也被依法追责。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
11: 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8: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 玉石唤醒，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营长，这次教学演习，我们特意挑选了全旅最拔尖的两营，学员编在了红方，并且协调了空军进行配合，主要是想让咱们学员呐，全面而深切地体验合成营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流程。多谢索副旅长。哎呀，红蓝双方这演习打的是挺热闹啊。 不过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的学员分队啊，怎么都像没睡醒一样啊？是你们没有给他们安排打击目标啊，还是这帮小子根本就不在状态？
1: 首长，您别着急啊，放心吧，咱们学员队很快就会大放光彩。李宗伟，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演习计划和时间节点行动。 空军十点才到，等空袭完毕，咱们一营的人啊，要发扬风格。首先，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冲上山头，把红旗插上高地，明白吗？
2: 是。
3: 老三，
4: 嗯，
3: 学员分队那边什么情况？
4: 何营长一直在170次高地待命，随时可以向山顶冲击。
3: 好。哦，对了，演习结束的时候，别忘了在现场安排人给他们拍照。
4: 尤其是把插旗的一颗拍下来，回头啊做成视频，给学员兵们带回去留作纪念啊。
3: 这样会不会不合适啊？咱们这一次和步兵学院是联合演习，那就说明这些学员兵就是咱们红方的战士。如果一直让人家在后面跟着咱们跑龙套，到最后人家不会有意见吧？
4: 有什么意见？那最后的高光时刻不全留给他们了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了，正因为是联合训练。
5: 那万一磕着碰着，算谁的？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6: 副队长，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这再不打，仗都要打完了。
7: 等队长命令。
5: 副队长，咱队长呢？
8: 不该问的别问，有你们发挥的时候啊！
5: 是。
6: 队长，这仗都快结束了，咱跑这儿来干嘛？
8: 闭嘴，听命令。
9: 开始行动，队长，这是导演部的车。
10: 有什么话，我遵命令。
9: 行动。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找的就是导演部。
11: 营长，一营一连已经夺取黄前沿阵地，正在让最终目标山顶进发。慌什么？人地丢了就丢了，这不就是他流亡原想要的表演效果吗？咱们这回是陪衬，是配角。按照剧本，好好的陪着这帮学员兵玩一玩，行了。
12: 他这是公报私仇。 当一营营长的时候打不过咱们，刚调到作训科当科长，就踩着咱们过干瘾，往自己脸上贴金。
13: 你第一天认识刘望远呢？
14: 受累啊，把人给我看好了。
15: 是。

0: 同志们，演习暂停15分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
1: 什么情况这是？
2: 还能什么情况？首长来了呗。
3: 团长，又怎么了？
4: 指挥所命令，休息15分钟。一会儿集体听指挥，喊口号。
3: 不是，照他流望远这意思，要是真上了战场，也有中场休息呗。
4: 就你明白是吧？行了，连长，俺就想知道，让咱们武装侦察班扛旗冲锋，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这是对咱们侦察兵的侮辱啊！
5: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刘科长说了。一会儿让你带着学员兵去收割胜利的果实，
4: 这人家主动伸着脖子让咱们砍，赢了有什么意思啊？
6: 要按说，要仗都这么打，还不如回家种地来的实在呢。
3: 哎，班长，话不能这么说，回家种地屈才，咱得给刘望远当演员，是不是？
7: 哎，饶命，饶命，饶命！
3: 对，班长，脚下留情。都知道您这金右脚当年踢出过连长来的，这要是给我踢提干了，我也不好意思。
4: 那你就再给你多补几脚。
7: 去。
8: 哎呀，陈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梁副军长，
8: 开完会之后马不停地赶过来，你看结果还是晚了。
9: 你看，你我之间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吧？哎呀，
8: 你是个大院长，到我们一线来，平常我是求之不得的啊。
9: 说不客套，说不客套，还是免不了俗。
7: 坐。
8: 王军长知道你的脾气，没有派别人，由我全程陪同你，行不行？
9: 啊，这样好，咱们老伙计又是老同学啊，这样也容易交流。
8: 哎，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休战了？
7: 报告，师长，我怕您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特意让演习暂停了15分钟。
4: 左天，你开什么玩笑啊？打仗还能暂停啊？严重违规，知道吗？
7: 是，
4: 陈院长是步兵指挥的专家，你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7: 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
9: 理解理解，接下来那就该怎么演习就怎么演习，只是别让我的学员分队闲着就行。
7: 是，
10: 同志们，我们赢在革命争头。
11: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强敌，奔赴新征途的壮阔前路，我们有没有信心？
12: 营长，刘望远在干嘛呀？
13: 首长来了，他不得表现表现，要不然还是他刘望远吗？
12: 营长，反正都是输了，既然首长来了，咱们好歹挣扎一点吧，不能死得那么难看呢。
13: 横竖都是个竖，挣扎个什么劲呢？
14: 报告营长，导演部来人了，
15: 让他进来。
14: 是。
16: 江营长，我们是导演部的，专程赶来向您传达梁副军长的最新命令。
13: 请讲。
12: 咱们这么干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7: 出任何事我担着。
12: 可是

0: 经判定，红方打击无效，蓝方战损为零。
1: 报告。
2: 说。
1: 首长，是这样，为了保证演习的顺利进行，所以商定严格按照演习的时间节点实施打击。
3: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也暂停了演习，但是空军还是按约定的时间进场来轰炸，
4: 炸的都是空地儿，看见了吗？都是空地儿，搞了这么大一场乌龙，对吗？
1: 应该是这样的。空军怎么协调的？
2: 首长，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首长，这责任全在我身上。
3: 这样演习的话，你们应该下一步训练训练如何去投降，用什么样姿势投降更好看，对不对？
5: 不是还在中场休息吗？
6: 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战。这个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以后我们的学员就会认为这种假模假式的演习会是常态。
5: 可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要不你再找那个刘科长商量商量。
6: 商量个啥？这个刘科长满脑子就想表现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说我们学院的人只会纸上谈兵，要是聊实兵对抗就是外行。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实兵对抗。
5: 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6: 你带队留在这里，一会儿蓝军会发起反攻，我带一小部分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5: 明白。
6: 一小队跟我走。
7: 是。
3: 陈院长，对不起，本来想让你看一场精彩的实战，结果看了一场走形的演习。你知道你来之前我们很重视，专门协调了战斗机，结果呢越重视越糟糕。
7: 这不演习还没完吗？啊，接着往下看吗？
3: 我说康广平啊，杨旅长不在的日子你不能大撒把，军事上不能放松。
7: 胡闹。陈院长，走出去透口气。
8: 等一下，两位首长，蓝军开始反击了。

0: 他这是破坏演习规矩啊！江振强，收到回话。
1: 我军发起反攻，现已夺回部分阵地。
2: 好，
1: 全体都到。两路军长下达指令，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红军，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二营的真正实力，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
3: 是。

0: 左京，
1: 到。
0: 你这一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搞的？
1: 打得不错。

0: 好，干得漂亮。报营长，我军已彻底夺回阵地，红军目前战损严重，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1: 红军指挥车锁定了没有？
0: 我们侦察员正在锁定他的目标，一旦确定坐标，就可以立刻结束战斗。
1: 好，把坐标马上发给伊莲。
2: 是。
1: 准备实施电子干扰。
2: 是。
1: 步兵学院的学员兵怎么样了？
0: 他们还真行，打得有章有法的。
1: 是吗？雷达搜索结果如何？
3: 正在搜索。
1: 毕竟马上都是军官了，不能小瞧了他们。
0: 不过啊，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这刘科长真不够意思，根本没分给他们重装备，都是碎星作战，现在被我们围在174高地，两排冲炮差不多了。
1: 锁定他们的位置，我要亲自给郭子渊收尸。
0: 这么大气性，你跟他有仇啊？
4: 卡罗，
5: 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没有重火力配置，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实施斩首。
6: 队长，你说吧，怎么办？
5: 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第一、第二组负责清理周边感受，第三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并吸引敌方火力。第四、第五组随我直接接敌作战，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
6: 是，刘总，到。
5: 你迅速占领制高点，伺机斩首。
7: 没问题，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
5: 不会的，有我在，他肯定会露面。家伙带了吧？
7: 放心吧，都带着。
5: 好，时间紧迫，出发。

王子健，带着几个学员兵就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吗？太高看自己了吧！给你个机会，出来乖乖投降，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我保你活到演习结束，怎么样？

0: 这时候已经出。
1: 郭子健，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你已经没有底牌了，出来！
2: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蒋局长，你输了。
3: 哼，还是喜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啊！开心。单挑，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
2: 行啊，那就陪你玩玩。

Yeah.

0: 江胜强，你脑子进水了吧？啊，这导演部有专门的通信通道，你不识第一天知道吧？那怎么可能会有人跑到你那儿去直接下命令呢？说话呀！
1: 他们说是梁副军长的意思，还说梁副军长对我们的军演安排很不满意，认为我们在表演，不是实战。
0: 所以，让武官比所有通信通道摒弃一切干扰，狠狠的打。
2: 两个学员兵就把你给蒙了，你可是咱们三九六旅的标兵啊！老姜，你这不是让步兵学院的人开笑话吗？
0: 他们开着导演部的车，带着导演部的标识，梁副军长也是真的刚到，演习中断了，由不得我不信。
3: 我怎么知道会有人假传军令？
4: 好了，别吵了。
2: 你还有理了是吧？
4: 好
3: 了。
4: 叫你干嘛？比个啊！这么说，这事儿真的是步兵学院教务参谋郭子健干的？
2: 对，就是他，
4: 索副旅长。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咱们可是根据集团军首长的要求，这么费时费力才搞了这么一场联合演习，不就是为了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能多体验一下实战感受吗？为此，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功课，参考了这么多教学视频，就这么完备的计划，就因为他一个郭子健，全弄成了一锅烂粥，合着。 把我们当猴耍呢？郭子健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还能是为什么？出风头呗。政委，您看啊，先是让二营趁着一营不备，把一营打了个稀巴烂，然后他再带着学员兵跑去把江胜强斩首了，合着。 我们三九六旅的人全是傻子，就他一个人是英雄呗。
3: 当众打别人的脸，然后再踩着别人的脸往上爬，
4: 对，这就是他郭子健的性格。你以前就认识他，那就没跑了。 他这是仗着我们处理不了他，使劲打擦边球啊！表面上看是为了学员，那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回去再向学院邀功请赏呗。二位首长，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人的人品绝对是有问题的。
5: 霍银吧，啊，
6: 首长，这不事儿赶事儿赶上了吗？
5: 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你赶着去绑架倒条人员？啊，
6: 那不实在没辙了吗？再说了，这回您亲自出马，带队组织教学训练，这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对上对下也没法交代呀。
5: 你少给我车胡皮拉大气。如果在院里啊，有些事儿含糊一下，我就还能过得去。可今天这种场合。 又在人家的地盘上，你让我怎么收场啊？啊，
6: 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
5: 你说的轻巧，你承担，你一个营支参谋，全身剁干净，你才能有几两肉啊？你拿什么承担？
6: 首长，我没别的意思啊。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只要不连累您就行。
5: 胡扯！
0: 我陈光衍是那样的人吗？再说了，现在就是把你推出去辕门斩首，我能脱得了干系啊？嘿
1: 嘿，首长，咱们这任务不也圆满完成了吗？
0: 圆满个啥？你把人家三九六旅啊，上上下下搅成一锅粥了。
1: 他们演习要不掺水，我至于吗？
0: 你有种！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要想收得住场子，在人家三九六旅的地盘上，你就得把尾巴给我夹得紧紧的啊，挨批挨骂，全都给我干咽下去。
1: 不就是开我的批斗会吗？我认。
0: 这种态度可不像任怂的样子。
1: 那是我一个人左右了战场，促进了部队实战化训练。
0: 你自己应该明白，就你绑架梁参谋这件事儿，如果给你上纲上线的话，就能就地免了你的职。
1: 啥年代了，还上纲上线？
0: 任何年代都应该讲究组织纪律。现在有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吧。啊，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个总结啊，他们要听的、想听的，就是你的检讨。
1: 还真检讨啊？
0: 废话，我可警告你啊，不管从什么出发点，也必须注重事实，检讨必须深刻。现在有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吧。啊，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个总结啊，他们要听的、想听的，就是你的检讨。
1: 还真检讨啊？
0: 废话，我可警告你啊，不管从什么出发点，也必须注重事实，检讨必须深刻。
1: 怎么才算深刻？

0: 还是老样子，永远靠一些不入流的手段达到目的，一点没变。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输不起啊？哼，难道你就不想真打？郭子健，我倒是真的希望有机会跟你好好的较量一番。
1: 到时候，你一定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到时候，希望你能有这个资格。其实开头咱们要是跟二营堂堂正正的打，咱们也未必输得这么惨。啊，跟咱们开始说按照套路来，背后捅咱们一刀，有这么干的吗？
2: 俺当兵这么多年来。
1: 就没丢过这么大的人，
3: 我说，
1: 你怎么也跟着法老做？
3: 我倒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只有这样了，才能让你们真正的明白，战场上永远都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如果你们当时按照战术要求做好隐蔽，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大亏呢？
1: 不是校长，咱们都被人家玩的这么惨了，你咋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平常心？
3: 那
1: 我问你。 最后是不是咱们红军赢了？你有什么不好？
4: 可胜利是靠人家步兵学院打下来的，那有啥好啊？
3: 就是啊，
1: 那步兵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红军的一部分吧？是，人家斩首成功了，那也是因为咱们牵制了蓝军的火力，影响了江少强的判断，所以功劳、荣誉是我们大家伙一起的。
4: 这样的荣誉，俺宁愿不要。
5: 吴荣，
1: 走！这就是你一个老兵应该有的态度吗？这就是你给大家伙做的榜样吗？
5: 赵导演，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难道就不能让俺在战场上痛痛快快的拼杀一回吗？
6: 吴荣，你不要激动嘛！
7: 见面，
1: 坐下。
7: 见面，
6: 大员。
7: 今天事儿内幕，我知道了。
6: 少帅，快说。
7: 是，学员分队队长叫郭子健搞的鬼。
6: 啥？
7: 他图什么呀？本来咱们就是内定的胜方。
6: 是。
7: 他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连长，但是你想，按原来的方案是咱们赢，但这个荣誉呢，是归咱三九六旅一营，不是他郭子健的。这回可好，他不仅玩了刘科长一把，啊，马了咱们一营一刀。
8: 就连索副旅长和整个导演部全成了他郭子健一个人出面挂号的牺牲品，高不高？高，高个啥？他这就是踩着咱们肩膀往上爬呢。<笑>第一次到一线，第一次参加演习，你居然被人家给俘虏了啊！<笑>首长，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导演部的人也可以这样被利用。
9: 难能呢？破坏规则、违反纪律，部队一定会处分的。但是你啊，一片赤子之心，象牙塔里待久了，上这么一堂课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8: 这样的课可坏了。这就好比是在足球场上殴打裁判，跟那样的性质差不多。
9: 哎，那你想想，如果在足球场上明目张胆的犯规，
8: 裁判视而不见，
9: 那么对于想踢一场高质量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把裁判抓出来出出气有什么不对啊？
8: 老师，您一直教育我一十一二十二，而且三九六旅的演习计划是他们自己拿的，我们只不过是辅助导条。
9: 嗯，
8: 您
9: 这么护着他，没道理吧？
8: 当然了，这叫情有可原，但是罪不可赦。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 嗯，基本满意，但是气还没有全消。
9: 你放心吧，这口气我一定替你出了。

0: 红。
1: 郭参谋，就事论事啊，没必要把陆军训词这么大的帽子甩出来压人。
0: 好，就当陆军训词是顶大帽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不能把这顶帽子拿出来压一压那些不思进取的人？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旗帜鲜明地昭示我们应当进取的方向呢？
2: 郭子健，
0: 到。
2: 检讨就是检讨，好好说话。
0: 是。
3: 我承认，在这次演习中，我的行为的确出格了。我认真检讨，并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我的检讨是真诚的，但同时，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们学院选择将学员编入到3961营扮演红军，为待毕业的学员上一堂实战演习课，这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原因是我们了解到，这是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无不胜的部队，是一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进取、焕发新貌的部队，也是一支最早开始合成营建设的部队。
3: 合成营建设是这次陆军转型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使军旅营体制的独特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彰显，有力推动我们陆军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我坚决拥护。作为转型后的陆军，
0: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当然还有可能会夺山头，可即便夺山头，夺的也应该是21世纪的山头，是带有信息化攻防的山头，是现代战场特色鲜明的山头。而且不管这个山头怎么夺，也应当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胜负难分的比拼，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可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2: 郭子健，赶紧给我下来。
4: 别，陈院长，让他把话说完。
5: 郭参谋，
0: 到。
5: 继续说，把话说透了。
0: 谢谢首长，我没有更多想说的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学员在军校经受了多年先进理论的感染和熏陶，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像白纸一样的未来军官就带着今天这样的演习经验走向未来战场，与敌人去搏杀、去拼命、去完成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吗？未来战场会给这样的经验签下通行证吗？你们作为这次演习的设计和执行的所有军中人，请扪心自问，作为军人，如果你们还有进取的血性，对未来的担当，还能坦然地面对如此糊弄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吗？
1: 郭子健，我要提醒你啊，你今天可是来做检讨的，你就这么做检讨的吗？
0: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一个人真诚地道歉，这个人就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员梁红参谋。因为我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并且顺利实施，主要的部分是借用了梁参谋导调人员的身份，他才是这场演习最无辜的受害者。梁参谋，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0: 老同学，这回啊，我这脸面彻底是栽在你这儿了。
1: 你不要自责了，今天被郭子健这么一搅和，反而别有一番风景啊。
0: 你也不用替他开脱，也不用照顾我的面子。再怎么说，今天的表现，他确实是出格了。
1: 长期以来，咱们部队严格的管理体制，泾渭分明的职级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

0: 很多不科学的传统一旦约定俗成之后很难改变，时间长了很多同志的思想都会绕着走。郭子健这番话撕开了这个伪装，他的话不顺耳，而且句句戳心。
1: 说实在，郭子健身上真有你的影子，跟我说说他。
2: 这小子当过特种兵，干过侦察连连长，还在国际侦察兵比武中啊拿过金牌。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专攻陆军新制作战力量编程，我们学院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拿下的。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三九六里准备的那些演习在他眼里就是小儿科啊。
2: 这小子真本事吗？肯定是有，但是你也知道，有本事的人毛病在他身上啊也是特别的集中，不仅说话做事太过于自我，而且特别爱钻牛角尖，尤其他这个狗脾气一直以来啊让我们学院特别的头疼。
0: 那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处置他？
2: 你放心，我们学院党委啊肯定会严肃处理的，绝不会姑息，一定会给你们剧团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这么急啊，有这个必要吗？
2: 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事情啊本身也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郭子健本人对这件事情也一直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老梁，处理意见最好是特事特办。
0: 特事特办，对啊，是应该特事特办。

清晰，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把郭子健调到一营来当营长，那不是给咱三九六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
2: 这个任务我接了。
3: 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2: 那就走着瞧。
4: 背对背的对抗，纯自由搏击，有点意思。
5: 一二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连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
6: 营警，交号了，给我老实点。
3: 开打，
6: 大家抓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10: 文脉千年仍风流。

0: 76医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关于导弹，
3: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 今天咱们回酒店，撕开口子。
2: 会是谁呢？
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能跑到家里的，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5: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等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
8: 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应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2: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3: 不但自个儿。 喝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4: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5: 我们是有血供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5: 广汽亨达。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好的一个检讨会啊，谦虚一点差不多就可以过关了，你倒好，变成了自己的演讲大会了，简直是自毁前程。你不知道吧，你前脚刚刚表演一番，后脚那个刘科长就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到上级机关和越南委那儿了。
1: 处理意见是不是到了？
0: 到了。郭佐剑，你可能都不知道，鉴于你的综合素质，本来是要把一个副团职的岗位让你去代理的，原本等演习结束之后就要宣布的，这下可好，直接是胎死腹中。另外对你还有两项处分决定，你听着。第一，撤销院里对你所有的重点培养规划，原本让你去空中突击旅和第四特战旅的任职和课题计划全部停止。第二，调离学院另有任用。
1: 那是不是回老部队啊？
0: 你想得美呢。
1: 那是去哪儿？您就直说吧。
0: 去396旅一营代理营长。

0: 他们什么意思？把郭子健调到一营来当营长，那不是给咱396旅安一个定时炸弹吗？
1: 不到两天时间，这件事居然以这种方式解决，一定有其自身更深层次的理由。
0: 你处分他可以啊，你别恶心咱们呐。
1: 这是集团军和步兵学院两家单位的共同决议，必须执行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服从命令，第二抓好落实，第三才是理顺思路，稳定情绪。
0: 政委，我告诉你，他这个臭德行咱们都见识过了，你说这样的人来能没情绪吗？
1: 哎，老索，左飞带旅长有情绪也得给我忍着啊。
0: 哎呀，我的娘，
1: 这是部队，不是外面的自由市场。再说了，这件事情一旦公布，第八集团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可都看着咱们呢。如果我们这些旅领导连这点度量都没有，今后还怎么领兵啊？那396旅在第八集团军还有什么威信？
0: 你甭跟我讲大道理，政委，我懂。就算我没情绪，参加演习的官兵呢？我就把话说在这儿，这小子来了肯定是经常一屁股屎啊，咱们成天得给他擦。
1: 老索，老索，哎，我怎么听着你是对自己管理下属的水平没信心呢？啊，这话不像是从你索建安嘴里冒出来的。我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公正客观地了解使用干部。哎，调令都下来了。
0: 服从命令了。不是老康，咱俩通个气儿啊，达成默契。这小子一身毛病啊，我想给他掰过来，咱俩好好盘盘他。
1: 只要你把情绪搂住了，我全力支持你工作。
0: 行，盼他。

0: 喂，
1: 喂，哥，听外婆说你当市当营长了，
2: 恭喜你啊！
3: 老太太那嘴也是够快的。
2: 你当营长可是咱家的大事儿，当然要广而告之啦。
0: 行了，想说什么？
1: 我听说到基层很辛苦。
2: 老关心你嘛，
0: 来，给我，
2: 你说你，
0: 你别胡说。
2: 我，
3: 当兵的害怕吃苦啊？子健，
0: 我和你外公知道你当了营长之后，非常高兴啊。啊！
3: 只有到基层去锻炼，才能成为一个好兵。
2: 你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听你说话，挂了吧。哎呦！
4: 真是做梦也不敢这么做呀！接替我一营营长的竟然是郭子健。
5: 你小子这背后一刀也挺狠的，直接告到人家校党委去了。
4: 哼，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很能吗？这一回我倒是要好好让他瞧瞧，啊，咱们三九六旅到底是睡猫还是猛虎？
5: 这郭子健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显摆，看着吧，等到了三九六旅，他也闲不住。
4: 我最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种人了，就得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好老实老实。
5: 哟，有主意了，
4: 快你就知道了。
6: 同志们，此前郭子健同志啊，作为教务参谋，代表步兵学院执行与我们联合训练演习，大家早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是从今以后啊，他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他之前是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他就是我们三九六旅的一份子，而且是我们红一营的主要领导。撒田同志，到！你作为老大哥、老正工，希望你们啊能够密切合作啊，带领一营迈上新的台阶。
7: 是。郭营长。我代表一营所有的官兵，对你表示热烈的欢迎，更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荣辱与共。

0: 啊，这个按说啊，一个营级干部的就职，是机关安排个交接就可以了，因为陈院长来了，啊，这规格就不一样了。院长，你给大家做个指示吧。
1: 指示不敢当啊，不仅请罪，还差不多。行，同志们，郭子坚同志到一营任职。 是我们学院和第八集团军的领导共同决策的。我没有权利妄加评议。我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交接会，是受院党委的委托，专门来给我们三九六旅的同志们致歉的。
2: 站长，您客气了，请坐。
1: 是，坐。郭子健同志。 代理红一营营长，这个“代”字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一则呢，是他缺乏营一级主管领导的经验，需要锤炼；二则，是要为他此前的一些言行来买单，要负责任。第三，我希望他本人呢，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不要辜负学院领导和集团军首长对他的期望。第四，是骡子是马？ 是真金还是砖头，还必须到我们一线部队来验证验证。不是有本事光凭嘴皮子功夫就可以的。至于以后能不能拿掉这个袋子，甚至能不能被我们一营和三九六旅接受，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看他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了。
3: 郭子健，到，
4: 你也表个态吧。
3: 首长，我就不表态了。
5: 各位领导，今后我会用行动说话，大家看我的表现吧。好，交接会就到这儿吧。报告，
6: 坐下说。
5: 是。刚才郭参谋说，哦不对，现在已经是郭营长了。你说会用实际行动来为以后表态，对吧？
6: 没错。
5: 那就好。 我向各位首长汇报一下，由于前两天的演习，我们暴露了大量的问题，再加上郭营长的提醒，身为作训科科长，我这两天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反省。报经理首长和集团军作训处的同意，我们决定把参加演习所有的一营和二营官兵留在教导队，再进行一次实战化复盘演练。
1: 是啊，首长，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但是，鉴于现在一营营长位置的空缺，我们本来打算从三营或者四营协调出一位营长，来率领一营组织对抗。但现在郭营长从天而降，这正好帮我们解决了难题呀。刘科长，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现在就让郭子健？
5: 啊，马上带领一营参加演练，也不是马上，正常安排呢是明天晚上进入情况，具体怎么组织，正好导跳组的梁红梁参谋还没有离开，所以我们请他和新赶来的同志参与导跳。当然了，郭营长，如果你选择放弃行使一营营长的权利，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一个观摩席位，郭营长这就看你的意思了。
7: 左副旅长。
5: 嗯，什么事儿？你说吧。左副旅长，顾子健同志刚刚来到我们一营，跟所有人都不认识，对营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你让他去指挥，我看要不然还是下。
8: 刘科长，
5: 这个任务我接了。郭营长，要不你也再考虑考虑。说实话，我们也备了好几套方案。
7: 不一定非得是你，不必逞强，
8: 不必。
7: 前几天的行动，我对英已经有所了解了。
5: 那当然最好。
7: 具体的演练计划，那随后就听导跳组安排吧。那好，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陈院长，正好咱们学员还没走，也不差这两天。这次有郭子健亲自指挥，您和学员们就留下一起观摩吧。
1: 是这样的，索夫旅长。 学员们呢要回校准备毕业事宜啊，不过我本人呢可以留下来记录这次对抗演习的整个过程，也想现场见证一下我们院校的同志究竟适合不适合部队的训练时间。郭子健，
0: 到。
1: 既然应下了战局，那就放开手好好打，明白吗？
0: 是。
2: 相信大家都认识我，我就不自我介绍了。因为前几天那场演习，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我，甚至很讨厌我。不过没关系，说句心里话，我不需要你们的喜欢。这次来一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组织的安排，我必须服从。但我的感受跟你们一样，不情愿。既然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我相信你们也没这个能力能把我郭子健这个营长给撤掉。那么从今天起，希望大家能够暂时放下对我郭子健的个人恩怨，把一营这个造假营的帽子先给我摘下来。
3: 宝哥，
2: 说，
3: 我们不是造假营，我们是红军营、长胜营。报告完毕。
2: 没错，一营的荣誉馆，刚刚教导员带我去看过了，但那些荣誉是一营的先辈们创造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一营这两年的比武成绩我看过了，在与二营的对抗中，只有一个结果，失败，失败，还是失败。一营的荣誉是先辈们用血汗拼杀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为了一营的荣誉能够延续，我希望红一营的后人们能够用一次实实在在的战场拼杀，把一营的荣誉夺回来，把二营干翻在地。
4: 我觉得营长说的非常的对，从明天晚上开始，我们是要跟二营实打实的干一仗了。
6: 怎么可能打得过二营呢？顶多输得不那么惨。
7: 就是。
2: 怎么怂了？想认输？我刚刚在荣誉馆一直在找一个字，但是一直没找到，有谁知道是哪个字？
8: 抓！
2: 对，红一营的先辈们从来没想过也没用过这个字，难道红一营的后人要把这个字冠冕堂皇地贴在脸上吗？那么
9: 不能，坚决不能。
2: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从今天开始，一营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对我郭子健有任何个人恩怨，这是我们一营内部的事情。等打赢了这仗，我郭子健任凭你们处置。是爷们的，动起来吧！
10: 是。梁参谋，大喜了！
11: 石振华把你是定下来了，你迎来了个新营长，你想不想知道是谁？
12: 龙班长，基地这次把你调到我身边，是让你配合我工作，不是让你给我传八卦的。还有，对抗演习的细节你都捋顺了没有？
10: 梁参，你不能每天只知道工作，跟个机器人似的，这样不好。已经完成了。嗯。我跟你说，这回396旅新来的那个营长，就是步兵学的那个郭子健。吃惊吧，
12: 郭子健他本来就是研究军事指挥方面的人才，
13: 他去一营当指挥员，这有什么好吃惊的？
10: 不是，前几天不就是他把你给绑了吗？
12: 他已经跟我道过歉了，
10: 这就完了？
12: 那不然呢？
10: 行吧，
11: 我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不过啊，这个郭子健到了一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梁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3: 你怎么对他那么关心啊？我看过他的硕士论文，学术研究方面确实很出色，理念也很先进，武力值应该算是特战队员的级别吧。
11: 梁子，我不是问你这个。梁子，就是性格啊，长相啊，帅不帅？
13: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口才还不错。长相，你觉得什么叫帅啊？
7: 喂，
13: 司令员好，我是梁红。集团军搜训处的许处长都已经安排好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已经完备，今天晚上就会把任务部署下去。明白，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1: 梁子，为什么一个小对抗能让马司令员这么重视啊？
13: 就是这个小对抗，步兵学院的首长会来观摩，集团军的领导会注目，396旅全旅的同志们都会来旁观，你说重要不重要？
8: 背对背的对抗，纯自由搏击，不错，有点意思。陈院长，你看呢？
1: 挺有针对性的，不错。许处长，看来是出手不凡呐。
14: 可不敢，这是梁参谋独立设计的，我可不敢贪功啊。
1: 哦，那就是名师出高徒了。这个设计确实挺有新意的，没想到梁参谋年纪轻轻啊，对战法战术的领悟和涉足这么深。哎呀，
15: 他要听到你这么夸他，他鼻孔得朝天了。不过这个离他完成自己的论文还差得远呢。
1: 不过话说回来了，郭子健如果有梁红一半的修养，也不至于。不说了，不说了。
16: 那这个课题就这么公布了。
15: 你觉得呢，陈院长？
1: 客随主便，没有意见。
15: 好，
16: 公布。
14: 是。
17: 一二营此次对抗名为新型连级战斗群山地遭遇战斗，对抗双方各自出动一支100人为基准的连级规模分队，战斗规则与以往演习一样，注意事项：对抗双方必须立足合成营现有装备和现有人员。
16: 好，基本规则梁参谋已经介绍过了，明晚8时双方兵力开始机动，10时整对抗正式开始。下面我再把对抗区域明确一下。
6: 小心。
18: 怎么，演习还没开始呢，准备投降了？
2: 投降？做梦吧你。我们俩好歹同学一场，又是一个部队的战友，你不请我吃个饭，欢迎欢迎。
18: 我们是朋友吗？不是啊。我们是敌人吗？是的。
2: 不至于吧，那么多年前那件小事儿到现在还记仇，心眼太小了。
18: 我心眼就这么小。第一天认识我，我就纳了闷了，你在这儿有朋友吗？为什么非要到396旅？怎么着，想把我们这儿的水搅浑？
2: 你是怕我抢你风头？
18: 抢风头这种事情，那是你郭子健与生俱来的天赋，我甘拜下风。不过这次演习对抗，你必败无疑。
2: 是吗？那就走着瞧。
18: 郭子健，不要以为以前你可以靠阴谋诡计取胜，以后一直也可以。396旅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像你这种人啊， 也就只配跟一营这种训练水平的队伍待在一起。
2: 我不管一营以前什么样，打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郭院长，你的这种打法我真是头一次见。一盘散沙，这仗没法打呀。
1: 孙振国，到。你试试。
2: 郭营长，我们知道您在院校苟研究，这心里这弯弯绕一准很多。可你这些花花肠子能不能拿着以后再来玩？这明天马上就要开战了，你现在要打破一营传统的打法，这不是胡闹吗？这，
0: 营长，李松伟同志呢，是我们一营最能耐的连长，要不然就让他给我们指挥指挥。郑委员，这我是想指挥来着。
3: 可你看，这郭营长把我这一连拆的七零八落，这仗让我怎么打？
4: 让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
3: 是。
5: 郭子健一上任呢，一营就是怨声载道，很多战士在背地里给他使绊子，虽然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但足以证明一营没人服他。
4: 他把人当猴耍。
5: 怎么可能有人服他？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一营带成王牌。哼，瞧着吧，后边还有好多笑话呢。
4: 营长，你和这个郭子健到底是有什么仇啊？这小子满脑子阴谋诡计，当初我跟他在一个研修班结业的时候，举办对抗比武，他跟我玩阴的。 直接策反了我的一个参谋，让我失去了拿到全优学员的机会。进机关的事儿擦肩而过。如果不是索副旅长把我调到三九六旅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江胜强现在在哪儿。
3: 他把这个全优学员的名额给抢了。
4: 最可恨的就是这一点。
3: 在入学之前，他刚刚调整了职务，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全优学员奖。这是损人不利己啊！这郭子健人品不怎么样，必须给他点教训。
4: 所以这次对抗，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让他一败涂地。
6: 营长，你这么做真的能行吗？我知道我不精通战法，但我也明白，集中用兵的道理。像你这样东挑西拣的用兵，明显兵家之大忌啊！
7: 说起兵家，从古至今有哪个军事家说过一种战法是可以永久不变的？
6: 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些，但确实是时间太短了。
7: 焦导员，正是因为时间太短，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磨合。
6: 所以只能让他们服从命令。这次对抗，一营的主力一定是李松伟，应该还会配置一些辅助火力。许德立，到。你和李松伟是老对手了，但在实力上，你一直压他一头。这回没问题吧？
8: 没问题，拿下李松伟，小菜一碟，
6: 不能轻敌。
9: 周参谋说的对。
6: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在战术上一定要盯紧，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保证完成任务。
8: 走。
6: 好，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火力配置。在群峰山区布置一个火力点。

0: 报告。
1: 二位师长，百人对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嗯。
3: 你说这场遭遇战会不会打成拼刺刀式的硬杠啊？
2: 我看完全有可能。某些军事大国不是一直在推进亚洛基式的战法吗？这样就看谁的兵力和火力占优了。
0: 如果仗打成这样的话，确实没什么看头了。
2: 起立。
0: 都坐吧。
4: 坐下。
0: 来，陈院长，
5: 你来。
0: 你是客人。
2: 好，上请。
0: 哎，我说啊，今天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对抗，但是会更见功夫。
2: 步兵遭遇战，双方各一百人，我估计两个攻防就差不多了。
0: 嗯，有道理，但是也不尽然，关键要看用兵的人怎么设计这一仗，是吧，陈院长？
5: 我能说什么呢？现在这个郭子健呢，已经不是我的人了。
4: 报告，我无人机在敌方阵地发现，其部分重装备已进入伏击圈。
6: 他们用的果然是李松伟联队，不过他们很谨慎，也很小心。
7: 单是无人机还不行，地面侦察人员有什么发现？
4: 地面侦察人员结果暂未传回。
7: 那就等，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行动。有没有发现对方的侦察人员？
4: 目前还没有。
7: 注意警戒。

0: 营长，到底唱的是哪出戏？都这个点了，部队还没完成集结，我们好不容易才刚进入作战区域，又立马把我们撤出阵地，全力赶往老风口，由突击改为防守。
1: 谁说不是呢？我这也烦着呢，明明说让我挑大梁当主力，结果配了才40个人。
0: 你这儿不到40个人吧？
1: 这不刚接到命令，又拉走了一半，你说这仗我怎么打？
2: 那你为什么没去？
3: 我营长说了，这个地儿是这次对抗的胜负关键，让我坚守。营长，无论你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看就是毒药。这个学生官，什么都不懂，瞎指挥。
2: 梁才，怎么一点他乡的妇女都没有？
4: 他们都在等待这合适的战机，注意跟各岛礁组之间的连接还有连通。
5: 是。
6: 报告，地面侦察人员已侦察完毕，与无人机爆碗时侦察结果相同。
5: 好，命令炮兵开火，摧毁敌方重装备主力，给徐大力扫清障碍，消灭李松蔚。

0: 班长，今天又叫名不虚传。
1: 哼，少拍马屁。
0: 你们几个，叫号了，给我老实点。
2: 怎么着，想坏规矩？
3: 我的，干活。
4: 四号，

0: 双方接上火了。
1: 这可不像是双方接火啊，这一看就是二银自家的火力发泄嘛。
2: 估计打击效果很快就上传了。江胜强我了解，他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3: 我就知道是什么毒药，什么战术素养，明明就是拿我的一脸大炮灰。
4: 报告首长，打击效果已经出来了，打击有效，一营战损15%。
5: 各分队准备行动。
6: 是。
7: 打击有效，李宋伟一连主力被我方重创。
8: 让徐大力加快速度突击，消灭李宋伟余部。
7: 是。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散开啊！隐蔽！隐蔽！胡队长，包营长，火力道的火力打击，
1: 是个陷阱。
0: 营长，阴影阵地效率要低，我们的装备无法撤出，从地形看，只有北侧一处平坦地段。
2: 徐大力，马上向阵地北侧撤出！

0: 报营长，在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发现一营的突击炮车和轮式装甲车辆活动。
1: 什么意思？伍子贤想包我饺子？就他那点人还太自大了。
0: 通信员啊，
2: 报告营长，转移途中遭遇多处工兵引爆装置，战损严重啊。
3: 站到
0: 到，
3: 命令预备队立即向徐大隶属汇合，那里将是对方重点攻击区域。
4: 是。
5: 照这样打下去，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了。
6: 两个连级规模的对抗，这么点人，火力一接触，不禁打呀。
7: 咦呀，这仗打的，
8: 打的是不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7: 嗯，有时候越看不清楚啊，没准到后面越有看头。
8: 是吧？
9: 哎，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啊？是不是通讯断了？
0: 报告连长，通讯畅通，但没有指令。
10: 侦察班就位了吗？
11: 报告，已就位，正在定位目标。
1: 现在什么情况？
0: 对方正在集群火力打击，到处都是他们的装备和部队。怎么看也不像个连级规模的火力啊。
1: 好你个伍子贤，你敢违规，
0: 怎么办？
1: 一营的装备和战斗力是什么水平都在那儿摆着，他伍子贤就算违规想赢也没那么容易。命令徐大力寻找机会突围。
0: 是。四连四连，寻找机会突围，寻找机会突围。
12: 目标二营指挥所，吴三，发送坐标。
13: 明白。
12: 五角炮火打击。
13: 班长，咱们快要赢了吧？
14: 好，炮火准备。
0: 是。报告营长，我突击炮阵地遭敌侦察兵破袭，三门火炮、军备旗突击小队摧毁，无法完成火力压制。
10: 让工兵排派一个爆破组，还有一个火力组，马上向吴东胜小组汇合。
0: 是。
15: 吕松伟那还有部分兵力，要不要先用上？
10: 江胜强一旦发现我的作战意图，会立刻做出相应的调整。一共就80号人战斗群，阵型会很快完成变化。李松伟必须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用。
13: 不对呀，班长，没有反应，不会没发出去吧？不应该呀，班长。
12: 不能。你们想办法吸引目标，掩护进入二营指挥所。
13: 是。
0: 好，我明白。营长，齐军，我侦察分队掩护突击火力，干掉了对方的重火力。
1: 干得好！
9: 报，
1: 进。
9: 报营长，后方有敌侦察人员活动。
1: 不是布哨了吗？为什么没有消息？
0: 可能被莫少了，
1: 不能让他们对指挥所进行定位，立即派人消灭他们。
9: 是。
16: 杨参谋，
17: 到。
8: 执行第二套方案。
17: 是。
9: 报告，
10: 进来。
0: 吴营长，三教的人。

0: 导小组通知，您指挥所已被全部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你们马上到指挥中心集合。
1: 陈院长，接导条组通知，你营指挥所已被摧毁，指挥所一切功能停用，请您马上到指挥中心报到。
2: 吴班长，厉害啊，都摸到我指挥所来了。
3: 江长，对不住了。
2: 哼，我告诉你，你们赢得不算数。
3: 什么情况啊？我这刚到地儿啊，我们就赢了？
4: 报告，
5: 长。
6: 首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谁输谁赢？
7: 现在还不是论输赢的时候，瞧瞧吧，这仗打的多热闹啊！
4: 各位首长，我也想问一下，没有指挥，这还不打成一锅粥了？
7: 现在就是要看看，尹指挥所脑死亡之后，部队到底会打成什么样。

0: 连长，营指挥所断开联系，
1: 估计是电磁干扰，等一会儿再连。
0: 是。
2: 二排长，无论我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你一个兵都不准动，
1: 不见兔子不撒鹰。所有人注意，跟上我的节奏，向西南方向突围。
0: 走。
3: 所有人注意，准备。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徐大亮转回来了，
2: 这饭算是真夹着了，抓紧撤！
1: 是。
3: 首长，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
4: 二营获得胜利。
5: 我把表格贴在上面，就是要要求你们有本事、有血性，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
1: 李松伟，你太欺负人了！
6: 报告，营长，
7: 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4: 冲啊！
23: 根据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 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河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董事长您好，我叫米良，是鹿鸣村合作社的总经理。
1: 对，您好，我叫李二杠，是合作社的副总经理，之前咱们见过。
0: 董事长好，我叫王小玉，是公关部部长，我也见过您。
2: 都见过。
0: 请坐吧。
3: 您请。
1: 好，坐。
0: 哎，别客气，我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好，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好。
0: 哎，你们吃饭了吗？
2: 没事，您吃就行。
0: 那行，请讲吧。
2: 我们鹿鸣村的合作社啊，是去年新成立的，目前有梅花鹿600头，都是优良品种。
0: 我们合作社的管理呢非常严格，梅花鹿的喂养也非常科学。
2: 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饲料厂。
0: 对，
2: 而且饲料厂还赚钱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和冬奥鹿业合作，深度开发鹿产品。
0: 哦，对，
2: 这是我们的简介和鹿场的相关资料，请您过目。
0: 你们打算怎么合作啊？首先是希望冬奥鹿业可以使用我们的鹿产品，另外呢是希望我们可以合作办厂。我们村是有土地有人才，就是缺乏资金的。
1: 只要有资金，我相信我们的合作社跟咱们的冬奥鹿业一定会成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2: 对。
0: 好的，你们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小人。
4: 你带几位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厂房和流水线。请吧。
2: 好的。
4: 不是，您坐。董事长，再见。一会儿见。我们这里是无菌车间，请大家把这个穿上吧。谢谢。

0: 麦主任，哎，叔，啊，刚才我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啊，小玉他妈妈跟我说，说小玉啊，带着米粮他们几个去冬奥陆业谈判去了。你觉得？啊，
1: 我是在想，就算他们见着了冬奥的董事长李明霞，就能够顺利合作吗？
0: 这个还真不好说。
1: 不是那么简单的，叔。我上网查看了一下冬奥的情况，他们在和我们去最大的路场有合作，而且很多有规模的路场都在争取跟冬奥的合作。那么我就在想，咱们合作社的优势在哪？人家凭啥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优势，米粮他们的谈判只能无功而返。
0: 就是啊，这几个臭小子，直接收那380万不就完了吗？
2: 真是的，哎呀，走吧，进屋吧。哎呀，这也是我们的产品介绍。哦，还有化妆品呢，人家。哎，
3: 那边还有实验区，今天我们就不参观了。啊，没事，以后咱有的是机会。
2: 是。嗯，几位，
4: 参观完厂房和流水线，你们就回去吧，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3: 别啊。
2: 我们还等着董事长召见呢。啊，
5: 对对对，是这样，任小姐，我们的合作意向还有一些合作的细节，还需要跟董事长进一步的沟通一下。
2: 对对对，但是我们董事长已经吩咐过了，带你们参观完就把你们送走，暂时就不见了。
3: 不，刚才我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米总跟你们董事长说，待会儿见，董事长还出门微笑呢。
5: 对对对对对，那只是礼节性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嗯。
2: 哦，对了，我们跟董事长还带了个礼物啊！这是我们合作社自己生产的鹿胎膏，是麻烦您转交一下了。实在不好意思，二刚先生，我们董事长是不会收这样的鹿胎膏的。你们拿回去吧。哎，不，我们这里都真材实料，滋补养颜，全是好东西。
3: 是是是是是。
2: 这份产品介绍，请你们看看吧。
3: 我们对于陆产品的深加工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像你们这种落后的工艺，我们已经淘汰了。不好意思，一会儿我还开会，我就不送各位了，慢走啊。哎，刘
2: 小姐，
3: 哎，我这……你……
2: 这
3: 啥意思啊？刚让咱们参观完厂房流水线，就把咱们打发走了？至少得给咱们5分钟谈判时间吧，是吧？
4: 要想让别人把咱当回事儿啊，咱得自己有本事才行。
2: OK，
4: 先走吧。

0: 来了吗？
1: 哎，老麦说，
2: 哎，坐。小玉带你们几个去东奥路夜了？
1: 去了，去了。但是他跟我们一块儿去，完全是为了开展合作社的业务。
3: 没有别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可以问一下米亮。
2: 我不是问你和小玉的事儿，我问你谈的怎么样？
1: 还行。
4: 二刚啊，你就实话实说呗。你见着李明霞董事长了没有啊？
1: 见着了。
4: 谈的咋样啊？
1: 谈了有五分钟吧。
4: 那得了，你别忽悠我们了。董事长跟你们谈五分钟，这说明啥呀？这就说明人家不愿意搭理你们。
2: 二刚啊，米粮犯糊涂，你可不能犯糊涂。什么时候了？赶紧务实一些吧，把张勇的合同给人签了吧。
4: 张勇还没走呢，让我摁着呢，没让走啊。你们一直晾着人家。那张美丽给我打电话急好几回了，那永清都去了。
2: 昨天晚上我请张勇吃的饭，这聊得挺好。人家考虑到咱们合作社刚刚成立，为了支持咱们合作社，给咱们的陆产品再增加20万。
4: 对呀，
1: 啊，
4: 你们还合计啥呢？人家提高到400万了，赶紧去找米粮去。好好商量一下，把合同签了。哎，咱可得说好了，你到时候我那提成也得涨几个点。
2: 行行行，那行，先别说。
1: 那行，我跟米粮好好商量商量。
2: 稍等啊，
4: 哎，
2: 我们就在这等你啊。
1: 哎，好，
4: 好好跟他说啊。你们别着急。哎
2: 呦，怎么能不急？我也不急。
4: 你着啥急呀？哎呀。
1: 永清叔和老白叔过来找我，让我劝劝你。张勇啊，把陆产品提价到400万了，首付定金200万，要永清叔催促咱们把合同签了。
2: 你怎么看？
1: 咱们跟李明霞董事长见面不到五分钟，人就把咱们打发了，我这心里头就没太有底了。你想，人家毕竟是大公司啊，万一咱们跟人家合作不上，再把账这边耽误了，那400万不就泡汤了吗？我的意思，要不咱就不冒这险了，跟张勇把合同签了。
5: 今天啊，我们参观了东奥路业的厂房跟流水线，刚才呢，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他们的产品说明书。这东奥路业对陆产品开发的技术令我震撼，他们对陆产品的深加工确实是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二哥，这才是我们要奋斗的目标。我们常说要带领合作社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不能是一句空话，一句口号，得有具体的目标跟行动才行。而现在我们的目标终于是找到了。东奥路业啊，做的是陆产品的深加工，那么他们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呢？好的路。而我们的路都是优良品种，这一点从张勇的态度上就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有这么好的路，为什么就不能底气足一点，腰杆子硬一点呢？我们凭什么就不敢跟那些大型路厂做竞争啊？我们差啥呀？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攻克李明霞这个堡垒。只要我们能说服他，打动他，告诉他在我们这儿有最好的路，那我们跟东奥路业联营就不是不可能。
1: 米粮，你这一番话打动我了。
5: 但是兄弟，这背水一战，我们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 没关系，再大的困难我们跟你一起扛。
6: 小人，香港客人都安排好了吗？
7: 安排完了，放心吧，董事长。
6: 嗯，吃饭就让陈副总去陪同，参观我亲自陪了。
7: 好嘞，那我跟陈副总说一声。
6: 好的，好的。
7: 路上小心。

0: 喂，哎，王小玉，你好，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今天晚上了？啊，我还好，没什么安排。啊，吃烧烤？好，
1: 慢了，任小姐，今天请你来呢，也没别的意思。
2: 是。
1: 我们觉着呢，这安排见董事长这事儿，您帮了大忙了，所以呢，我跟这个二杠副总呢，也特别感激您，就想过来请您吃个便饭。
3: 其实对于你们想跟东奥路易合作的这个事儿啊，我都没帮上什么忙，我都挺不好意思的。还有，就是我们董事长那个人，希望你们能理解。
2: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如果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决断的女人，不可能把事业干得这么大。
1: 是，理解就好，理解就好。来来来，您先尝尝。
2: 对对对。
1: 那个，其实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咱董事长个人的情况。
2: 是。
3: 个人情况？啊。为啥要了解个人情况？
2: 我们参观了你们公司的生产线跟车间以后，觉得太棒了。
1: 是。
2: 回来以后呢，合作社就开了个会，大家一致认为啊，我们合作社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必须跟你们这样的企业合作。董事长啊，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给我们细点，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看看能不能采取些迂回的战术，找机会跟他多接触接触。
4: 我们董事长的私人行程还有作息，我做助理的不方便往外说，你们别为难我了。其实我们董事长最不看重关系，最看重两条：路好不好，人真不真诚。啊，
2: 这个我们了解。董事长有什么爱好吗？
3: 爱好，也就是累的时候喜欢听听音乐。
1: 音乐？什么音乐呀？
4: 古典音乐。像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贝多芬什么的。哦，
2: 啊，这个呢，可能是离我们有点远，还有没有别的爱好？
4: 别的呀？啊，好像没了。
1: 你别着急，来来来，边吃边说，边尝尝他们这个肉，特别好吃。哎。
3: 我突然间想起来，有个习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也不是什么爱好。
2: 是什么习惯？
4: 每天早晨7点，董事长都会到圆山湖晨练半个小时。
1: 晨练？都练啥呀？
3: 就是压腿啊，下腰啊，舒展什么的。
4: 啊，哎，是这样，我们董事长原来啊，在部队当文艺兵，跳过舞。所以说，就是练功的这个习惯，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哦，这我能理解。我到现在我也还坚持练功呢。
2: 是是是。哎，董事长在什么地方练功呢？
3: 圆山湖。每天早晨7点，董事长都会到圆山湖练功半个小时，然后他再坐车上班。无论是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哇。
1: 快吃快吃
2: 快吃快吃快吃，
1: 这都凉了，我这都现烤的。
5: 圆山湖晨练。
6: 哥，我有个道，圆山湖那大公园咱去碰碰，能碰上董事长最好，碰不上就当锻炼身体。
7: 行，不打听人家私事，咱就大大方方去公园碰，去等让董事长看看咱的诚意。

0: 哎，那是不是董事长？
1: 哎，是是是，董事长，慢点慢点，
2: 是不是你的？
0: 董事长，因为陈总要赶班机，今天的会议提前半小时，您差不多该走了。
1: 哎，待会儿咱过去，把董事长围在中间，听见没有？
2: 哎，苏总。
3: 哎呀，这太阳是真圆呐，今天呢。
4: 老大夫，
5: 新鲜呐，
3: 这正适合锻炼的这地方啊。
6: 董事长好。
7: 董事长好。
8: 董事长好。
9: 锻炼好。
1: 人都走了，啥情况？
2: 真走了？
1: 走了。董事长，哎，
10: 不是，这啥意思？这么早就出来锻炼的吗？这才七点，刚过一点儿，打收了呢。
1: 人家是不是就是不想见咱们几个呀？故意躲咱们呢？
2: 不是，也有可能咱来晚了吧？
1: 没事。
11: 哎呀，老麦叔。这么早有事啊，
12: 老董事长，
11: 你们干啥去了？
12: 啊，干啥去？看不出来吗？我们拿着宝剑呢，到元山湖锻炼身体了。
1: 哎呀妈呀，这大冷天跑元山湖锻炼身体，你们神经都有毛病吧？我还见你，
13: 这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我不管你三九三伏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跟东阳陆业谈的咋样了？
0: 目前啊还在接触当中，没什么实质性进展。
1: 要我说呀，就别接触了。我说米良啊，人家张勇已经开到400万了，你还想咋的？而且人就等到今天，明天人就走了，赶紧签合同去，快走啊！
0: 但是这个合同啊，还是不能签。我这也是为了合作社将来的利益考虑。
1: 好，好，好，好，就算我没说，行了吧？我啥也没说。
0: 说说，
1: 行了吧？
0: 说，
1: 您
0: 别生气，说。

0: 你瞅啥呀？我脸上花啊？最后通牒，人张总就走了，签不签呀？
1: 不是你还跟米良说几遍呢？
2: 不签。就这么定了。
1: 不研究了啊！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早上的事儿。今天早晨，我们到晚了。
2: 不，没晚到。下车的时候我看表了，7:10。
1: 不算晚到啊，
3: 那为啥李明霞就走了？小玉，你这个情报是不是有误啊？不能够啊！人家任小姐都跟咱交了实底了，给咱指了明路了呀，是不是？怎么可能错呢？
4: 是没错。
3: 搞不好是不是人家临时有事儿，所以提前走了？
0: 有这种可能啊？
3: 不管怎么说，明天我们继续圆山湖锻炼，啊。 为了以防万一呢，明天咱们早点去。
2: 那得多早去呢？
4: 6点，6点咱就去。
3: 不，越早越好。

0: 二哥，
1: 来了来了，
0: 快开门，哎，别走。你宝剑呢？
1: 哦，对。刚才又被亲猛了，
0: 那家伙还记不记得了？
1: 记得，昨天好像临睡前又练了一遍。你的广播体操呢？
2: 二哥，
1: 哎，
2: 二哥，哎，二哥早上好，米兰哥早上好。
0: 走走走走走。哎，
1: 小点声，大伙儿都在睡觉呢。别把别人吵醒了，
2: 差不多都吵醒了。那鸡也叫了，狗也叫，鹿也鸣了，你这不也醒了吗？哎
0: 哎哎！啊，差不多得了，还得接面条呢。
2: 对对对，快上车，
0: 开门。

0: 没来吧？
1: 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2: 你等会儿呗，等会儿不就来人了吗？
0: 走吧，先下车活动活动。哎，下车干啥呀？车里面暖和，咱就在车里等。等李明霞一来，咱马上下去操练，行吗？
3: 对，这外面太冷了。
0: 行吧，那车里咱先等一会儿。

0: 下来。
1: 董事长，早上好。
2: 董事长，早上好。
0: 连着两天，大清早的，你们跑到圆山湖来是为了我吧？
3: 圆山湖这里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比较适合锻炼。那个，我们其实也有点为你的意思。
1: 董事长，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来啊，就是为了见您，跟您多聊两句。希望您可以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机会，给我们鹿鸣村的合作社一个机会。
4: 就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0: 态度挺诚恳的，
5: 我们特别诚恳，而且特别认真。为了您能来我们这儿，我们
4: 小玉，你别说话，都让你说。
5: 您说，您说。
0: 锻炼，你们就免了吧。给我的秘书小人打电话，安排我去你们合作社看看。就今天上午8:30。哎呀！
1: 请董事长放心，我们一定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6: 是。麦主任，我觉得米良他们几个现在搞得有点不像话。今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王小玉5点钟爬起来跑出去了。说是跟米良他们几个去见什么董事长李明霞，那不扯淡吗？哪个董事长能安排早上5点钟见面？
7: 5点就去了？啊。
8: 那估计是事出有因吧，米良二杠他们歪点子比较多。
7: 叔，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6: 他们歪点的多不要紧呢，连张勇等不及呀，给咱们下最后通牒了。今天晚上航班回山东了。哎呀，400万呢，我的大主任没了。
7: 我也着急。这样吧，叔，我今天抓紧时间
9: 再跟米良好好谈谈。
6: 我觉得不是谈的事儿。我建议你把这里的情况马上向镇上汇报。让镇上领导来定夺吧。实在不行，就把情况汇报给王书记，做做米良他们的工作。
7: 行，一会儿到了办公室，我就给王书记打个电话汇报这件事儿。
6: 行。哎呀，抓紧吧。
1: 麦主任。
10: 哎。给他整个样似的，你看这。
11: 哥，来了。
10: 来了。
11: 走，快，站好，都站好啊。到时候注意打敬礼啊，都坐里头。保安敬礼啊。
12: 经理。

0: 董事长好，
1: 欢迎董事长光临我们的合作社，
0: 啊，大家热烈欢迎！
1: 啊，董事长，我们在会议室啊，为您准备好了茶点，请先到会议室休息。
2: 不用客气了，先带我看路卷吧。
1: 好，您这边请。您看哈，这一片啊，全都采用的是现代化的管理。董事长。这个圈里啊都是两岁大的母鹿，明天开春呢基本上都能产下鹿羔。
3: 刚才看那几遍也不错。是吃的挺好
4: 的。来，老板说
3: 我们
4: 介绍一下饲料。
2: 哎，你们这个饲料的情况怎么样？
5: 对，饲料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麦国庆，是我们村里的头号鹿把式。这个饲料呢就是我们这些老鹿把式研发出来的，都是我们厂子自己生产的，既科学又安全还营养。这个哎呀妈老好了。哎呦呦，
6: 为了欢迎你他过来了。
1: 他叫大宝。
2: 大宝。
6: 哎，董事长，
1: 大宝，
6: 我们到别的圈里看看公路吧。
2: 好的。
6: 好，
1: 这边
6: 请，这边请。
5: 好，您请。公路漂亮死了。
1: 董事长，您刚才参观了我们的合作社，那下面呢，就请您为我们的合作社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啊！大家欢迎。
2: 好，我已经谈不上，在双阳区，基本上大型的鹿场我都去过。你们管理的不错，但不是最好的。还有其他鹿场比你们管理的更加严格、更现代化。当然了，李良总经理想跟我们东奥鹿业合作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东奥鹿业选择合作伙伴，从来都是非常苛刻的。
7: 董事长选择合作伙伴苛刻，我们能够理解。如果您认为我们的合作社存在问题，您就提出来，我们绝对改正。
2: 这不是改正不改正的问题，我不是来挑毛病的。
1: 董事长说的非常对，打铁嘛，还需自身硬，我们会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2: 说实话，你们几个年轻人的热情和理想我是很感动的。这样吧，给你们留一个问题，给你们24小时时间，能给我满意的答案，我们就启动合作谈判。
1: 好。哎，董事长您说吧，什么问题？
8: 请告诉我，我们东奥鹿业凭什么要与你们鹿鸣村合作社进行合作？
2: 明天早上9点，我在办公室等你们的答复。
9: 凭啥要购买咱们合作社的鹿产品？
3: 因为咱们的鹿产品好呗。哎，
10: 不是李二刚，你能别搁这瞎掰我。
11: 咱们的鹿产品好，那别人的鹿产品就不好呗？李明霞凭啥买咱们的产品？
1: 别在那儿瞎想去，抓紧想。

0: 这还是不对呀，
1: 马主任好。你好，
2: 大人都没主意了吧？
3: 出水才见两脚泥，这泥够厚的了吧？你们呐，一个个就是不听话。 和李明霞谈判的策略根本就错了。哎，上来就开门见山，朝他要400万，这跟张勇是一个条件呢。人家背不住一高兴就跟你们签了，这可倒好，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还让回答问题，啥玩意儿就回答问题呀？啊，脑筋急转弯啊！
4: 什么事儿？
1: 去收拾陆卷去，这是高层的事儿，
4: 瞎掺和什么？
5: 让你别生气，高层啊！我不是高层，你是高层吗？我就说他让，让回答问题，啥问题呀？那不逗咱玩呢吗？那不
6: 我啥呢？别生气，别生气！哎，麦欣姐来了，麦欣姐来了，
7: 挺热闹啊，这是。
5: 你这，
7: 我掺和。
5: 喂喂喂，别生气，赶紧的。
7: 闭嘴吧你！
5: 米总，
7: 嗯，
5: 咱俩到会议室好好谈谈吧。
7: 行，走吧。嗯，其实老麦头说的也有道理。李明霞凭什么买咱的陆产品？这不就是脑筋急转弯吗？你说凭啥？
8: 我还是觉得因为咱们的陆产品好呗。你上一边去吧。
5: 你说不好吗？李明霞参观完我们的合作社，情况咋样了？他刚才啊参观了陆卷、饲料厂，还有电子商务平台，另外呢，还详细的询问了喂养情况。完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9: 目前还没有。
5: 米良，既然跟李明霞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你就赶快跟张勇签约吧，先拿到那400万再说。
9: 我已经说过了，合作社不考虑跟张勇签约，一次性买断5年，等于制约了合作社发展。
5: 米良，你希望合作社上了一个台阶，我理解。为了跟东奥陆业的合作，在努力。 我也支持，可是现在经过了一轮的谈判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就很令人担忧了。我和永清叔一直在给张勇做工作，人家答应等3天，现在眼看3天的时间就快过去了，张勇今天下午5点的飞机就要飞走，在5点之前你改变主意都还来得及，赶快回头吧。那行。
9: 坐下，我跟你说吧。走。我们跟东奥陆业的谈判目前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李明霞临走的时候啊，留下话了，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东奥陆业凭什么要购买我们陆宁村合作社的陆产品，而且给了我们24小时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
5: 那合作谈判随时都可以开始。李明霞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想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给你们的台阶下，让你们知难而返。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更愿意理解为，李明霞是在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智慧跟魄力，所以我愿意拿出24小时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搏一把。
9: 那如果24小时之内你们给不出满意的答案呢？
5: 失败总是要付出代价，我愿意付出代价。
9: 那乡亲们呢？你考虑过乡亲们的感受吗？
5: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乡亲们的长远利益在考虑。米良，今天早上，政委王书记跟我通过电话，提示我，如果和你们实在是说不通，他要求你们考虑好风险，来承担一切的后果。
0: 因为我们首先要确保的是乡亲们的利益。
1: 看来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情感上说，我们俩曾经相爱过，差一点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从职务上说，你是我的直接领导，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与支持，所以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了解。现在合作社已经走到了三岔路口，是咬紧牙关走上坡路，还是顺着雪道轻松地往下滑？孰轻孰重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撤我的职没什么，我遗憾的是，合作社大好的机会就这么白白的给浪费了。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人生难得几回搏呀，搏一下，至少我们还有50%的机会。可如果现在就放弃了，那我们真的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你明不明白？
0: 我明白。但是你捏疼我了。
1: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0: 行了，你也别把自己说得那么悲壮，不就是多一点时间，多做一点努力，去争取李明霞吗？因为你的心是干净的，你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陆明村的父老乡亲，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一直的去支持你。放心，我马上给王书记打电话汇报，告诉他我们决定了不再跟张勇继续谈判。
1: 谢谢你，谢谢。
0: 别忘了，你只有24小时的机会，过了明天早上，局势就被动了。
1: 我明白，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背水一战。谢谢。
0: 别忘了，你只有24小时的机会，过了明天早上。局势就被动了。
1: 我明白，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背水一战。

0: 我话都说尽了，一个人就是不听啊！我现在真不明白这年轻人到底都咋想的。外星人去了，肯定待会儿都跟着他们一块儿就拍脑门子、做牙花子了。哼！
1: 我跟你说呀，那个李明霞说话我是真不愿意听，
0: 说那个话还凭啥购买我们合作社那个鹿产品呢？
2: 你说凭啥？那就凭我们合作社的鹿，那都是优良品种，
0: 愿意买就买，不买拉倒。你说还规定时间，还回答个什么问题？这东西，
2: 那都是托词。那你还听不明白吗？东奥路业是多大的公司啊！据我了解，那么双阳几乎所有的鹿场都想跟人家合作呢。嗯，咱们就是一个小合作社，那可能吗？
3: 可惜我这点提成了。你呀，你那眼睛里呀，就盯着点提成了。
4: 进来，董事长，我给您订了明天上午11点飞上海的机票。嗯，您直接从家里走吧。不。 我明天早上9点从办公室走，那恐怕有点赶吧？还是从家里走吧。我要在办公室等陆明村合作社的人。您觉得您今天的问题他们能回答得出来吗？不知道，但是我得遵守我的承诺，明天上午9点从办公室出发去机场。明白了。
5: 冷啊，多穿点儿。这下冷啊！哎，我想出个答案，你们想不想听听？
6: 当然想了。
3: 说说说，
6: 是啥答案？明天见着李明霞，咱就跟他说。
3: 养鹿发大财，滚！好嘞，啥？我也想不出来，你们慢慢想。我上食堂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去。就知道吃，养鹿发大财，脑子放面条子了，天天就知道吃吃吃吃吃的。
6: 你行了，你说一个，我们听听你啥答案。
3: 一起去。
5: 这个李明霞提这问题啊，太古怪、太刁钻了。
7: 其实就是让我们回答咱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优势在哪里。题目很简单，回答很困难，但这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双阳区大大小小的鹿场有上百家，咱们凭什么能独树一帜，立于不败之地呢？所以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5: 你们看啊，咱们的鹿。 是优良品种喂养的饲料也是根据科学配方生产的，这还不行吗？那我问你，
7: 魏长林鹿场的那些鹿，是不是优良品种？那为啥魏长林就没能跟东奥鹿业合作呢？是不是魏长林就没往那个地方想呢？
5: 双阳区所有的大型鹿场就没有不想跟东奥合作的？这魏长林啊，不是不想，他是不敢想。
8: 魏长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让咱们来解决，这太难了。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得把它啃下来。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合作社才能上一个台阶。
7: 没错，所以说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想，好好想。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好想知道该怎么回答李宁夏的问题了。
2: 董事长，请你给我们点时间，听我们解释。
3: 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归山林，恢复它们野性的同时，再加以科学管理，那么这样的鹿就将是独一无二的。
4: 二天内保证成功，
5: 绝对不耽误你放鹿归山。
2: 你坚持了自己的初心，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6: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打造鹿文化的平台。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能跑到家里的，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4: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
0: 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
0: 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3: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用 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老米头子，啥都别想了。张勇走了，我这个提成也泡汤了。
1: 米娘这回啊，真得背水一战了。哎呀，走就走吧，嗨！
0: 我还想呢，拿到提成之后，咱老哥俩后半辈子，这酒钱我都能负责了。
1: 就你啊，
0: 嗯，
1: 抠了吧唧的，你现在喝水酒呢？
0: 现在我不还没拿到提成呢吗？
2: 不对，不对啊，不对呀！
3: 老张，老张，
2: 嗯。
3: 你开车把小玉、面条子还有麦青都送过去。
2: 哎，我不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还没想出答案呢，不能走。
3: 听我的，想办法呢，不是打狼，人越多越好，大家都在这耗着没用，回去。
2: 那行吧。哎，面条子，
4: 嗯，
2: 面条子，小玉，
5: 小玉，
2: 米良说。让我先把你俩送回家，咱走吧。我要是想出办法，再跟你们两个联系啊。来，
6: 走了。
3: 不行，跟你一块走。
2: 行吧。
6: 我留下陪你。
4: 米娘，那啥，我说那个养鹿发大财那答案，你考虑考虑啊。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来，挂耳咖啡，提神的。
3: 这么洋气啊！什么时候学会喝咖啡了？
6: 当上村主任以后总加班，这个呀真的能提神。好喝吗？
3: 有点苦，但挺香的。
6: 咖啡是个好东西，能帮助人思考。
3: 背水一战，压力山大呀！
6: 米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要放松。我相信你的脑子，肯定能想出来答案。
3: 有你在，我啥也不怕。

0: 还是把你给吵醒了。我都睡着了。没事，快点就睡吧。来，喝点水。几点了？快6点了。怎么样？想出来答案了吗？ 反正天也亮了，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1: 外面很冷，他别感冒了。
0: 没事儿，冷点儿能让人头脑清醒。

0: 真笨，指天画地的还要想出对策，可是熬了一宜，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眼看着还有不到2个小时，最后期限就到了。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与机会失之交臂了。是我把乡亲们现成的收入给弄没了，我失职啊。
1: 米良，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人生难得有几回搏，搏一搏，我们还有50%的机会。可是如果不搏，我们连50%的机会都没有了。米良，你别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冷静下来。哪怕失败了，只要我们努力过，就不后悔。
2: 吹牛说大话，谁不会啊？跟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蠢？我做的决定都太草率，我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你没问题，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放松。既然咱也想不出来办法，咱俩就随便聊聊天吧。行吧，
0: 聊点什么呢？
2: 我觉得凡事啊，我们都应该回到初心上，回到最原点上去考虑问题。是啊，回到原点。可是这原点在哪儿呢？那要说我们这件事儿最原点，那就是路。哎，你能不能告诉我？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鹿的？那还不是因为你家建了鹿圈，我经常去看你，所以就喜欢上鹿了。我们家建鹿圈那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说你小时候就喜欢。那是啥时候？那说起来可太早了，我记得应该是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 哎，那时候上学每天都要经过这片山坡，你还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了。
0: 有一天我跟二杠还有面条子，我们仨背着小书包从这山坡上走过，那是个初夏，野花遍地，绿草成荫。突然啊，我就看到有好几头梅花鹿，就从那个方向蹭蹭蹭就跑过去了。哎呀，那身材真矫健，那动作真敏捷。 在清晨的阳光下，他们的大眼睛晶莹剔透的，忽闪忽闪的看着我们。哎呀，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精灵。嗯，我一下子就被他们给吸引了。从那以后呢，每天放学啊，我都会在这山坡上玩一会儿，搂点做树叶子，喂喂鹿。渐渐的呢，就跟这群鹿成了好朋友了。
2: 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喜欢上鹿了。那是谁家的鹿啊？那谁家的也不是，那是一群野鹿。家养的鹿啊，不可能有那份机敏，那份灵气。啊，野鹿，看来这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
0: 还真是不一样啊！哎，你刚才说什么？哦，我是说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不一样。野生梅花鹿，它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回答李明霞的问题了。
4: 快，找李明霞！走走走，快快快走走，快！小心点！哎，小心点！走，好啊！不不不不不，快点！哎呀，
0: 快，小心小心，小心！
4: 今天来不及啊！
5: 不可能来不及，拼命跑就是了。

0: 小人，
1: 戴董事长，
0: 咱们出发吧。
1: 董事长，再等等吧。米良他们发微信说已经在路上了，
0: 说好几点就是几点，他们已经过了我给他们的最后期限，出发。
1: 好。

0: 事长，啊，对不起，对不起。
1: 董事长，请你给我们点时间，听我们解释。
2: 米良，你来晚了。我昨天说过，等你到早上九点，现在已经9:05了，我要去机场。对不起，走吧。
0: 董事长，我只说一句话，请你听我解释。
2: 我不听解释，你不了解我。我要的是答案，既然你给不了我答案，就另外寻求其他的公司合作吧。
0: 放牧归山。
2: 继续。
0: 放牧归山就是我们的答案。传统方法都是在鹿圈里养殖梅花鹿，这样的鹿大多已经失去了原始的野性与灵性。而如果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归山林，恢复它们野性的同时再加以科学管理，那么这样的鹿就将是独一无二的。
2: 小仁，
3: 董事长，
2: 把我的机票改到下午，请客人去我的办公室谈话。
3: 二位请客是吗？谢谢，
0: 谢谢。
2: 好了，谈谈你们放鹿归山的想法吧。
0: 好，昨天啊，您给我们留下了问题，叫我们回答东奥鹿业凭什么要购买我们鹿鸣村合作社的鹿产品。对此呢，我们连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说实话，无论是鹿的品种还是养殖管理，跟其他大型鹿场比起来，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我想啊，这其实也是困扰很多大型鹿场的瓶颈问题。
1: 后来我们管理层的人都熬不住了，回去睡觉了。我和米良一大清早就跑到我们村后面的神鹿坡，在山坡上我俩冥思苦想。
0: 我们想起了小时候见到野生梅花鹿时的那份冲动。那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次经过神鹿坡，偶然间看见了生活在山林间的野生梅花鹿。他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都让我觉得他们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精灵。那些鹿曾给了我们无比神奇的感觉，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那是因为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而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他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那我们的鹿产品不也就一定会优于其他的鹿场吗？
1: 而且放鹿归山能很好地解决大自然循环再利用的问题。鹿吃的是树叶，是草，喝的是山泉水，那同时呢，鹿粪又能肥沃我们的土地，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另外啊，我们还可以开发延伸鹿文化，我们可以将神鹿坡打造成全国第一个游客与梅花鹿可以零距离接触的梅花鹿生态园，可以打造出全国第一个梅花鹿森林主题公园。
2: 你们的神鹿坡有多大面积？
1: 山地加上平地，方圆差不多5公里，而且森林的覆盖率非常高。
2: 如果我们东奥鹿业现在花拨资金，今年你们能把神鹿坡圈起来放鹿归山吗？
0: 没问题，我们可以组织施工队加班加点，20天之内保证完工。
2: 好的，你们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也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去准备合同吧，我们东奥鹿业和你们鹿鸣村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放鹿归山。明年除了收购你们的鹿产品之外，到了春天我们还要划拨资金在鹿鸣村修建厂房和流水线，而且我们东奥鹿业所有的鹿产品初加工都交给你们。我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
0: 满意，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谢谢，谢谢董事长。
2: 应该我感谢你们，你们的放鹿归山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前途一片光明。
1: 谢谢。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村委会与合作社经过研究决定批准了我们放路龟山，要求我们稳妥地执行好。
1: 将来这些路啊漫山遍野。
2: 关大哥啊，咱啊，哎呀，这地啊冻梆梆硬啊，不好动土啊。不过你放心啊，2天内保证完工，绝对不耽误你放路龟山。
1: 妥了。
3: 哥，你这穿的也太少了，我让嫂子给你拿件大衣上来吧。
2: 买不少，少啥呀，我这都热了，你看没看冒汗
1: 了。那也不行啊，哥，别冻感冒了。
2: 没事，放心吧。
1: 哎，我说领导，这得让杏花嫂子给大家加两个菜啊，添冷菜得硬啊，是吧，哥？
2: 那对，
3: 你就放心吧。我嫂子现在不琢磨别的，就想着怎么给工程队赶上伙食呢，对吧？
4: 对，太棒了！
2: 你看，
4: 来了，
1: 嫂子，
3: 嫂子，哎，
4: 你俩在呢？啊，
1: 来，
4: 全是油，衣服弄脏了。
3: 哎呀，没事儿。
1: 哎，大伙歇会儿，看。
4: 哎呀，这有啥辛苦的？咱们合作社发展的这么好，我们得努力跟上啊，是吧？哎，给这个麦主任还有米粮打饭。
1: 哦，不，大家伙吃啊，我们还有事呢，得去那个值班室小木屋啊去看看去。你们吃，
3: 趁热吃啊。
2: 我们走了啊。好，暖身子嘛。
1: 不用，不冷啊。大家辛苦，
4: 忙吧，哥。
1: 大家辛苦，趁热吃。
2: 来吧。
4: 有吗？有吃还没有啊？啊？
5: 哎。这木料都够了吧？
6: 够了，龙叔，别歇会儿，龙叔。
5: 好，
7: 嗯，飞点儿。
8: 老
7: 白
8: 叔
7: 啊，这炉子啥时候运过来啊？
5: 炉子下午就给你们运到，误不了事儿啊。
9: 大伙儿辛苦了，麦主任来看望大伙儿了，
2: 看一看这个小值班室建的怎么样？
1: 还行吧。
2: 什么叫还行吧？我们从设计图纸到围栏立柱，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么快。
1: 李阿让，一个小破木屋给我盖7天还没完工呢，你还好意思在这说呢啊？
3: 行了，米良，天寒地冻的，干活慢点正常。
2: 你听主任咋说了吗？你以为是别的地方，这个一根根的得扛过来，这木板还得扯电呢，没你想那么简单。
1: 我跟你说，抓紧施工，少给我偷懒啊，李二杠。
2: 放心，
3: 辛苦了啊，二哥。
2: 不辛苦，
1: 他就得督促。哎，
10: 米良，过来，
11: 有个事儿你们俩得管管。
1: 啥事儿啊？
11: 就麦国庆安排进山看路那个值班表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11: 啥问题？凭啥麦国庆他值白班，我们这些人都值夜班，这公平吗？
1: 小点
5: 声。这有啥不公平的，老米头子？我晚上睡眠好，我吃完晚饭我就困了，我躺到那儿就睡着了。你不行啊，你晚上睡不着觉啊，你睡不着觉你干啥去？正好上山值班来。
11: 啊，我晚上睡不着觉，你那意思是我一宿宿都睁个眼睛呗？
5: 那是
11: 张立郎，你也得
5: 睡不着觉干啥去？干正好值班。
3: 听我说啊，这个值班表，这样吧，你和我说，一人一半的夜班，1、3、5、2、4、6，你们自己去分配，星期天休息，行吧，叔？
11: 那这还差不多，你这你还
5: 中不中？行了，就这样吧，我上值班我睡觉。
9: 麦主任都发话了，咱就这么定了啊。
1: 另外呢，谁值夜班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把这个路给看好了。哎
5: 呀，米粮，路你就放心吧。咱们这些路啊，白天在山上都在喂鹿点那儿吃啊喝呀，等吃完喝完上山玩去了，下班的时候我一个口哨，咱这些鹿就会乖乖的排着队回去睡觉了。你听着啊，
11: 哥。谁不会呀？
1: 哎，这个有二位老人家在这儿啊，我觉得咱这路啊肯定不会出问题。那爸，你先忙上
5: 啊，
1: 叔您忙上。
5: 哇，我得看看那个炉子到没到啊。啊，
1: 那我这也往前走。
3: 行，
1: 大伙抓紧时间啊，注意安全。
5: 今天是第一次放路龟山，
12: 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惊了路。啊，哎，二刚，
13: 哎，
5: 喂鹿点的饲料准备好了没有？
13: 早就准备好了。
5: 面条子，水准备好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请放心。
5: 老米头子，准备开门啊！
8: 报告麦主任，
13: 米总经理，放路龟山一切准备就绪，是否放路，请指示。

0: 你看，贴在雪地里的小鹿，真漂亮。
1: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嗯。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的理想达到了。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算是。
0: 所以说呀，你坚持了自己的初心，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其实还有一个初心一直没忘。
0: 还有初心？啥呀？
1: 两个人的幸福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明天开春啊，让我爸带上50000块钱重新到你家提亲去。
0: 这么简单呀？
1: 那咋的，这酒席不办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这样就算是你事业大功告成了。
1: 那怎么说也算是阶段性的成功吧。啊，
2: 那也不知道是谁当初雄心勃勃的说啊，我要把合作社做大做强，要做上市什么的。哎呀，
1: 其实饭呢得一口一口的吃，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做，心急吃不了粘豆包。
3: 这不都是你教育我的吗？忘了。
1: 不过说实话啊，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绩。对，当然了，我倒不是说骄傲自满啊，我就觉得到这种时刻了，他总得有一点新动力，是吧？嗯，
3: 新动力？
2: 你新动力指我？
1: 那我要说面条呢，你信啊？不，我说咱俩能不能别磨磨唧唧的？你就答不答应？你给个痛快话。
0: 这事儿我得回去问问我爸妈。
1: 啊，那我明白。你爸妈听你的。

0: 嘿，麦国庆，
1: 嗯，
0: 你可真够享清福的啊，喝着水看报纸。
1: 哼，值班吧，要干啥呀？
0: 这是景点啊，你来度假来了，没事出去转转，你看看那些鹿吃食吃的怎么样，水够不够，哪有你这么清闲的。你
1: 我都转完了，喝点水吧，我刚倒的，我没动
0: 啊。
1: 你认识字儿吗？
0: 没你有文化，不认识。
1: 看看吧，放鹿归山消息已经上了报纸了。哎呀，这回米粮啊露了大脸了，一个放鹿归山就搞定了冬奥鹿业，就连市领导都重视起来了。哎呀，这下咱们合作社的好日子就来了。
0: 你现在知道夸我儿子了，那不是天天逼着签着400万合同想拿那个提成的时候了。
1: 别总提那老黄历行不？但是我算了一笔账啊，虽然我这提成没拿到，但是我不亏。
0: 你咋不亏啊？
1: 你想啊，咱们入的都是技术，一分钱没往里投吧，但是现在合作社值多少钱了？
0: 你算过？
1: 不知道。我给你算了，咱们合作社公鹿母鹿大鹿小鹿都加到一起是600头鹿，就平均2万块钱一头的话，这是1200万。一个封鹿归山呢，人家冬奥鹿业又往里投了200万，那是围山工程费，这就是1400万。马上人家冬奥鹿业再投2000万进来，盖厂房、流水线啥的，这就是多少钱？3400万了。咱们还有办公楼呢，咱们还有鹿圈呢，还有饲料厂呢，咋的还不值个500-600万呢？您算算这多少钱了？

0: 小四千万呢、啊、那可不咋的，我在里头只占1%的股份，不多吧，那也是40万呢、啊、这还是少数。
1: 这账不能这么算吧？
0: 那咋算呢？那给你算亏了你高兴了是不是？
1: 你没有这么算账，
2: 往好里算。
0: 林大老板，
3: 你咋找这儿来了呢？嗨，
4: 我是找米良，有点事儿，我去合作社找他了，他们说他上山了，这电话也打不通啊。
0: 是，他跟满清在山上呢，没信号啊，你说。哼，我说老米头子，我们聊天你插上嘴了吗？
1: 你能聊你吗？你
0: 不是你插不上话，你搁这儿待着干啥？你找人家上山呢？
1: 哎呀，那你们聊着，我上山给你找米粮去啊。
3: 坐坐坐，
0: 你说这没个眼力劲儿，你说咱俩聊天呢？哎呀，哎，我这倒的没喝，正好。
4: 哎，谢谢谢
0: 谢。哎，那个麦青把欠你的钱都给了吧？
4: 嗨，还了，早就还了。
0: 哦，那你找米良来有事儿？
4: 我找米良啊，谈点生意上事儿。啊，
0: 这家伙外边冷啊，
5: 穿的这又少，多冷啊！这家伙
6: 开车来了，开车。哎，
5: 要不喝一点？
7: 米粮，
8: 哎，爸，
7: 说，
8: 有事啊？
7: 就是值班那个小木屋有个人来找你。
8: 谁找我？
0: 林森，
8: 稀客呀。哎，你说这个时候他来干啥呢？我说林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你说你们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是和冬奥陆业金联营，
9: 又是这，哎，放鹿归山，
4: 你们这些事儿啊都已经上报纸了，你让我还能坐住吗？
10: 这按理说呀，你是我们饲料厂的投资人，这件事儿呢我们的确是应该及时的跟你汇报的。
4: 我作为投资人呢非常忙，我来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9: 你说这饲料厂以后再盈利再赚钱了，你就别给我，
4: 就直接全部投到这合作社这个大盘子里，你也让我享受一点这红利嘛。
8: 林总，这个事儿呢现在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与冬奥陆业联营以后啊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股东分配制度，现在如果想入股啊得上报董事会批准才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哎，
10: 米粮，我觉得是这样，林总呢是我们的恩人，曾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那饲料厂要是没有他的投资是不可能那么快建立起来的，饮水思源嘛，还得知恩图报，对吧？林总既然想加入我们合作社，他又是我们鹿鸣村的人，我觉得董事会应该要充分的考虑的。这样吧，你把这件事儿啊申报上去，在董事会上替林总多争取。
8: 我说领导啊，这点感恩之心我能没有吗？这林总他不是外人，所以很多事情啊更得提前跟人说清楚了。这样，我马上呢把入股申请上报给董事会，请大家研究决定。不过，咱丑话的说前头，按照合作社的精神，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4: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米粮担任总经理，我对合作社呢就是有信心。这回来呢，还有第二件事情。
8: 你说，
4: 你看你们现在跟冬奥陆业这个合作啊，已经可以说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
11: 听到啥了？里边声音太小，听不清楚，就好像是在里边说什么什么股份的事儿啊。
12: 我说你咋这么笨呢？听这么半天就听不着，你耳朵背呀？
11: 你耳朵在背呢，我就接着再听听去。哎哎哎，
12: 行了，你那耳朵还听啥呀？你那耳朵，哎，我自己来吧。
4: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做更大的发展呢？
8: 当然有啊，我们有3年规划和5年规划。只要咱跟冬奥陆业的合作顺利啊，合作社呢肯定是一年上一个台阶，这样不出个3-5年，咱们的合作社肯定会成为全市乃至是全省的重点企业。
4: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文化方面，陆文化。
8: 陆文化，
10: 这个上级领导曾经也提出来过，但是我们一直无从下手。
4: 哎，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打造陆文化的平台。
8: 林总，直接说说你的想法吧。
4: 你看，马上就要春暖花开了，我们可以利用陆明村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然后再依托你们这建立起来的电商网络平台，我们可以打造梅花鹿主题文化节，简称鹿鸣节。
10: 鹿鸣节，
4: 把鹿文化、鹿产业、鹿饮食通过这个鹿鸣节的形式全面的推广出去，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化、旅游、度假等等这一方面的资源全部给整合起来，在赚钱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形象全面的推广出去，你们觉得怎么样？
2: 不是，你这现场是什么情况啊？
6: 二杠副总，不是我故意拖延工期，是这大冷天的地都冻得梆梆硬，老费劲儿了。要不你看这样，我再调一组人进来，钱你不用管，一组够不？
13: 至少是一组。对，
6: 你看，我明确告诉你啊，上人可以，家人的费用你必须签到合同里，后续流程给你补上，不能占你的便宜。
14: 不是，真就不能再宽限几天呢？
6: 我这边工期是真的松不了，我可以组织人连夜给你送宵夜送姜汤，一块儿把这段抢出来。
14: 行，那我抓紧上人保证完成任务。
6: 这就对了，咱们签了合同的，你别一有啥难处就全都藏着自己一个人扛，咱们有问题一起想办法解决，是不是？把这基建漂漂亮亮干成。
14: 嗯，收。
15: 是，你干啥呢？吵着把火。
6: 这麦冬遇到点困难，他倒敞亮，想着自己再调一组人还不加钱，让我义正辞严，态度坚决的给驳回了。我寻思这也都是正经事儿，咱不能占人便宜。
15: 哎，我来啊是跟你谈谈这个陆鸣节的事儿。
2: 亲爱的大米总，你不找我我还想找你呢。
15: 嗯，
2: 咱陆鸣节就别办了呗。
15: 为啥？
2: 为啥呀？你这我现在啊一个人劈成8瓣用，你看啊，厂房基建我负责，合作运营归我管。
15: 我来啊是跟你谈谈这个陆鸣节的事儿。
2: 亲爱的大米总，你不找我我还想找你呢。
15: 嗯，
2: 咱陆鸣节就别办了呗。
15: 为啥？
2: 为啥呀？你这我现在啊一个人劈成8瓣用，你看啊，厂房基建我负责，合作运营归我管理，电商网络平台我也没

0: 抓走。
1: 放心吧，永清叔那边啊，我帮你做工作啊。但是陆明杰的事儿，今天你就得给我抓起来。
2: 你是公司的副总，这个时候你得顶上去。
0: 不是你顶上去，咱得分啥事儿啊？米总，我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都跟东奥陆业合作了，是吧？又有电商平台，又有饲料厂，你干啥整这个虚头巴脑的东西？
3: 你二哥，
4: 我请你端正态度，啊？
5: 陆明杰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那是在打造陆文化，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企业光知道挣钱，却没有文化支撑，那就是第二个魏长林，那一定走不远。这个事儿没得商量，给你两天时间，给我拿出方案来。
2: 拿呀拿，你说急啥眼睛？
3: 回来。
4: 知道你苦，知道你累，可现在是咱合作社的转折点，大家都在加班加点。你看赖星也一天一宿没回家。这样，请过这两天我请你吃烧烤喝啤酒，管够，咋样？
0: 那得豪华的，
4: 超豪华的。
0: 嗯，哎，魏路剩下的
4: 你要不要？
0: 啊，我跟你说啊，我是看在他的份上，我现在找小玉给我帮个忙吧。
6: 把你约出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要跟你合计一下。嗯。上级领导呢，要把陆明杰的开幕式放到镇政府的广场上来举行。
4: 这不太合适吧？陆明杰是在陆明村的事儿。也是给咱们合作社啊做个宣传，为啥要放到这里去办呢？
6: 你把眼光放远点儿，陆明杰已经不仅仅是咱们陆明村的事儿了。
0: 是哪儿啊？在哪儿啊？
6: 米良，凡事呢咱们得往远看，陆明杰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你换个思路想一下啊，开幕式放到村里来办需要花多少钱，由镇里帮着来搞，我们的开支就节省很多，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们为啥不同意呢？再说了，镇里帮着办开幕式的规模和影响，
7: 这两人聊得多热乎啊。
4: 话是
7: 我就说人家两个人已经有意思了，你就不信去瞎白活了。
4: 老米头子，你净瞎想的，这人俩人在桥上聊个天就有那意思啊，人家不许谈点工作上的事儿啊，不许聊点合作社的事儿啊，就准是搞对象啊，瞎白活。
7: 我瞎白活什么了？今天啥日子？
4: 啥日子？
7: 星期天。有星期天外出谈工作的吗？谈工作为啥不去那个办公室啊，合作社、村委会都行啊？为啥？就因为啊，这儿静，环境好。你看，两人站在小桥上，啊，这对他们感情的温度啊提升有作用啊。我说，咱俩差不多就走吧，别让两个年轻人发现咱们两个老头在这头感觉不好。
4: 走，好，好，好，我的领导，既然你都想得那么透彻了，那我也就别跟着瞎琢磨了。行，我同意放到镇里去办，还不行吗？
8: 我选好了，2月16号礼拜六。
9: 你拉倒吧，叶米良都跟我说了，2月16号咱们村子准备办陆明杰开幕式，还要举行盛大的活动，不能办婚礼。
8: 要不这样吧，婚礼就不办了，啊？
9: 不结婚了？
8: 咋不结婚呢？我说是光登记，婚礼不办了。
9: 哎。这个好啊，新址新办，不办婚礼了，不办了。
8: 但是我跟你说好了啊，婚礼是不办了，结婚前你得给50000块，我就不给你加了啊。
9: 哎，你给加了，不是你家老麦头怎么回事？你说这一提结婚钱，眼睛挂蓝，你疯了你啊？不办婚礼，没有钱。
10: 这当务之急，它不是那个结婚钱不钱的事儿，是俩孩子同不同意领证的事儿。
9: 哎，我跟你说，关键呢是美清，只要美清点了头，米良这好说。

0: 的工作。
1: 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做卖清的工作。
2: 你咋来了？
1: 哎呀，你妈知道你加班回不去，包的饺子我给你送来了，趁热吃，麻溜的啊。
2: 谢谢爸。哎呀，你们吃了没有啊？
1: 我们都吃完了。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外边的雪下得有点邪乎，
2: 组织合作社全体弄把式，立即上山，把所有的路都给我赶回来。
3: 二刚，
4: 二刚，
3: 哎，我救助。
5: 二刚肯定能挺过去，合作社也上了一个台阶了，咱俩可以破镜重圆了。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正式开始。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76里面，
1: 。
2: 还有我，
3: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4: 该让我歇了，
5: 让我也休个假吧。
6: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3: 为未来续航。
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今儿下午，蒋银行开枪了。
9: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8: 那小铺啊，不简单。
10: 对呀，杀手换头。
11: 你想好了再说啊。
12: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3: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11: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4: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5: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6: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我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向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重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

0: 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吃不？
1: 嗯，韭菜馅的，还有韭菜鸡蛋呢，我最爱吃了。
0: 那个什么，你明天干啥呀？
1: 明天下午我得去镇上开会。
0: 下午，那后天呢？
1: 后天我得去市里找领导汇报陆明杰方案的事儿，然后呢，再去找一趟林森，跟他聊一下开幕式演出的事儿。
0: 大后天呢？
1: 大后天我要去省城学习三天啊。
0: 那看来就明天上午有时间呢。你这样吧，你跟米良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去趟民政局呗。
1: 我俩去民政局干啥？
0: 我和你妈还有你米叔啊，商量了一下子，知道你们两个都忙，咱们就搞一个新事新办。婚礼呢，咱就不搞了，彩礼咱也不要他们家的了。你俩就到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就行了。
2: 哎呦，爸！哎呦，爸，你这是干啥呀？你逼婚呐？
0: 我这不是逼婚，我……哎呀，怎么跟你说呢？现在呢，看着你们两个都好起来了，合作社也走上正轨了，你们两个呀，就抓紧时间把这个正事儿办了。别再拖了，万一出个闪失，我躺到棺材里头，我都得骂我自己。孩子，就算我求你了。
2: 哎呦，爸，你别这样，你咋越说越激动了？什么什么？哎，不吉利，别说。
0: 你以为我是一时的冲动吗？这是我们两家的老人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得出来的决定。来，你俩都进来。
1: 妈，叔，你们一起来的啊？
3: 搁家都商量好了，轮番作战。你爸要是说不通的话，我们来了接着上。
4: 闺女啊，麦青这事儿只要你点了头，米良的工作我来做，咱们一定得成为一家人。
5: 你米良都是好样的。但不能因为创业把个人终身大事给耽搁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就这事儿。闺女，听话。
3: 姑娘啊，你看大伙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了，别犹豫了
1: 哦。行，户口本我拿着，明儿我就去找米良商量，抽个时间，争取把这儿领了。哎呀！
6: 你们俩一块看看啊。
0: 嗯，
6: 就这个背景，如果全是用喷绘的话，那成本就会提高。
7: 来，
6: 米良，哎呦，哎，那么大雪啊！
7: 这帮子雪老大了，要不行的话，咱组织人把路从山上赶下来吧。
8: 老麦叔呢？赶紧给老麦叔打电话。
7: 好，
9: 就别打了，我来了。
8: 麦叔，
6: 哎呀，麦叔，这么大雪呀！
9: 麦叔，辛苦了。
0: 米良，外边的雪下的有点邪乎，刚我听着天气预报了。这个晚不场还有大暴风雪，
7: 是吗？
0: 我的意见这样啊，马上组织人上山，把所有的路都赶回路圈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7: 好，组织合作社全体都把持，立即上山，把所有的路都给我赶回来。
9: 行，我把保安队的人也组织走上山。
6: 行，
0: 赶紧的，
7: 走，
8: 注意安全，
6: 慢点啊，老麦叔。
7: 没事。
6: 呀，这么大雪呢。
4: 那个，这咱接着说啊，
6: 来。

0: 行，行，行，好了，好了，站好，站好。我说一下啊，这个雪越来越大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山上的路都赶回路段去，晚了就来不及了啊。咱们有遇着什么问题，到小木屋来汇总，啊，都听明白。
1: 大的事，
0: 听明白。
2: 行，
0: 要不
2: 你带你的，
0: 我上那边找啊。好了，走了，走，来，
3: 你们跟我走。

0: 米糖，米糖，哎呀，
1: 这么大的雪呀，这山上这雪呀，老大了，而且越下越大。
0: 弄的咋样？
1: 那你放心吧，鹿泉赶到鹿圈里了，老麦头啊和老米叔给圈里正熟着呢。
0: 那就好，那就好。哎，赶紧给面条子倒口热水，暖和暖和。
2: 是，
0: 你劳苦功高，快快快，喝点热的，暖点身子。
1: 哎呀，喝点。
3: 这啥嘴啊？哎，蜂蜜水。哎呀，这一口啊，真是甜到心窝里。
0: 米粮啊，米粮啊！老妹说，
3: 老妹说，米粮，出事了！
4: 怎么了？
3: 咋的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啊，差五头鹿没回来呀，小心小酒大宝都搁里头呢。你说这可咋整啊？
5: 这不行，得组织人手啊，再上山，无论如何要把这五头鹿给带回来。
0: 对对对，
1: 这不可能了。
0: 这山上风雪越来越大，而且都天黑了，上山有危险呐！
1: 鹿是财产，可人比鹿金贵，谁都不允许往危险地儿硬闯。
3: 说的对，二哥，哎，你现在就给村委会打电话，让麦青跟永清叔组织村民连夜上山，天亮前找一圈就行。记住，先保人。叔，面条子，
6: 打，狗总，
7: 走走走，快走，
8: 慢点，注意安全啊！哎，我给我爸打。
9: 集合！哎，到齐了。米粮
8: 来了。
10: 队长，
9: 集合！
11: 粮都到齐了吗？
12: 米粮
13: 到齐了。
11: 大伙听我说，二哥、小玉
14: 在，
11: 你们带组人往北半山坡找。
14: 好。
11: 老妹，老妹说，你们带组人啊，往东边找。面条的人跟我走，大伙记住了，现在我们少了五头鹿，后山手机没信号，大家注意安全。两个小时以后，
10: 我们在这个小木屋集合，汇总情况，听明了吗？
9: 明白了。
10: 出发！
11: 出发！
10: 注意安全！
9: 走！走！
11: 向前！小心点，你上坡。大宝，小青，
15: 小青，走，跟上。
10: 大伙听我说，前面全是雪坑，都小心点。
15: 好嘞，
10: 好嘞，
15: 都小心点啊。
8: 合作社的路一直都不能少。
2: 们呢往那边走。
4: 好，
5: 注意安全。
2: 齐加油！
5: 齐加油！
6: 小心！
5: 小心！
6: 你在哪儿？小心！啊，累了，累了，
5: 春儿啊，
6: 快，快回家了，来，
5: 快来我。不行，哎，
6: 没事。
2: 血呀、啊！
6: 没事，
2: 不行，
6: 没事，
2: 你这样，哎，
6: 不行，
2: 不行，
6: 你太冷了，不行，大二哥，
2: 听我的，
7: 小月，
2: 快点围上。
6: 哎爸，
7: 干啥呢？你俩？
6: 系个围巾。
2: 对，系个围巾。
7: 人家都找路，你系什么围巾？给我过来。
6: 大二，
7: 过来。
6: 哎，不行，二哥一个人哪行啊？
7: 那不行，分头找吧。
6: 不行，
7: 走。哎，给我过来。
6: 哎，二哥，你注意安全啊！
7: 快走，
2: 真的，
6: 我等着你啊！
7: 快点，小陈，走。
2: 你也注意安全。齐阳。

Eterna! Jaya!

Stop! Stop! Stop! Stop!

0: 哎哎哎呀，哎，老麦啊，怎么样？
1: 找着三只小七、小九、大宝都找着了。
2: 哎呀，太好了！哎，这家给我冻的。

0: 我们都喝了，
1: 太冷了吧，慢点，别烫着了，人家。
2: 好，
1: 来，
0: 乡亲们都撤下去了。
2: 放心吧，永兴叔带着大家伙回村了。这是我们的，老大叔看见的，你放心，没事。
3: 你先喝，你先喝。
1: 二叔，
2: 不会，
1: 都在这儿。
2: 我站开。
1: 行了，不喝了，出事了。
0: 又咋的了？还有路没找着啊？
1: 哎呀，路都找着了，人没了，
0: 谁没了？
1: 包更没了。
2: 啊！
4: 老头，你别胡说啊！
1: 我骗你咋的？
4: 我给二更打个电话，
1: 打电话也没用，山上没信号，打什么电话啊？
5: 赶紧的，
0: 赶紧叫人啊！上山，分头走。
2: 对，二哥，哎，小月，你慢点，别急。
4: 小月，别着急。

0: 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往哎呀，往哪边走啊你？
1: 不是在北河丢的吗？
0: 北河人不找过了吗？没有啊！你傻呀你啊！往西边走，等等，二哥，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二哥，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李二哥，李二哥，
3: 别着急，我来看看。
2: 二哥，你醒醒！
3: 我等你，我等你。
2: 长半哥，
3: 没事没事。
2: 二哥，
3: 咱回家。
2: 二哥，
3: 没事。
2: 二哥，
0: 二哥，我救助。
3: 背上。
0: 二哥，哎，让咱俩回家。
4: 慢点，哥。啊，
2: 二哥，二哥，你停下来。
5: 把你停下！
2: 你给我停下来！哎呀，你受伤了！你给我停下来！

0: 放心啊，阿刚肯定能挺过去，别着急，
1: 没事啊。
2: 原来小月，别哭了。
0: 你还说我，要不是你让我跟二刚分开，能出这种事儿吗？
3: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是
0: 怎么说我？求了你，求了你！
4: 好了，
5: 冷静点。
0: 我怎么冷静？要是我跟二刚一起去找喜羊羊，就不会出今天的这个事儿。
6: 哎，出来了！
7: 哎，丁玲啊，你家属，
8: 我是。
7: 玲儿已经醒了，他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把他送入病房就行了。
3: 谢谢大夫，
2: 谢谢啊，谢谢。哎，
0: 没事啊，
2: 好了
0: 啊，慢点啊。
6: 注意那边，
0: 小心小心。
6: 靠紧了。
9: 哥，你带啥人晕倒了？是我跟敏郎跟你背下来的。
6: 好了，别难受了啊！
2: 这个亚素，
9: 喜羊羊回来了。哎，
3: 放心吧，喜羊羊已经没事了，老麦叔已经给他送回鹿圈里去了。
9: 哦，那就好。
6: 哎呀！二哥，你千万不能动啊！你得好好静养啊！哦，
9: 行，
3: 来到这儿了。
9: 推骨折的事儿，别告诉咱爸妈，不能让他们知道。
3: 放心吧，啥事都没有。爸妈那儿有我呢，啊！在你没有养好伤之前啊，咱爸妈还有你姐，我都不会告诉他们，啊！
9: 小姨，
6: 小姨，
9: 小姨，你别哭。你这一哭，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永清叔跟婶子都在这儿呢。

0: 说善了，
1: 别怪永清叔心狠拆散你俩。
2: 二刚，你叔都是为了他的战友，就是小玉的亲生爸爸，他们之间的承诺，今天大家伙都看见了，二刚好样的，是条汉子，为了合作社的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英雄大英雄，面条子一样大英雄。
3: 这么说我也能有几万粉丝啊。
1: 哟，一定会有的。哎呀，今天这件事儿啊改变了我的想法。刚才在走廊里我就想，我那个老战友啊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农民，要嫁给城里人，那是20多年前的老观念了。那个时候他们农民的生活不如城里人呐，他怕宝贝女儿再受苦嘛。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咱们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小雨爱上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小伙子，我想我那个老战友啊在九泉之下也会心满意足的。就算永清叔没遵守承诺，我想我那个老战友不会怪我。
2: 头子，
1: 小玉，把手给我。

0: 哎，请进。
1: 哟，领导来了。
2: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3: 那个，咋就你一个人在啊？
2: 其他人呢？
0: 啊，你爸跟面条子都在基建工地呢。小玉呢，去市里头给领导们汇报咱陆宁节开幕式的事情。我呢，就得坐镇大本营了。请坐，请坐。
2: 啊，对，这个
0: 什么指示？
3: 啊，我刚从区里开完会回来，
0: 嗯，
3: 正好就路过你这儿，我就想那顺便我就过来坐坐吧。
0: 啊，想我了吧？
3: 不是。我刚才在区里开会
0: 啊，
3: 嗯，各级领导呢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你看电商平台呢，我们开了个好头，冬奥陆业又让我们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的陆民节等于是锦上添花了，连王书记都特意跑过来向我表示祝贺。
0: 哎呀，领导，那你老有面了吧？
3: 对呀，是老有面子了。那面对各级领导的赞扬和鼓励，我就在想啊，我还没有找机会好好鼓励一下我们米良同志呢，对吧？所以我就特意过来
0: 了。爹，领导，我这人嘛，属于老黄牛型的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那全是奶。
3: 嗯，
0: 只要你平常呢别老跟我发脾气，别老对我批评打击啊，免职反省，那我就烧高香了，我就会啊不带扬鞭自奋蹄呀。
3: 别呀，嗯，该表扬表扬，该鼓励鼓励，对吧？我其实一直都挺想鼓励你的，我是在想给你攒着直接来个大的。
0: 年终奖啊，我都领过了。哎，现在咱合作社啊，哪儿哪儿都用钱，可千万别再跟我发了啊！
3: 你这怎么现在满脑子都是钱呀？
0: 那还能有啥奖励？还大大的呀、啊？

0: 啥意思？
1: 16号陆明杰开幕式，17号上午我有点时间，咱俩去一趟区民政局，直接把证给领了吧。
0: 不是，就这么的就领证结婚了。
1: 那也是因为前天晚

0: 上，你爸、我爸，还有我妈，到村委会找我，他们直接就把户口本给我了，说怕咱俩忙没时间举办婚礼，让我拿着户口本跟你直接去领证。你爸还怕你不同意，让我尽量的说服你。那我是想，合作社也上了一个台阶了，咱俩可以破镜重圆了，这算是一个大大的鼓励吧。
1: 啊，自己是吧？
0: 不接受鼓励，那没事，那算我没说，
2: 哎，
0: 回头再说吧。
2: 哎，这
0: 没事，
2: 你这人现在咋这样？你这火药桶吧，一点就着啊！两句话不对付，你拔腿就走了，
0: 我就是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两句话不对付我就拔腿走人，那我就是缺一个人管着我呀。
2: 我说不接受了吗？我刚才哪句话说我不接受了？我接受肯定是接受啊！我就是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得让我有点思想准备，你得让我考虑考虑。
0: 我不想让你有思想准备，我不想给你时间让你去考虑，我就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管着这个不太好对付的女领导一辈子？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到底是愿？
2: 我愿意。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米良，
2: 哎，
0: 我就是觉得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该得到幸福了。
2: 对，幸福，当幸福来敲门，别犹豫，去开门。
0: 你刚才在犹豫什么？
2: 我刚才啊不是犹豫，我就是觉得光领证不办婚礼对不住你。
0: 你对得住我，你一直都在等着我。现在合作社一大摊子事在等着你，我村委会那边也忙得四脚朝天的，你能不能答应我，只领证不办婚礼？
2: 好，咱光领证不办婚礼。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鹿鸣镇梅花鹿主题文化节的活动现场，现在现场非常热闹。
1: 这是我们双阳区第一次举办以梅花鹿为主题的文化节，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2: 文化推广鹿文化，鹿鸣镇想用鹿鸣节来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无疑是成功的。
3: 哎呀妈，小玉呀，你别再给我画了，我就上个台也不讲话。
4: 你不用给我画的那么精细。
5: 哎呀，你别动啊，今儿能一样吗？今儿是咱鹿鸣节开幕式是大日子，那多少领导嘉宾都得来啊，
4: 少点
5: 是不是？
4: 少点少点，
5: 不多，好好画。而且一会儿你得把那红大衣也穿上啊。
3: 你都画了40分钟了，小玉，你这一下给我整的，我就是像个新娘子似的，我都不习惯了。好了，
5: 哎呀，好可爱！
6: 我看看，
5: 你看看，看你看，老外叔看看咋样？
7: 哎呀，真漂亮啊！
6: 老婆子，你看看，
5: 真俊，妈结婚时候就这么俊。
7: 拉倒吧，比你漂亮多了。哎呀，真像新娘子，你就应该打扮的跟新娘子一样。
3: 哎呦，爸。今天是鹿鸣节开幕式，我干啥打扮的跟新娘子一样啊？
7: 哎，今天可是咱们鹿鸣村大喜的日子啊！你又是带着全村人致富的领头人，你就应该打扮成新娘子一样啊，这样喜庆。
5: 对
7: 对对吧？
8: 好看吗？嗯，
7: 好看，好看。
9: 画的怎么样了？
7: 你看看好看吗？
1: 哎呦，真好看啊！
9: 漂亮！我跟你说，我要是敏良，我都得爱死你呢。
10: 哎呀，小伙挺精神的，
6: 来来来，

0: 西服，
1: 不，西服套，
0: 来，看看啊！
2: 米亮，你快点吧，你永清竹都吹了，那。
0: 来，看看啊！
2: 米亮，你快点吧，你永清竹都吹了，那嘉宾都。

0: 故事现在开始。首先，请省农业厅厅长秦学仁同志讲话。
1: 大家好，瑞雪兆丰年，喜迎新春到，在这万步浮出春回大地的时刻，我们鹿鸣村啊召开了梅花鹿主题文化节鹿鸣节，这是一个创举啊。啊，这个节日它能带动
2: 我们双阳区经济开发，传统的养殖业给予极大的作用。在这愉快的时刻，我
1: 预祝鹿鸣节顺利成功，预祝我们鹿鸣村的合作社越办越红火。好，谢谢。
0: 下面请鹿鸣镇镇长马进华马镇长讲话。
3: 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首届梅花鹿主题文化节隆重开幕，我们在这里因美丽的梅花鹿结缘，与淳朴的鹿乡人相约，
2: 打造鹿品牌、鹿文化，商流物流集散地，汇聚天南地北宾朋，共同致富奔小康。这是新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这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奇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3: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不懈奋斗，乡亲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鹿鸣镇的明天必将更美好。谢谢。
0: 最后，请我们鹿鸣村前任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王永清同志宣布梅花鹿主题文化节正式开始。
1: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
4: 大家好。在我宣布鹿鸣节开始之前，我先插几句题外话。我们鹿鸣村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历经坎坷，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5: 和我们每个人的付出是分不开的。还有
4: 我们鹿鸣村村委会主任赖清同志，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同志，
5: 他们
4: 同心协力，为了我们乡亲们的致富梦想而努力奋斗。
5: 在这里要对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持续付出表示由衷感谢。
4: 现在我宣布喜迎新春梅花鹿主题文化节正式开始。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机会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要吧？要吧？应该的。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3: 万一导弹压有小偷了，
4: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5: 拘留要锁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2: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纯属好玩儿。然后那天正好去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试马七长发造型呢？”
5: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4: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
2: 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5: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耽误，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2: 因为剧本中有描述过，他以前是常年在外，他是当一个锚，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就是去到世界各地搞情报。那搞情报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啊。马七呢喜欢做这个，然后也擅长做这个。
4: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
3: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立的。
4: 我如果一直当猫，我能力更多。
2: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猫，这是他的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得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6: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3: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5: 我能有什么态度？
2: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一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七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5: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4: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2: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然后又和我之前演的银幕形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5: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活。
1: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做人真的不能太实，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带着你，不需要的时候就要翻脸，这也是我教你的吗？
2: 其实我觉得你跟锦兰搞搞监听就挺好的，
10: 至少我现在手头上的差事我要跟到底。
2: 你跟你的随便，别跟着我就行。
11: 好久不见。
12: 刚刚不是才见吗？
1: 请关注交锋第27集。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0: 森二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艾斯聚成，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中专什么时候开了游戏课？跟我妈来上了。
1: 七哥，我刚来，我刚坐这十分钟，那机箱还没热，真的。
0: 学校里是有狼有狗啊，不咬你啊，你就待不住。
1: 我现在就回去。
0: 吃饭了吗？
1: 没呢。
0: 别乱花啊。
1: 谢谢七叔。
0: 你妈出差了，长差，短时间内回不来，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两个电话都记得住了。
1: 能记住？
0: 未必能听。
1: 不用，你的号码我不会忘。
2: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妈是不是去找他了？
0: 有纪律，不能说。
1: 哦，我无所谓，我爷爷老问，骗又骗不了，他老让我打电话，俺能烦死了。

0: 石啊，
1: 走，
0: 跟小哥一起进去嘛。
1: 不等他，不用赔礼道歉。
2: 欢迎光临。

0: 唱不会跳，哪有人像你一样又会唱又会跳，还跳得那么好？
1: 真会说话。
0: 真的呀，我从来不骗你的呀，你知道的。
2: 小金下午跟我联系，说要请几天假，要休息休息。我回来几天哪够？要休息就好好调吧，这真不搞，那搞不好，到时候不还是你的麻烦？
3: 什么叫我的麻烦？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啊？
2: 哎呀，不是。我记得七哥之前说过啊，说人啊到了中年就是不如小的时候好，这麻烦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不吃还不行。
3: 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2: 哎呀，小妹不就是这样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哥哥们，今天啊来了几个新妹妹，都是第一天上班。哥，
3: 七哥，好了，你安排一下啊。
2: 好了好了，我安排了。那。都别愣着了，赶快坐过去，好好学学猜酒令。那我就不陪你们了啊，先忙去了。有什么事叫我。
4: 哥哥们，你们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啊？哎，
2: 我知道，我知道。
5: 好，等等，庞院长有台手术要晚点到，他来之前我们先把正事说了吧。三号上午就要去见鼓楼区医院的书记了，上次医的事情还是有分歧，不能再拖了，今天定一下吧。
3: 早定早踏实嘛。
5: 你认为应该代理东软的 CT 销售？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先把承包维修搞下来，就像搞物业，一碗饭可以反复吃，再新的机器它也要维修呀，租修运营遍地开花不好吗？
3: 兼而有之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我们不差钱嘛。
5: 现金流确实是不差的，但是做生意要讲逻辑，就 CT 这门生意现在还没有到盲目扩张的时候，胃口不要太大了，深耕细作，你说的嘛，对不对？
3: 是啦，但其实我跟你讲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条龙，现在龙头已经抬起来，随时要起飞了，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我觉得各个医院没有人会再去租机器了，有钱了谁爱穿旧鞋子啊？那肯定买新的嘛。哎，
5: 以前我也这么想，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北方出过差？我们也有数据来支撑观点啊。你也看到了，中国这么大，同样一个县医院，南方一年销售一个亿算差的，北方一年300万，现在这个院长就要被提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好了好了，这样民主投票好不好？三个人一人一票，反正肯定有胜负嘛。我们俩一人一票，现在就看你了。

0: 从你。
1: 好了，这事说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喝酒了。
2: 我明白小哥的意思了啊，我们先搞一个试点，试试看效果嘛，对不对？如果不行，就像七哥说的，我们搞物业，可不可以？
0: 做生意嘛，又不是交朋友，有什么就要讲什么嘛。我被七哥带出来第一天，七哥就教过我。
1: 你打住，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教你？怎么敢教你？不能，不会，也不行。
2: 干嘛了啊？还没喝酒就醉了？中午的酒是不是还没醒啊？乖乖，和七哥倒杯热茶。
1: 不敢就是不敢。何春小兄弟，我没有开玩笑，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溜肩膀担不起。
0: 七哥，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是我不懂事儿。从你第一天带着我，你就知道我不争气，我笨。你教我的，我是怎么做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1: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觉得我有问题，我的判断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我这里没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2: 好啦好啦，哎呀，不讲了嘛，喝酒嘛，是不是在一起做生意嘛？
1: 别了，别扯，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投票的问题，我说的是做人的问题。做人真的不能太势利，哦，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带着你，不需要的时候就要翻脸，这也是我教你的吗？怎么，委屈了？觉得委屈就不要出来嘛，不明白吗？
2: 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最羡慕的就是小哥了。我要是从小身边有一个像七哥这样的人，那个这成语怎么讲来着？苦口婆心，忠言逆耳了。我要是有这样的鞭策，我少挨社会多少毒打了。好了好了，跟我去上个洗手间，尿一个尿，给我讲讲七哥还教你什么了。哎，不要老像木头一样坐在这里啊，陪我七哥喝酒了啊。
3: 哎哥，我敬你一杯啊。哥，你平时还听什么歌啊？我唱给你。

够房间了。

0: 回家还是去哪儿？
1: 你觉得我要去哪儿？
0: 上次不是去医院吗？最近不用去了。哪怕你明天调走，今天咱俩还是搭档。就算以后不在一个专案组了，有需要你吩咐，别那么小气。你教过我的。
1: 谈笑风生，你一点也不生气？
0: 从小到大我都很笨，什么事情都学不会，但就记住了一件事，不生气，因为没有用啊。挫折多，烦心事也多，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窝囊多，所以啊，生气是最没意义的事情。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刀子，要么捅别人，要么捅自己，老魏告诉我的。
1: 当初那个被冤枉受委屈气得磨刀霍霍的人不是你吗？
0: 多亏你告诉我，当国安就是来受委屈的，要不是你，我也不记得。
1: 很好，你已经不再需要我教你什么了，你已经很好了。
0: 起码这两天你还要教我。
1: 教什么？
0: 审讯啊。你打算把阿才晾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1: 夏姐，咱这不会不干了吧？
2: 是啊，不会倒闭吧？哎，你们这些乌鸦嘴都不说话，小心一点啊！
0: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消防检查呀，有点不过关。我呢，就跟他们搞搞关系。过几天就开了。
1: 你们这天就休息休息，天天怪我累，没觉睡，让你们睡觉还不愿意。
2: 那你这不开了吗？今晚去哪儿啊？
1: 对呀，
2: 去我那儿住，
1: 闷死了，这么长时间连个男人都绑不住。
2: 姐，我有个事情，怎么了？能不能先预支一下工资？前两天不是刚发完工资吗？你钱呢？我想租个房子。哎，我不要你自己的钱，
3: 都一样。
2: 真的，我预支工资就可以。哎呀，你就先拿着。
3: 我来一下。
2: 哎，来了。
3: 你等我一下啊。
2: 大哥，大哥，来了来了，怎么了？
3: 这是临时查封决定书。
4: 不是，那我们这个要查多长时间？目前是10天，之后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是永久。
1: 不整改，不整改，我一定整改。喂，
4: 电话打死了我姐！
1: 你
4: 啊，天天在外头搞个啥子哦？
3: 我啷个了嘛？
4: 也没见好多钱，机会不同。你是不是给别人当小老婆了？说话噻，是不是做啥子不要脸的事情了？连个家都不敢回。
1: 哎，赵老板你好，对，我是小夏，我是小夏。我们这儿正在搞消防检查，然后先让我们通知。哦，是啊，那你知道我们这儿要是说封了，我怎么交代？

0: 我是李通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1: 他怎么了？
0: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1: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0: 他上次跟我说你有事需要帮忙。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
1: 你不用装了，都是交易，我懂。

0: 知道吗？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1: 弟妹回来了
0: 啊，林老板。
1: 他老说你忙，没想到你忙到这么晚了，刚结婚就那么敬业，难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了。好了，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
0: 没关系，再喝两杯。
1: 不用，想喝随时喝嘛。哎呦，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0: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定有机会了。阿里山、日月潭、基隆垦丁，你们随便玩了，我来招待。
2: 一言为定，那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忠孝东路喝酒呗。
1: 说行肯定行了啊！听哥一句讲吧，你跟七哥为了项目嘛，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嘛，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了。走了，走了，弟妹。
3: 哎。

0: 想什么呢？人都不看，再把热汤洒我鞋上，
1: 还能琢磨什么呀？
0: 肉燕一碗，
1: 满脑子都是审讯室那个犯人，眼看着你就不管了，我这种庸才怎么才能问得出来啊？除了我一宿没睡好，
2: 那肉燕，哎呦，
1: 你呢？我看你也有黑眼圈，也没睡着啊。
0: 熬夜也分地方，医院病房里待一宿，睡了等于没睡。
1: 我看你平常都是两个鸡蛋一根油条加一碗肉燕，有的时候心情好还会多加一个饼，今天怎么了？有心事啊？
0: 刚进单位的时候吃的更多，那时候以为年纪大了胃口就小了，其实心里的事情多，血液都到了脑子里，分不出来多少帮你消化。
1: 有什么心事能比快餐大呀？
0: 能说出来的事那叫心事吗？
1: 就怕憋在心里更麻烦，有需要你随时招呼。
0: 哎，魏局，这边。
3: 聊什么呢？谈笑风生的。
0: 你们都没离过婚，体验不到自由的快乐。哎呀，终于可以一个人办案了。哎，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报道？
1: 干嘛这么着急走？我尽量以后不掉链子。
0: 是我能力不行，救不了你。
1: 哎，不不不不不。是我太差了，老当拖油瓶。
0: 你看，丁林看山，追文宗树，包括最早的邮递员，没有一个事情的失误和你无关。你看你自己非要这么说。平心而论啊，能力呢，你确实不如华东，但是运气呢，他不如你。其实我觉得，你跟锦兰搞搞监听就挺好的。
1: 那是以后的事，至少我现在手头上的差事，我要跟到底。
0: 你跟你的随便，别跟着我就行。
1: 邮递员林看山温宗树，我一直都跟着你。我也平心而论啊，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是你判断失误，你不是神，你也只是个人，是人就会有失误，有弱点。当然了，我也有，我的更多，但是我至少不会半途而废。
0: 哼，盲目自信，不想废你靠什么呀？
1: 我没有私心，就靠这个。
0: 把搭档变成老婆，这叫没有私心。
1: 就算以后小孩出生，我也不会退出。
0: 你如果继续掺和，把事情搞黄了，这个底能兜得住吗？
1: 兜得住就兜，兜不住我大不了转岗，我听领导。
3: 这样吧，专人专案，把财团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转你的岗，生效以后就跟宝山吧。
0: 好
1: 啊。好啊，
0: 我走了。

0: 车已经缓缓驶入环岛路，这预示着此次厦门行程的正式开始。此时此刻呢，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光。第一个字是缘。古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此时此刻的相聚，仿佛是千百年的缘分，在此时此刻得以凝聚。再者是圆满，
1: 插在耳后或者太阳穴的位置。
0: 顺利与否，离不开每位朋友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我在此衷心感谢。那最后一个字，也是缘。愿大家财源广进，如江水般源源不绝。
2: 好。

gracias.

年有半年都在外边住，搞得每家酒店都有资料，很多人转头就把电话给卖了，搞个假名字至少知道是哪家干的。

0: 我是不是还差2.5块？
1: 啊，对。
0: 那我点个土豆丝，超了吗？
1: 嗯，
0: 那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土豆丝就超1.5块。
0: 我报销可不跟我超1.几，这不是我添不添钱的问题，我回去不好交差呀。你这样吧，你帮我随便添点什么，凉茶，或者随便什么，你帮我凑凑吧。
1: 行，谢谢。
2: 你喜欢小强甜字吗？我最近就迷这个，一会儿我得带回去。
0: 动脑筋的事情我都不太行，听听流行歌还行。
3: 我记得你给旅行社简历的时候说，之前你发表过诗歌，现在还写吗？
0: 我这么忙的人，哪有空写诗啊？早就不写了。
2: 那最早在哪发的呀？校园文艺吗？
0: 那也太难了。就花蕾，一个小杂志。
2: 哦，黄河文学的分刊，对不对？
0: 你知道他？
4: 我也投过稿，99年第3期，他们发表过我一首散文诗。你是哪年哪期？
0: 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也是99年，但是第几期我有点忘了。诗歌园地，4首诗有2首都是我写的。我笔名就叫秋天，你叫什么？
3: 我就叫锦兰啊。他们当时还给过我30块钱稿费呢，
4: 2张10块，2张5块，到现在还在我妈家那个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呢。
3: 那你看过《少年文艺》吗？我只发表过1首诗，很短，就在那儿发的。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诗人？我猜猜，是不是席慕容？
3: 为什么猜他呀？不猜舒婷？
0: 直觉，就跟写诗一样。我猜你不喜欢朦胧诗，趴在爱人肩头痛哭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好，打扰一下。请慢用。
0: 你要我做什么？这么久了，怎么不说？
3: 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
2: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2: 你刚想说什么呀？
0: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又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舒婷写的真好。

0: 怎么了？没事。
1: 没了。
0: 怎么了？
2: 每次都是半夜，都到了喘不上气来的程度。
0: 啊！说不了话，手和脚都是冰凉的，一直没缓过来。
2: 心电图是正常的，心动图也没问题。要不白天去三号楼去看一下？
0: 三号楼是什么呀？
2: 心理科。
0: 看看外面，天快亮了。

0: 别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听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转移一下注意力，想想小时候的事情，想想你喜欢的诗歌。
1: 我是你路上最后一个顾客。
0: 我是你路上
1: 最后一个春天。
0: 最后的一个顾客，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看，我们比以往都低，也比以往都高。我们的火堆里什么都有，有松果，有葡萄汁，有赛过流水的鲜花，有泥浆，也有陆地。我们的脚下是火，火上也是火，昆虫、雀鸟和人都将从我们的脚下飞起，飞着的也即将降落。

0: 火焰留在人间，火焰是心灵的云彩，火焰是血液全部的支流。它唱着我们的曲调，它驱散我们冬天的湿气。
1: 中山抚养，快把人给吃死吧！医生，我可不可以一次只吃半颗呀？
2: 不能减量，也不能停药，去一楼西药房拿药。把这个也拿着。
0: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那走吧。谢谢医生。
1: 好。快把人给吃死吧！医生，我可不可以一次只吃半颗呀？
2: 不能减量，也不能停药，去一楼西药房拿药。把这个也拿着。
0: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那走吧。谢谢医生。
2: 好。

0: 嚯，这么烫啊！
1: 马警官，这么巧啊！
2: 贾文全都是这样子的啦。
3: 你让我看着温中树，我一直有在做，就是最近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总是出差，新厂子刚建起来，事情比较多。
4: 关了吧，当老板多累啊，又挣不了多少钱。
3: 哥，我是哪里得罪你了？还是哪件事情没有办好？你直接讲出来啊。
4: 大家都很忙，不兜圈子，咱就简单点。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你干事，做人还是要讲道理。你这样，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直接找给他，具体多少钱回头再找你谈，友好合作啊。
3: 坦白讲哈，我的股东不止一个啊，我要是办不到呢？
4: 故意伤害危害国家安全，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数罪并罚。你要办不到呢，那就我来办，封厂，马上。

0: Quem não se sonha?
1: 进来吧，
2: 小林，我回来了。小林，小林，哎呀，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1: 别急别急，肯定没走远，猫都能自己找回家的，
3: 真的，没事，
1: 我陪你找找。
4: 入乡随俗，得好好学学大陆的法律啊，打架动手没关系，最多算斗殴。实在不行还能私了，你非要大半夜去敲门报复，搞得对方报了警，还差点上了新闻，不怕自己暴露呀？
5: 一点小破事，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说有情报要卖，线下见面又搞仙人跳讹诈我，那我当傻子，这口气谁咽得下去啊？
4: 每次都是兜不住了又来找我，试试看吧。你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律师，自己到广东去躲两天。另外，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吧，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5: 这个要看运气哦。
6: 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4: 还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0: 周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1: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2: 胃口太大了。
3: 吴三是咬钩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雾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4: 你今儿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5: 去跟了一个人。
14: 非得今天跟啊？
15: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14: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16: 马车在哪儿？什么时候就疯了？
17: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4: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雾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2: 761所里面，
2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4: 关于导弹，
25: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2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7: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不靠谱。
28: 会是谁呢？
29: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28: 你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25: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2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29: 台海不会平静的。
30: 情报网该收了，
31: 可以行动。
2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5: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5: 我们会好好的活，活得更好。
30: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涉及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
33: 司令，上传话筒。
34: 你想好了再说啊。
2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34: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31: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3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雾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0: 经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特此作出对你进行停职配合调查的组织处分决定。
1: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2: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3: 文宗树那边的柜子，该走私的让他们继续走着，否则有人会怀疑。
4: 那春晓和景兰是什么人啊？
5: 请关注交锋第28集，
8: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敖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0: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8: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他别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1: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0: 吃饵不咬钩，这海钓啊，拼的是耐力，得注意力集中啊。还是喝点这个吧，才有精神，兵准浮漂，也别骂骂咧咧的。鱼儿也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来咬饵，互相理解。青羊所的情报我不管你们怎么搞，但是我要过一手，你有任务，我也有。
2: 共享双赢吧，
3: 胃口太大了。
4: 你倒是咬钩啊！

0: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卖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了，该赚的你继续赚，该给谁就给谁，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你是学数学的，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坐牢，自己选。还有，以后不要再去太平洋了，不安全。让他们换个地方。再有什么好东西，记得打这个电话。我先出去，5分钟后你再走。
1: 不。

0: 哎，你回来了，干嘛呢？
1: 你今天几点回来的？晚上还要出去？哦，对了，家里那瓶酒昨天让我给带出去了，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再买一瓶。
2: 我以后晚上不喝酒了。另外，你要么尿准一些，要么尿完把马桶全擦干净。
3: 我没时间去擦。
1: 你晚上没做饭，你吃了吗？这几天怎么样？他还信任你吗？
3: 家里有没有浆糊呀？你帮我找找，明天要把这些贴出去。
1: 秋天把猫丢了。
3: 我这次出差看到了很多他习惯用的数字，我都在林开山的邮箱上试过，还是不对。
4: 有空吗？聊两句。
3: 你说，我还有三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4: 我就是觉得双井家庭还挺有意思的，
1: 咱们两口子只知道对方一个手机号码。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手机号，有没有别的工作，有没有别的身份，甚至有没有别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要是哪天你生气走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因为工作走的，还是因为吵架走的。
4: 我能做的只有傻等。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天上班，我应该理解。但你觉不觉得，我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
3: 应该什么？
4: 没什么。
3: 要说就抓紧说，我还有一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1: 算了，以后再说。哎，你饿不饿？要不我去下碗面。
3: 我去吧，你替我监听。

0: 接近他不也是为了林看山那边的情报吗？有必要折腾这么多事儿啊？
1: 我知道搞侦查很累、很难、很不容易，但是何春晓同志，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我以同事的身份，请你尊重我的工作和职业。谢谢。
2: 不是这个意思。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学着，你找的位置别人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你。基地型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超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0: 哎，大哥，啊，你这去哪儿啊？
1: 我去当下官。
0: 太好了，我着急烧个东西。熊耀，我有个朋友等着急用，我这临时走不开，
2: 我给你10块钱，能帮个忙吗？
1: 行，
0: 这个雨啊，一会儿还得下大，您穿这个，要是伞给我，伞太小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我跟您说那地址啊，就在下关的第一个丁字路口有一个庙，有人会在那儿等着，你把药给他就行。
1: 交给我了。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感谢感谢。
1: 这是你的药吗？嗯，哎哎。

0: 是在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来见人，我肯定要鞍前马后嘛。
1: 记性不错呀，我随口的一句话，你记得很清楚啊。近朱者赤，跟着七哥要是没有长进，怎么对得起你的信任啊？我能记住的事情，别人也能记得住。
0: 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
0: 丁老板占了你的那块地，别人带厂都会转给你，具体价格你们谈，在商言商，你也不要欺负他，皆大欢喜就好。
1: 猴子一样精的人，他愿意谈吗？
0: 小鹿那个事情打听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入室抢劫数额巨大，
1: 这么多礼物，我怎么还得起啊？
0: 搭档嘛，做生意不就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改革开放一起赚钱嘛。你开业的时候空着手去的，礼物今天全部补上。你要确实觉得不好意思呢？
1: 是。
0: 那就请我吃烧麻鸡好了。

0: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
1: 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
0: 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大陆、香港、澳门、日本都可以，时间地点你来定。
1: 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
0: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1: 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文松树那边的柜子该走私的让他们继续走着，你暂时不要再去了，渠道也不要停，否则有人会怀疑。
0: 我回台湾之前，门口信箱上那一缕毛线是你的吧？
1: 我就喜欢交朋友，让别人欠个人情总比得罪一个人强多了。
0: 那春晓和景兰是什么人啊？
1: 春晓是我的表弟，景兰是弟妹。你说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你说不是，他们就不是。走了。

0: 喂，山哥，你在局里吗？马奇是不是刚回去？
1: 对啊，正准备去审讯阿才呢。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假也不请，你什么时候到？
0: 我这就回去。

0: 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2: 非得今天跟呀？
1: 没办法，他准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2: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到。
1: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2: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燥下火，安神去世。
1: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
2: 给你3分钟换衣服，我在监局点等你。

小林，咪咪，小林，咪咪，小林，小林。Thank you.

猫和人一样，都是要靠缘分的，要找到早就找到了。算了，不找了。

0: 说白了，你暂时肯定是出不去了。一言不发其实没必要，不如把事情都讲清楚，看看是关在我这边还是关在公安那边。想享福我帮不了，但我能让你少受点罪。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钻空子，明白按照规定一次审讯最长不能超过6到8个小时，要是非和你抬杠较劲，我也能钻规则的空子，让你休息个半分钟，然后接着马上审。当然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熬，但是最近事情有点多，我还得去医院陪床，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的底细大家都清楚，在闽中地界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年轻的时候被人把手砍断了也没服过软，所以把话讲开，我给你两条路，一是说个明白，咱俩谁也别受罪，要么我也豁出去陪你慢慢往下熬，选吧，哪条路？
1: 冒了嫁给你
0: 没力气就吃饭，今天是交朋友，这个饭是我自己亲手打的，保证全素，还热着呢，吃吧。

0: 我是真心实意，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要是愿意开口，不用吃醋子，跟你讲句实话，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在外面搞的这些事情，我要是讲出来啊，很多人要遭殃。我一个人进去受苦，总好过很多人遭罪。你更要不要意思吧？
1: 现在些公安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好办呀，你去把老魏叫过来。快去啊！领导不在，这种事情咱俩能做主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告诉我请相信
1: 你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了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遭殃？老太太昨天跳楼死了，你知道吗？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2: 嫌疑人的下巴受伤了，嘴也被勺子弄伤了，
3: 挺麻烦的。
4: 马车在哪儿？他是不是疯了？
3: 再说一次。

0: 按要求由我宣读处分决定。
1: 念吧。
0: 马奇同志，根据有关法规，经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特此作出对你进行停职配合调查的组织处分决定。停职期间应立即停止执行履行现有职务，并按要求配合调查。如你对本停职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更高一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在申诉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调查结束后，将根据调查结果另行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请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积极配合调查。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0: 没有完美的人，再被神化的人也有弱点，
1: 也会撒谎，也会被怀疑。
2: 接着说，
1: 马七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那个内线就是李峰哥，我也特别害怕他有问题，但越这么想就越控制不住。就像现在，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2: 目的呢？动机又是什么？
1: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2: 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3: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4: 对的。
3: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乱过吗？
4: 有。
3: 最近你在恋爱吗？
4: 有。
3: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
4: 有。
3: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
4: 有。
3: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4: 有。
1: 我之前害怕你不同意我去跟他。
2: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往回拦着，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
1: 再亲近的人，也许你还是不够了解他，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
2: 就像琼瑶的爱情小说，再喜欢的人也会离开，不是吗？
1: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2: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1: 所以应该怎么做？
2: 你觉得呢？

0: 比我预想的要晚了半个小时。今天事儿多，所以下班就晚了。
1: 阿才的事拉了一手屎，这叫你们擦屁股了。怎么样，老魏在背后是怎么骂我的？他们说告别要带酒，怎么样，要不要喝点？
0: 喝就喝，讲那么多虚的干什么？又不是遗体告别，也许以后还会常来城隍。走，
1: 不是，也许肯定会。
0: 医院才是这个世上最能让人看得开的地方，晃一圈就明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包括像阿才那些不愿松口的嫌疑人，都应该拉到这儿来体验生活。你去 ICU
1: 看一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全都是梦幻泡影。人啊，就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有的时候伤疤都没好，就把疼给忘了。从这里走出去啊，该抢的还得抢。
0: 有人说。
1: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就像排练好的节目一样，怎么上场，从哪儿下台，中间谁会摔倒，谁会替补登场，主角该由谁演，全都是写好的，改不了。你信不信？你说的是病人，还是犯人？
0: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都是这样？每个人从一出生，走进审讯室，或者手术室的那一天，都是无数个偶然性的决定组成的。 你就回忆吧，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选择，兜兜转转，才能到局里上班。此时此刻，才能坐在这里和我说话，太偶然了，太不可思议了。那个邮递员，什么林看山，像什么老肖、小五、阿才，还有李凤哥，他们不也都一样吗？
1: 是啊，这么多年了。
0: 当年的我肯定想不到现在的我是什么样。你呢？你想过？我从来不想明天的事情，我只管现在，因为想了也没用。你都不知道十分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跟你说个故事吧。小的时候，我很野，抽烟、喝酒、打台球、看戏，反正到处飞，钱呢肯定是不够花的。 我爸肯定是一分钱也不会给我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只能去偷啊，跟踪、侦查、窃听。哎，后来我就发现，我妈经常把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我就经常去偷，一开始是5毛，一直偷到1块，每次去每次都有钱，而且每次还都能成功。那时候太天真了。
1: 以为我妈不知道，以为她肯定发现不了。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了，她为什么一直住在神经外科？血栓还是什么？
0: 血栓也有，再这么躺下去还会更不好。还有肿瘤。
1: 之前是在肚子里，现在转移到头上。年轻的时候再厉害，有用吗？老了不一样得躺在这儿反复手术。我不信他们那些宿命论，我就信共产主义无神论。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自己想干的事全干了。所以我在单位口无遮拦，永远学不会吞吞吐吐。不是我故意要和上级抬杠。 从上班到退休短短几十年，我为什么要受那个束缚？嘴里说句话都不能痛快。哎，
1: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人类精神层次最高境界第5层，实现自我价值？什么鬼东西4层？5层坐电梯啊？你说过，做间谍、搞情报、当叛国者犯罪。 这些人都逃不过5个要素：钱、性、 胁迫、意识形态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前四个都诱惑不了的人，万一遇到第五种无缝可撬，那我们就倒大霉了。
0: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同事了，怎么还要让我加班给你上课啊？
1: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我是最不想你走的。
0: 你一点也不笨，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同事了，怎么还要让我加班给你上课啊？
1: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

0: 七哥，
1: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但是一直不敢问你。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人审自己，该怎么想？
2: 你得先有审的机会。回见啊。
1: 有缘分一定会见的。

0: 什么时候醒的？怎么都不叫我一声？怎么了？
1: 没事儿，做了个梦。
0: 吓醒了？那些都是反的。梦见什么了？
1: 糊涂了。
0: 平时花些小钱你都记得清楚，犯糊涂就是自己想把有些事情给忘了。喝水吧。杯子呢？
1: 你不忙了？
2: 赵雅珍不是也住院了吗？输了两天的液让我过来换换。哎，他把杯子搁哪儿了？
1: 雅珍，当年流产，你也不在；我做手术，你也不在。你爸死那年，你在国外，家里的事情都指不上。我倒习惯了。

0: και λόγια πολλά έκανα.
1: 就不是来了吗？怎么今天有时间来了？没事吧？你哪天都犯糊涂的，拿小本子给我记着账。没事，放心，现在都能坚持下海了，以后做生意还会更忙。 吃苹果吗？
0: 我早都啃不了了，得切成小块儿，当水果汤喝。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十一二岁肯定有了吧？经常偷你的钱，礼物柜子里一块钱，隔一阵我就偷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是吗？
0: 这么大的钱数，怎么会忘？你不记得了？

以下内容专为我们的国安干警技术学习录制，仅限内部播放，请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所谓监听，包含监视与侦听。这项技术工种最大的特点是需要隐忍，需要执着，因为长期来看，它几乎是最枯燥的一项工作。举个例子，长期监听一个嫌疑人，每天都会和他通话的人，大概率都不是间谍。3年才和他通一次话的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怀疑的目标。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

0: 我自己。参加工作之后和参加工作之前，
1: 等一下，
0: 性格的
1: 这个机器好像出现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录一下。
0: 从哪儿？
1: 从头。哎，你去哪儿？
2: 最基础的专业都做不到，你爱找谁录找谁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8: 我需要你回去见识林泰山。
9: 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
6: 你总说话会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
10: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景兰一起共事。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手术，麻烦你这么久。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好的，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演员孔令美，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9: 大太太也出了红疹，大太太说，
20: 万一我发热昏迷后大姨还没回来，就让兰香拿着这个协助二爷管家。
21: 明的，
22: 这昨儿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
23: 小莲也昏迷不醒，预产最严重，是怕熬不过今夜。
24: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7集。
2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样子被褥都是新换的，时间仓促，准备的不够周全。三小姐若有什么需要，只管和我说。宝盖已经去准备喝的热水了，应该一会儿就送过来。明儿一早也会有人来送热水。
1: 我没关系的，先请着二婶、二哥哥他们吧。
0: 不用让，都有的。
1: 兰香，

0: 太太明知二哥哥不能操心，却让二哥哥主事，时机要倚重你。大哥哥也说了，他信你，可见你是个能干可靠的。
1: 不敢当三小姐谬赞，主子的吩咐自当尽心尽力。
0: 请坐。虚实，我去找大哥哥时，大哥哥问我怎么没带丫鬟，我打发童草去跟少铃铛了。童草，你告诉兰香，你看见了什么？
2: 出了知春馆后，杜小姐和铃铛说了句话，铃铛就离开了。我一直跟着铃铛，铃铛很警惕，一直四处张望。可我是林府的家生子，自小跟着小姐，府里路熟的闭着眼睛都能走，她自然发现不了我。后来我跟着铃铛去了二爷的院子，铃铛也没进去，就和两个送热水的丫鬟说了句话离开了。我跟着铃铛回了芦雪坞，看他们锁了院门，就回玉娇园和小姐复命了。
1: 听起来铃铛的确有些奇怪，大晚上不陪自己主子回屋。
0: 我也觉得好奇怪，才忍不住

0: 告诉你，如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可铃铛毕竟是外面来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如今和他住一个院子，大太太又命你管事，我琢磨着还是和你说一声，你也有个房，有个准备。你不要觉得我多事啊，毕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三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留意。铃铛，
0: 那我不耽误你做事了，你去忙吧。
2: 兰香，
0: 夜路黑，拿着吧。

0: 回来了。明早还要当差，赶紧睡吧。你我这两日轮流照顾于婵姐，一点疹子没起，反倒小莲无血无其他人也没事，就她一个人得了病。
1: 今日你在二太太那里，杜小姐可和你说话了？
0: 杜小姐拉着我先聊了几句，感慨大爷辛苦了，刚洗完澡就要出门。怎么了？你把杜小姐的话再说一遍。杜小姐感慨大爷辛苦，刚洗完澡就要出门。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一直照顾于婵姐，哪能知道大爷啥时候出门呀？陪着笑附和着说，大爷的确辛苦，然后就离开了。
1: 洗澡，铃铛去了青岩的滴水的亚文，不对，热水。

0: 哪里要用热水？
1: 不用热水，我就是过来找你说说话。
0: 这么晚，什么重要的话？
1: 大爷从牢里回来那天，也就是我和玉婵姐从城外水师营回来那天，铃铛来过没有？
0: 来过。
1: 你肯定？
0: 肯定。那日才是下午，你和玉婵姐就要热水洗澡，我赶着让小丫鬟烧水。我还记得第一次烧的水不够用，后来又给你烧了两桶热水。
1: 铃铛是你第一次烧水时来的？
0: 我有急性腹痛的毛病，铃铛知道后帮我温度小姐讨了药。那日她来给我送药丸，正赶上我忙着吩咐小丫鬟给玉婵姐和你送热水。她还等了一会儿，等我忙完了才和我交代怎么用药。
1: 那日小莲来看我，我们说话耽误了一会儿，正好玉婵姐说她热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让给了玉婵姐。第二日一早，玉婵姐就起了红疹。
0: 你是夜特意跑来，就为了问这个？
1: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问过你这些。难道疫病不是病？

0: 是我，南柯。
1: 认出来了。
0: 大太太住过来了吗？
1: 大太太还在荣昌区，说要照顾四小姐。府里的疫病不是病，而是有人偷渡。
0: 你半夜鬼鬼祟祟，是怀疑这洗澡水有问题？
1: 主子们的吃食，丫鬟都会很小心，有罩子盖子，不容易动手脚。可是洗澡的热水，丫鬟送水时不会那么仔细。我怀疑有人在洗澡的热水里偷渡。
0: 你怀疑谁？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有劳您把这个带给大爷，让大爷请太医院的太医看看。
1: 好。
0: 还有一事，想求您帮忙。

0: 会读书写字可真好。
1: 你要想学，我教你。
0: 真的吗？我能学会吗？
1: 我爹就是跟着我学的认字写字，只要咱们有心，每天学两三个字，一年下来也得有千把个字了，日常读写就够了。
0: 我有心。

0: 他可靠吗？大太太也出了红疹。
1: 大太太白日里洗澡了？
0: 大太太说她白日照顾四小姐出了一身汗，就吩咐丫鬟准备热水想洗个澡，当时杜翠雪和杜正兰醒来，听到了。
1: 大太太有什么吩咐？
0: 在没有确凿证据前，绝不能轻举妄动。林家背不起构陷、谋害救命恩人的罪名。

0: 这是大太太的对牌和印章。大太太说，
1: 二太太心地慈善，耳根子软，听风就是雨，担不起事儿。兰哥聪慧，却有心急。巧哥看着人高马大，实际还是孩子心细。你二奶奶出身低微，秉性柔弱，盘不清府里的人和事儿。婉姐骄纵，如姐怯懦，一府的主子，却没个能管家的。兰香为大爷办的几件事我都知道，是个聪慧能干的，事急从权。内宅我就交托给兰香了，万一我发热昏迷后大爷还没回来，就让兰香拿着这个协助二爷管家。我和四小姐的命，还有风清苑所有人的命，都交给兰香了。

0: 我有件关于杜小姐的事情。什么事啊？我之前跟杜小姐闲聊时，她已经快躺下了。我看到她穿着件新古纱做成的汗衫，这东西我只见过一次，还是之前赵大奶奶在府时，她有过两件这样的汗衫，说是用芭蕉丝织成的，可金贵了。只是这杜小姐。 怎么会有这么金贵的衣物？
1: 别人送的。啊，那人还送了价值千金的云子，投杜翠翠的欢心。这，
0: 玉婵姐和小莲，现在都在凤栖院。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 有，你明日去二爷二奶奶身边服侍时。来重打听一下。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0: 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见到我跟见到鬼一样？
1: 谁知道你大半夜不睡觉，突然出现在军营外，
0: 有点要见血的私事儿，需要兄弟们帮忙，只能秘密召集大家。
2: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直接开干吧，别废话，干就行了。
1: 好，干就行了。
0: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和以前一样，我的后背就交给你了。
1: 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任何人休想从背后伤到我。
0: 走吧，咱们得赶在城门开始，尽快出城，尽量不要惊动任何人。
3: 好，我去换身长服，你们先去，我就追上来。
4: 早准备好了。
1: 我还得换个兵器。
0: 放心，武器也给你准备好了，不会让你留下的。
5: 咱们是去砍人，又不是去相亲，哪那么多事儿啊。

0: 只有这些。
1: 情况特殊，大太太说就将就一下。
2: 将就吃吧。
3: 哎，你吃啊，现在只有妻子了。来，这个也给你。
4: 我不吃，我喝粥就行。
3: 那你也别喝白粥，怪没滋味的，吃点酱菜。

0: 杜姐姐。
1: 和傅芳打听过了，昨日徐氏要热水洗澡的是周姨娘。这里你盯着，尤其要照顾好杜小姐和铃铛。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别只顾着喝粥，吃点酱菜吧。二爷二奶奶，周姨娘在哪里？
7: 姨娘想要多睡一会儿，一直在屋里没有出来。
8: 有什么事直说。
6: 周姨娘也许出红疹了。
8: 姨娘，姨娘，姨娘，你开门，姨娘，姨娘，你开门啊！
9: 你别进来，离我远一点，越远越好。
8: 姨娘，姨娘，你出来说。
9: 昨晚我就应该留在青岩堂，我就不应该跟着过来。
10: 二爷，你没事吧？你别着急。
11: 二爷，你别着急，姨娘没事。你别伤了身，
10: 你先缓一缓。别急，
6: 二爷，您先别着急。我现在赶着去处理事情，大爷也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保证，一定会没事。

0: 已经死了，你赶紧离开，会得疫病的。
1: 你先赶紧跟我离开，走。
2: 送饭的在外面，已经知道了。

0: 你们两个快去打莲啊。
1: 发烧了。四小姐怎么样了？
2: 一直发热，昏迷不醒，全身的红疹都发脓溃烂了。大太太本就看着四小姐那个样子，心里越发难受。
1: 小莲和玉山姐呢？
2: 小莲也昏迷不醒，玉产最严重，有心愿的嬷嬷说，只怕熬不过今夜。

0: 别傻站着了，都闲得没活干了。
1: 那间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一定要收拾干净了啊。
2: 是
1: 婉静，请跟我去转转。
2: 宁心，你去照顾一下杜姐姐，走。

0: 怎么了？从没见他这个样子。灵堂死了吧？这昨儿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
1: 疫病，
0: 就算是疫病，也没这么快吧？其他人不都……
1: 你陈姐夫，于晨姐，恐怕熬不过今晚了。

今日就回来了吧？他爷若是明日再回来呢？玉展姐能等到明日吗？我们只是丫鬟，除了听天由命的等，什么也做不了。 谁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能做。玉婵姐辛辛苦苦爬出泥沼，她还想好好过日子。小莲还想做一等丫鬟，不再让自己慢慢熬夜睡夜想。 吴嬷嬷精明雄悍了点，但她处事公正，从不克扣小丫鬟。她还等着九高娶媳妇，做婆婆。大家都背祸给我，谁都不许死，我们一定。

0: 二太太这一辈子只怕都没见过死人，心里肯定是难受害怕。这才远远的躲，幸好杜小姐懂医术，我们这么打扫完的屋子，二太太住着也就放心了。是啊，杜小姐，韩嬷嬷，喝盏茶歇歇吧。
1: 对，先喝盏茶，润润嗓子。
0: 有劳你了。这说的哪里话？
1: 铃铛不在了，杜小姐可千万不要客气。这些丫鬟就和自己的一样，放心使唤。自打入了府，从太太到嬷嬷都待我周到体贴，我可一直没拿自己当外人。
0: 这就对了，太太就喜欢小姐这样。

去放水，我也去。那么多石牛，我都纳闷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不想活，老子还没活够呢。趴下，待会儿看护大爷的身后，放心往前冲，我看护你身后。砍单数算你的，该双手平分。

0: 夫妻新疆口水是应的原汁回事。怕了。手脚必须干净点，绝不能留活口。
1: 你这兄弟，我林锦旗这辈子认定了。
2: 看方向，袁指挥使是要去龙江川藏。

们没一点关系。咋还有人敢在咱们前面？我们是两方同志，还是支持一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5: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一步》。
6: 没错，我下的毒。
7: 只要你交出解药，大家平安了，我保证林夏绝不追究。
8: 我既不怕要别人的命，更不怕别人会要我的命。
9: 你到底图什么？
8: 我图什么？
9: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8: 是你毒死了我，他们才拿不到解药的。
10: 为什么？为什么？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我还亮着呢，
8: 还亮我号称，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2: 该让我歇了，
13: 让我也休个假吧。
14: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1: 为未来续航。可以行动力，生
5: 活更美丽。今儿下午，抢银行开枪了，
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5: 那小铺啊，不简单。
15: 对呀，刷个码头。
16: 你想好了再说啊。
1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8: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6: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9: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2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1: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一顾》。
23: 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除了嫁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康庄大道可以给我走呢？
24: 再不公的世道，你也得堂堂正正做人。你不过是贪得无厌，只想不劳而获。
23: 许兰香，
25: 我想报答他们，我做错了吗？
26: 你没错。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十八集。
27: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0: 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1: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姐姐，你别怕，让阴沉阿伟送你到大伯母的荣章居，等太医来了，你就会好的。
1: 妹妹别担心，我跟大太太、四妹妹一起的。
2: 大太太的对牌和印章都在这里，此事来小你来处置。
3: 杜翠雀，把解药交出来。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你不好奇你怎么会中毒吗？
1: 就算我往日里行事不周，惹姑娘不悦，可如今我这副样子已经够可怜的。兰香姑娘，你又何必再为难我这个可怜人呢？
3: 你肯定猜到了，是你起先喝的茶有问题。可你知道茶水里的毒是从哪里来的吗？昨儿晚上，大爷根本没有洗澡就出门了，给你泡茶的水，就是你给大爷准备的热水。宝盖把它重新加热，冲了茶，甘棠把它奉还给了你。你以为大爷已经发病昏迷了？你以为只要再坚持一下，自会有人来救你？杜小姐，对不住，让你失望了。大爷如今好端端的在外边呢，指不准正在料理送你云子和行古沙的贵人。你好奇我怎么知道？知道了多少？当你一门心思往上走的时候，根本不屑往下看。可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经过我们这些卑贱的丫鬟？我们都看见了。你让铃铛给热水里下毒，童草看见了。你收了云子，小莲看见了。你穿着行古沙的汗衫，甘棠看见了。
0: 救过大哥的命，杜姐姐是我们林府的贵客，你个下贱丫头胡言乱语，血口喷人，仔细我打烂你的嘴。
4: 二姐姐，他们根本不是好人，我看见了，岁寒停下的山洞

0: 你帮杜翠雀，他是你什么人？你想过我们吗？你那样，我和四妹妹怎么办？大姐姐怎么办？
1: 妹妹，三哥，去把你妹妹给我叫回来。

0: 你为了营造疫病的假象，都是通过洗澡水下毒。但当你察觉，我怀疑你，你就杀了铃铛。若我没猜错，你给铃铛的毒下在了吃食里，他毫无防备的就吃了下去。
1: 我一氧化葫芦，用你下毒的水冲了茶，让你喝下去。你想跟大太太耗时间，耗得起吗？大太太可没有把毒吃下去。杜翠雀，你才华过人，心思缜密，堪称女中诸葛。如今事已至此，何必狡辩失了风度？从医救过大哥的命。
0: 只要你交出解药，大家平安了，我保证林家绝不追究，就当还了你们的救命之恩。没错，这不是病，是毒，我下的毒。 解药，我没有。

0: 我可没想到自己会中毒，哪里会特意准备什么解药呢？不过我倒是有解药的方子。
1: 把解药方子交出来。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吗？你以为给我下了毒，我就会吓得魂飞魄散，为了活命不得不交出解药？许兰香，你看错我了。我既选了这条路，就压根不会怕。我既不怕要别人的命，更不怕别人会要我的命。

你为了得到解药，怕我像铃铛一样立即死了，所以没敢给我下重药。我就算再等不及，那个玉蝉也会死在我的前头。可玉蝉与我无冤无仇，我从没想过要杀他。我想杀的人是你，他可是带你死。

0: 秦氏那个老钱婆不是看不起我吗？好啊，那就让她带着女儿陪我一起死。就算林锦琪活着，又能怎么样呢？她害死了母亲，害死了妹妹，她这辈子还想安心活着？
1: 你到底图什么？
0: 我图什么？
1: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0: 林府上上下下这么多人陪我一起死，我不愧。不过雪人香，你可记住了，是你毒死了我，他们才拿不到解药的。他们都是你害死。

你错了，是我救了他们。你能毒死的只有你自己。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2: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3: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4: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5: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6: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7: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8: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9: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1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的。
11: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
0: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昨儿夜里，兰香就让南客把你下毒的水送去他医院了。你毒术是刁钻，用了南疆秘技，可这是南都金陵奇人异士众多，太医院就有从云南府来的太医，都得了你的毒，怎么会配制不出解药？这会子他们正忙着救治风气院的病人。
1: 回头还想和你交流交流，麻烦您代我给诸位太医说声对不住了。我得先走一步，没空和他们交流了。自你入府，我待你无一丝亏欠。就算我不愿你嫁与锦旗做妾。
2: 可也在为你四处打听殷实人家，为你谋算一桩好亲事，为何竟如此恨我们林家？殷实人家，一桩好亲事，让我来猜猜吧，应该是家中有些田产的耕读之家吧。 这样的人家，好不容易供出个读书人，娶不到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却偏偏遇上了我，能和林府搭上交情。我嫁过去后，要操持家务，孝顺公婆，生儿育女，体恤妯娌，还要借助自己和林府的关系，帮夫君上下打点，还有可能。
1: 要把自己的嫁妆全部贴补出去，辅助夫君步步高升，这就是你认为的好亲事？这哪里不好了？你不想夫君高升做官吗？我既要荣华富贵，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人家？我疯了吗？我带着嫁妆嫁过去，给他们当牛做马？ 既然终归要嫁人，我就要嫁豪门世家。你们林府不愿意接纳我，自有豪门大户愿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想要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不是错，可你不该走邪门歪道。
2: 我倒是要请教一下大太太，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康庄大道可以给我走呢？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是能参加科举考状元呢，还是能参军大战得封万户侯呢？除了嫁人，这世间给我这样的女子。
0: 还留了什么主？你不就是认定，只要把我好好嫁出去，就是报答了我哥哥的救命之恩吗？嫁人哪里不对？女人不嫁人，还能做什么？可怜。
1: 可怜啊！你们真是可怜！你笑什么？嫁人到底哪里不对了？哪里可怜了？

0: 有个女子出生在前朝乱世，12、3岁被卖作童养媳。她不堪忍受婆家虐待，私自逃走，流落崖州。可她从未自暴自弃，跟着当地妇女学习织布，辛勤养活自己。
1: 这样的女子，浑浑噩噩，牛马一生。
0: 她去世之后，棉花得到推广，当地妇女凭借她传授的技术，织出了闻名天下的松江布。在松江府，百姓们为她建祠祭祀，香火不绝。名字黄道婆，你也许没有听过，可她传下来的松江布你肯定用过，她的神位织女星仙棉神你也肯定拜过。

兰香说的对，杜翠雀，你不要拿世道不公说事。再不公的世道，你也得堂堂正正做人。你不过是贪得无厌，只想不劳而获。

0: 阿卫，为他解药，不能让他糊里糊涂死在林府。
1: 我不喝，我不要，我不吃药。

0: 把这个女人交出去，交给官府。
1: 史兰香，
0: 史兰香，
1: 史兰香，
0: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史兰香，
1: 史兰香，史兰香。

0: 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玉婵姐、小莲、吴嬷嬷他们真的没事了？
2: 放心吧，他已及时赶到了，都好好的。

0: 指挥使的剑术是出了名的厉害，一剑便伤中了要害，内脏受损出血了，我只能处理一下伤口，敷一些止痛的药粉，让他略微好受一些。
1: 有劳周太医。

creature. Take

0: 林先生，辛苦了。
1: 照顾好他。
0: 林先生，放心，一定是不好的。

0: 来，都满上满上。
1: 宝盖，你立大功了，你要多吃一点。
2: 甘棠也立功了，甘棠也多吃点。
3: 不能再喝了，再喝耽误明日做事了。
4: 诸位，太太说了，今日这桌酒席啊是赏我们的，让我们尽管喝。
5: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6: 喝一杯。
7: 咱俩再喝一个。
8: 怕什么？
9: 我拿
10: 这个。
9: 我来。
10: 来，
9: 我
10: 来。
4: 快快快，给兰香再倒一杯。红草都没酒了，你再去拿一壶来。
1: 我去，我去。
4: 来来来，都满上，都满上。你们别光顾着喝，吃点东西。
1: 不能喝，我真的不能喝。玉蝉姐姐说，她这条命。是兰香姐、宝盖姐、甘棠姐，还有桐草姐姐帮她抢回来的。可惜她这会子还需卧床休养，嘱咐我今晚一定要带她跟各位姐姐多敬几杯。
11: 甘棠姐，
12: 大爷，玉蝉没事了。
8: 要多敬兰香，她才是立功最大的一个功臣。
4: 对。
12: 你要留着。
6: 哎，你们看谁来了？花儿，你应该带玉蝉姐敬酒高三大杯。这段日子，她跑前跑后没少出力。还有南柯，大家都要敬她三大杯。多亏了她，鬼鬼祟祟溜进来，又鬼鬼祟祟溜出去。
4: 走，咱们一人去敬三大杯。
12: 谭哥，功不可没，大家先每人敬他一杯。
13: 这次多亏有你，我铭记于心，永不敢忘。先干为敬。

0: 这是我的酒杯。
1: 所以呢？怎么？阴沉那么敬你酒，你就喝；我敬你酒，你就不喝。要不，我把阴沉他们喊回来，让他们每人敬你一大杯。

0: 你耍无赖。
1: Thank you.

0: 什么话都想起。
1: 兰花，有的兰花中午最香，有的兰花晚上最香。
0: 哎，
1: 啊，
0: 你干什么？
1: 我要闻花香。

0: 花香和银子，你更喜欢哪个？
1: 银子。
0: 还没最糊涂
1: 啊，活着真好，还可以闻花香。
0: 从艺都正要死了，杜翠雪肯定认为是我害死他哥哥。我想报答他们，把杜正调到金陵，把杜翠雪接到府里。我做错了吗？
1: 你没错，错的是他们。他们太贪婪了，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我也很贪心的，但是老祖宗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0: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可我的心里怎么还是那么难受？
1: 因为你是个好人吧。

神策为指挥使梁玉，沐浴圣泽，却不思报国，勾结戴荣，横党比周，不顾大义，谋取私利，现革去官职，收押入狱。

0: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一顾》。
1: 兰香斗胆求主子恩赐，把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契赏给我。
2: 九高会陪你们去衙门办放劫手续。
3: 你的妹妹盘出留三千里，发配琼州，永不得还。
4: 我和杜大哥早定了终身，我自是要为他戴孝。
5: 明日去永昌侯府向袁老夫人赔罪，退了这门亲事。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

0: 在这儿呢，这么一会儿。哎，开车来的，是不是多久呢？
1: 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久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2: 好，
1: 哎，陈总，好久不见了。
2: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1: 少来这套。哎，
2: 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1: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2: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1: 是啊，你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
0: 哎，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1: 放心吧，肯定喝。
3: 杨雪。
2: 好。
0: 哎，一萌。哎呀。
3: 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0: 那我能骗你吗？
2: 田总，田富婆。哟
3: 呵，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2: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3: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0: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啊！
3: 嗨，沈林，哟，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1: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快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呀，你没变样呀？
0: 我能变吗？还是当年的傻样。
3: 嗯，真是没变。
4: 来个姿势。咦，换个姿势，快点。没意思。

0: 行了，走吧。
1: 走啥呀？
2: 信吧，那
0: 不刚写完吗？怎么跟他在下边？
1: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0: 刚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1: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0: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1: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0: 好，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1: 凡人。
3: 起步走。
4: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5: 哎呀，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4: 哎呀，
6: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4: 来吧来吧，
6: 我们俩敬605三枝花一杯，好吧？
7: 来来来，
6: 行行行行行，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柠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8: 真不是我挑剔，
5: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6: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5: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6: 好心，
9: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
1: 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6: 你这还感谢？你看，
9: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10: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6: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5: 什么呢？
4: 人生赢家了，你看。
5: 哎，你少，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我
6: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9: 敬大家，敬大家。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6: 人生赢家啊！
4: 来来来，一萌，
1: 来来来。
6: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4: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5: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6: 有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我在这试啊。
4: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5: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9: 这事儿啊，
5: 对呀、啊。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9: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5: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4: 那是你命好啊。
9: 不，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要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
1: 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
9: 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
1: 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4: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5: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1: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5: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
1: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4: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5: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1: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5: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1: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5: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就这意思。哎，
7: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1: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1: 每一天
0: 啊，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1: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这公司面试，做公关的。
0: 嗯，
1: 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0: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1: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0: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1: 我想想吧。
0: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1: 有备而来。
0: 什么有备而来？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
0: 嗯，
1: 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0: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就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2: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0: 来了，走。看到没有？看见了吧？
3: 嗯，
0: 又来了，
3: 真的好多呀！
0: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3: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0: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0: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0: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3: 嗯。
0: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3: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0: 哥，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0: 啊，我叫崔啊，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舞的。
1: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
2: 小月啊，
1: 嫁人了吗？哎，
2: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你咱俩家不行，以后日子不能这么过。
2: 崔哥，
0: 来。

0: 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
1: 嗯
0: 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们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啊，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
0: 啊，
1: 跟子轩做作业，交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0: 你行吗？
1: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0: 也不白干了，又有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0: 五万以内，怎么热闹怎么来。
1: 嗯，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然后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1: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嗯。
1: 那都再见。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2: 关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啊。
1: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3: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玩谍战吗？
4: 就装吧你。
3: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1: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3: 好，好，好，好。
1: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3: 收到。

起大早赶大集，回家参加爸妈的新居落成，忙碌且快乐。

0: 快玩，慢点，哎呀，好，
1: 可以啊，这样，
2: 哎呦，大哥，
3: 你接我
2: 儿子
3: 去，
4: 小老爷了吗？
3: 爷爷老爷了，
4: 快点
3: 坐一下，
4: 好坐，好坐，好坐，好
5: 坐，
6: 真好，
5: 真好，
0: 子双，子双，
5: 哎，来了，
0: 哦，子轩。
4: 来，
7: 你把这拿走。
8: 哎，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哎，什么可以？
7: 就代步工具。
8: 给我。
9: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10: 我那都瞎忙的。
9: 沈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11: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10: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4: 王老爷，哎呀
5: 哎呀，这还收东西，这
7: 不是你吃啊，一定吃。
4: 这王老爷，不走，王老爷，
5: 保重身体，咱回去。那我们就回去了。
4: 哎，哥，你等我，等我，
12: 我这就不用了，我不用收。
4: 快，
5: 拿着，
4: 我弄
5: 去。走了，
4: 有了。
5: 哎，行，
4: 走了，
5: 慢点。兄弟，
4: 哎呀，
5: 爸，
4: 王老爷，
12: 你们俩，
4: 要喝酒喝酒的时候叫我啊。
7: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话说的对，
9: 是不是？
7: 是。
13: 咱明天见啊！
9: 哎，明天见。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有点激动啊，我替我爸说。嗯，时间真快啊，一下就十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位，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大厨师啊，来菜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1: 好吃，合适吧？来，喝一杯。真是好久没见了，那可不嘛。
2: 奶子，奶子，
3: 哎，来吧，三大爷，
1: 过来。你三大爷叫你。
0: 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
1: 来啊！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0: 没多少，8000。
1: 行啊。
4: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0: 我哪来的钱呀？
1: 哪能没有钱呢？
5: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6: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反正说了也不太
1: 是。
8: 磊磊啊，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4: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着不眼馋呀？
0: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啊，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吃。
9: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10: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9: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哎，
9: 大家都在猜鸡腿儿。哎，可以当抓鸡腿的有多少？

0: 我就是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
1: 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2: 咱们一会儿呢，咱们进屋，行不行？啊，咱们进屋说行吗？有地方吗？主持人。
1: 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从不是地儿对吗？
3: 没发现。
1: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3: 不知道啊。
1: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屋子不干活是吧？
3: 王总没假，谁敢进去啊？哎哎哎，
1: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哎，刘亮，你表哥他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啊。不是。
4: 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求表哥去了，我真不知道啊。不知道，
1: 大哥到底唱的有出，现在就希望玲总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明白再说。
4: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吗？他来真的呀！
1: 完，
4: 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
3: 咱得弃权全作废。
1: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白替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3: 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
2: 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 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 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3: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
5: 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6: 美凤，觉空，觉空师傅。 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这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2: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C 轮？ 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 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0: 哎，老大，嗯，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1: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0: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1: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
0: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1: 人家这地儿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0: 成了，扯上扯不上的，你可以看看林总怎么说了。
3: 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4: 你们的，你这我不管，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
3: 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
5: 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7: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1: 说明这事儿有话，有话。
3: 你什么都不像啊！你有你这么样的人吗？你啊！我要和你拼了！你儿子，你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你真棒！你真棒！
3: 你放开我！
4: 你自己走，自己走。
8: 走，这就走啊，刘总，跟走啊。

0: 那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这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0: 我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他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2: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之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嗯，他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那当然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之说进山里头。我在王睿之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生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之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哎呦，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2: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1: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等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睿智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1: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3: 你怎么出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先规划一下？
1: 大嫂。
0: 对啊。
2: 林总好，林总好。
3: 林总今天走路的步伐杀青是有点重了。嗯，
4: 自己稳住。
5: 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给你做主了。
6: 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7: 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4: 没关系，不行。
8: 大总，林总找您。

0: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1: 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2: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3: 七六幺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0: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纯属好玩。然后那天正好去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试马七长发造型呢。
3: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4: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
0: 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3: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耽误，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因为剧本中有描述过他以前是常年在外，他是当一个矛，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就是去到世界各地搞情报。那搞情报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啊。马七呢喜欢做这个，然后也擅长做这个。
5: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
1: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立的，
5: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0: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矛，这是他的第一个心结。第二个心结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得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1: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3: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一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七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3: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5: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0: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然后又和我之前演的荧幕形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3: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咋了？
1: 啊？
2: 那是你哥哎，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2: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
3: 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我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2: 跳槽？
0: 对啊。
2: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0: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2: 我才不跳！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我跟你说，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0: 严肃点。
2: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2: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2: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梁月，
2: 我这没长进，别耽误您内卷。
4: 小树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5: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的，啊，那就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4: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
5: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4: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了？
5: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不，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好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4: 爸爸。哎。
5: 晚安，晚安，晚安。

0: 老公，
1: 哎，
0: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老汪呢，

0: 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
1: 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
0: 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
1: 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

0: 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
1: 这最关键这
0: 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我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一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
2: 是，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0: 我就跟秦玲玲，我表忠心。
2: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0: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2: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0: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不合适，确实不合适。我也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不过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就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度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2: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
2: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他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他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怎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
3: 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4: 哥，赶紧！
0: 监工呢？你是干什么去？林总来了？
3: 来是没来呢，这不新国商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派前往公司，他自己上那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呀？
5: 老总早！
0: 哎，早！
6: 老总
0: 早！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3: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哎呦，
0: 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就成出家了。哎
3: 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
0: 王总要出家了，那我们还不集体去修仙呢？
3: 行，回头请您吃饭。哎，随时约，
0: 好，
7: 哎。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8: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9: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10: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11: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0: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呐，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0: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走了都不怕，杀青时有点重了。嗯，最近稳住。哎，
1: 走吧，走吧。
2: 莲儿，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公司还得……哎哎哎，
0: 莲儿，
2: 王爷，
0: 这
2: 全神弄
0: 鬼的，
2: 咱们
0: 走着走吧，慢走利索点，让我
2: 守活寡呢，这是。人家看着呢，员工看着呢，
0: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人员工看着呢。
0: 东西，他是。

0: 置杯为号啊，这火是要开始燃烧了呀。
1: 你稳住别出来。
2: 什么情况？
1: 啥事儿没有。

0: 亮亮，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我做主。
1: 那就得重新立规矩。扒拉扒拉不吃不吃，活了，吃不下。那啥吃不下？那40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该吃吃该吃睡了。两位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吧？
2: 哎呦，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儿了？议论议论呗。今儿我带老王去修行社。 他想出去休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1: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那自己选的又不是我逼他的，那秦玲玲都能算在我头上了。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嗯，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头，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
3: 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1: 给你表态，你等着你去表态吧。
3: 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1: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
3: 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捅条路。
4: 有啥法？
3: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
4: 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1: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
4: 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
3: 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1: 怎么越说越丧去了？要死一块儿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了呗。
4: 我不动了，我不动。

0: 合胃口啊。嗯，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啊，
1: 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2: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
3: 是
2: 哎，小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
0: 你好。
2: 这位是刘总。
0: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
3: 嗯，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
2: 哎呦，曾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这是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4: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2: 小谢，你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两位老总汇报一下，今天你主聊，我给你当助理。
0: 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但因为她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
3: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0: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啊。

0: 不错。
1: 科长，
0: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
2: 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3: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不吃饭可以吃我。
1: 下什么班？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2: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2: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2: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1: 对喽。
2: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1: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2: 那我给你走了。
3: 你走。回来。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干。
2: 他们在装着找事干呢。
1: 我也在装。

0: 啊，行，那个，市场部这个材料呢，跟我这比，哎，就是什么呢？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1: 啊，好。
0: 哎，林总，林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2点前。
1: 嗯，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1: 好。
0: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吗？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粘我一嘴。
1: 你们公司今天啥风向？
0: 怎么了？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还有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完了，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了、难受了什么的？
0: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纯让你哥背锅呢吗？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1: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日志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我这公司杀手果然名不虚传，上倒闭了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自己裤腰带上。当然我觉得还是你哥公司最离谱。
1: 就这个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啊，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的
1: 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该那么说啊。
0: 那当然。

0: 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1: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八爷内软。
1: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吗？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市场副总，他们曾经有过跟陪诊服务项目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呢，对于进一步考察安心家政这个项目很有帮助。你来吧，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1: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不回，你吃吧。

0: 你说那位朋友呢？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 说开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
1: 你
0: 好了，现在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了。
1: 这怎么能当不存在呢？我能帮上你一点忙，
0: 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 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1: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
0: 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0: 快点儿。磨叽要死，磨叽你早晚你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赶紧的。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1: 月月呢？
0: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1: 你吃了？
0: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1: 没事。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那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正常工作。
0: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1: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是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0: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你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这是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
1: 嗯。
0: 第二点，
1: 嗯，
0: 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忠诚啊，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0: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
1: 嗯，
0: 我说，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1: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0: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是不是？
1: 嗯，行，我明天跟他聊。
0: 你记住了啊，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 不会，明天我照着他跟他聊。
0: 啊，
1: 嗯。

0: 哎，早。
1: 大总，
2: 哎，你忙吧，你忙。
3: 好，进屋，进屋，进屋说。进屋。
0: 来了吗？
4: 来了吗？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0: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
4: 那正常的事，你搞那么敏感，那么多人紧张。
5: 不干了！
4: 你
5: 敢开我？
4: 算了，刘燕。
2: 刘燕吗？
4: 啊。
6: 别发这么大脾气，我这个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4: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来来来来来来，
5: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4: 别
5: 不用，谢谢。
4: 哎呦妈呀！没

0: 没事。那个张姐，
1: 啊，
0: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1: 什么快递？
0: 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0: 喂，亲爱的，在忙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是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不，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宁宁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3: 那总，林总找您。
2: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1: 哎，啊，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주문 좀 해볼까요? 계제
1: 팀.
2: 영어.
1: 좋아.
2: 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行，你说。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 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又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啊。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 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1: 没有啊，没有。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啊，你知道吗？
2: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儿。不说，没事。行，
1: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2: 好。
1: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些问。

0: 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
1: 嗯，
0: 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1: 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0: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啊，当然也不是件坏事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的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继续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1: 好，那我先回去啊。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
2: 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
3: 怎么都那么贵啊？老婆，你觉得华坛葬怎么样？
4: 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
5: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
6: 只要您是纳委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7: 多少？
6: 80万。

0: 江明，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妈妈，你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1: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回来了。
2: 哎，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你吃了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啊，吃吧，重饭。

0: 怎么样啊？
1: 嗯，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
2: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
0: 哦，
2: 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期。
2: 啊，是不变。
0: 不是，
2: 你没说对啊！
3: 我没说呀，我没说，我什么你没说，我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3: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呢？这事吓我，你别给儿子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冲你，不是冲你，
2: 来，你坐，
0: 你坐。
2: 没事，什么事
0: 也
2: 没有。
0: 真没事啊？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3: 哎，就很简单，
2: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
0: 嗯，
2: 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

0: 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1: 真假的？啊？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秦玲玲还行啊，
0: 还行，还行，不是咱想象中那样，那可以。
1: 不，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0: 你快别这么
1: 说。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啊，我这个就有点急。
0: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1: 这谁让你啊？啊，
0: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哎，
1: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哎呀，
0: 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1: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以后不拿这种事儿吓我，急死我了都。
0: 没事，
1: 你不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0: 好，没下次不能做了，这开玩笑。
1: 爸爸坏死。
0: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给叫来了。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1: 呵，这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2: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3: 好
2: 哦，对了，这个呀、啊、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3: 好，
2: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3: 啊，好，没问题，都没问题。
2: 另外啊，之后你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3: 哦，
2: 好，那我就先走了。
3: 好，辛苦了。
2: 祝贺您喜迁新居。
3: 好，
2: 走了。
3: 好，再见。哎。

0: 张姐，
1: 哎，
0: 弄差不多先回去吧，后面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1: 行，姐，那我先回了啊。
0: 啊。
1: 哎，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嗯，小叔小燕阿姨来了。
2: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4: 可大了，那么大。
2: 可大。
4: 电梯上，小叔小燕阿姨想死你们了。哦，
5: 来了。
6: 哎呦，我也想你了。
2: 来啦。
6: 呀，
2: 来啦，你看看，
6: 大爷爷也想小爷爷啦。
2: 来了。
7: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8: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4: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小叔我都看十年了。
6: 是吗？来，嫂子，
0: 哎，
6: 给你帮忙吧。
0: 谁来了？哎呀呀，你出去坐。
9: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出去坐。
8: 他是饿了，兄弟。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6: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6: 谢谢嫂子。拿去，
8: 不吃了，不吃
6: 了，哎，睡着了是吗？
8: 月，
10: 看，哎呀，你抱啊，
8: 想不想要？
6: 我抱，
8: 想不想要？
4: 想不想要？
8: 想不想要？
4: 我要，
8: 喜不喜欢？
7: 谢谢小叔，
6: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7: 咦，笑得好开心，
2: 啊啊！嗯，又来了啊！来来来，
11: 姐夫，
2: 嗯。

0: 美兰子呢？
1: 她加班呢。
2: 我给小新买拖鞋。
1: 哎呦，岳岳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3: 雷子，
4: 哎，
2: 这是紫薯吗？
1: 对呀、啊。
2: 能吃吗？
1: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5: 美兰呢？
1: 他加班呢，
0: 过来。
6: 行，
5: 那回头我给他带点回去吧。
1: 好，
6: 检查车缝。哎呦，
3: 刚出锅，
6: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2: 我要一个。
6: 来，你拿一个。
0: 儿子吃不吃？
6: 他能吃啊。
2: 嘿嘿，你要不要吃一个？
6: 行吗？
3: 好不好吃啊？
2: 我吃。
6: 行啊。
0: 一贯的水准。嗯。
5: 美兰，快来吃一个。
1: 行，来
0: 边。
6: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嗯、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3: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7: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0: 嫂子，你别教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6: 谁给你摆摊？
5: 哎，再来一口，
6: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
3: 嗯，
0: 好。
6: 嗯。
0: 哎呦，你左右开工。
7: 来来来，
0: 少吃点，肉还有猪蹄。
8: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9: 你好，
8: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哎，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9: 上次那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8: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9: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8: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9: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8: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9: 啊。谢谢陆总关心。嗯，
8: 那你先忙吧。
9: 好。
8: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9: 谢谢陆总。
10: 那我粘一起行不好？
11: 玩吗？
10: 好玩。
11: 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6: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1: 哎哎，好，来了。
12: 姐，我干点啥呀？
6: 你跟美兰怎么样？
12: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6: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靶向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12: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6: 你挺好的，今天不来。他以前爸爸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12: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6: 反正你上你行啊。
12: 知道。
6: 这个给美兰带走呢，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12: 谢谢大姐。这么多，
6: 嗯，给我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来来来，
12: 那边少点是吧？
0: 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对啊，来来，
12: 谢谢姐夫，
10: 谢谢叔叔，
6: 快点，快点吃吧。
0: 嗯，来来来，
1: 喝到杯里喝，
0: 高点，
12: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6: 快吃，
0: 动动动，就自己人，
6: 自己家人，快吃。
3: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11: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3: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6: 是吧？
3: 嫂子，你这卤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你排除我哥啊。
0: 是。
7: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
1: 哎，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0: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
7: 嗯。
0: 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6: 这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
0: 哎呀哎呀，说什么呢？这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
6: 气死你了。
10: 跟我干一个嘛。
1: 跟你干一个，跟你干一个，
6: 干一个，干一个。今天开心，多喝一
1: 个。好，
4: 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吃这个？
6: 你
4: 吃呢。
6: 那你俩就争吃，就这样。
0: 真是啊，
7: 别光吃肉，多吃点菜啊。
10: 嗯，
0: 好不好吃？
10: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9: 哎，陆总，
4: 吃饭没？一起吧。
9: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4: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9: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4: 行吧，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9: 周一见。
6: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1: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6: 对错了。
1: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嗯，
6: 还真是哈，学霸。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4: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6: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喝风。
4: 哎，我公司那晚餐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
6: 哎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
4: 嗯，
6: 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4: OK。
6: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0: 不，不是这事，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是。
6: 这有点
0: 憔悴，
6: 这孩子。
0: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4: 哥，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4: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6: 是吗？
4: 嗯，
6: 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
4: 哎，你尝。
6: 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1: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6: 嗯，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4: 对呀，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0: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6: 说的好听，你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0: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6: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1: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0: 是啊，
1: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4: 沈磊，沈磊，
1: 嗯，
4: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10000让你9-9，那是卷。 要给你10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1: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4: 啊，对吗？
10: 行。
4: 啊，对啊，
1: 对。啊，是，你说的对。
4: 哦，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1: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4: 啊，对吗？
10: 行。
4: 啊，对啊，
1: 对。啊，是，你说的对。

0: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1: 你也想看？
2: 好。哎，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1: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2: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0: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1: 嗯。

0: 喂，少杰，怎么了？
1: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1: 好。
0: 啊，抱歉抱歉啊。
2: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我怎么不去啊？
0: 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2: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的强。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打寒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冬之前跟我说过，
2: 你得这么。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3: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3: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2: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3: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0: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老婆，老婆，不是，老婆，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啊，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2: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0: 那这样，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咱早就用上那个靶向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
1: 哎，
0: 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哦哦，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那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1: 是。老衲，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行，验的拿去办。
2: 好。
0: 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1: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来咱们借故说话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啊？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几个月前呢跟我说工资钱不够了，没法给我结账。哦，我一问所有供货商都没结账，我去公司楼下一看，门锁了，人全跑了，
1: 啊，就没人了。
0: 对，
1: 哎呦。那你应该现在你当务之急去找这个许一超，许一超，你都不知道这人是谁，你应该去找这个许一超，不是来找我。你看咱俩没见过，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0: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0: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1: 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到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0: 给你三天够不够？
1: 行，三天就三天。
0: 来，加个微信。
1: 事儿。你扫我了，他们欠你多少钱？
0: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80万。
1: 多少？
0: 80万。
1: 美灿灿商报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2: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2: 那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哦，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1: 行，好，那你记着啊。
2: 好，
1: 谢谢啊，
2: 没事。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3: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2: 不是。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3: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啊，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2: 谢谢陆总。
4: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5: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4: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5: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 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4: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5: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4: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5: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4: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5: 为什么呀？
4: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5: 啊，就是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4: 结婚之后的。
5: 啊，那不就是
4: 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5: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呢。
4: 你那事儿啊？
5: 啊。
4: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6: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那身体重要啊。你这，那你把这个也带上，这一天一只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去。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7: 再说吧。

0: 我明儿出个差。
1: 啊，去哪儿啊？
0: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1: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儿住一晚上。
0: 嗯，好，看情况。晚上睡了。
1: 嗯。

0: 大哥，大哥，
1: 叫我绝空。
0: 哎，我帮你抬这个筐，我帮你。

0: 我都听明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了。
1: 我现在我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
0: 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多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
2: 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0: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1: 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边是欠着他们钱嘛，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现在弄得我很难堪，这个。
0: 你可以去报警啊。
1: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这事儿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他肯定是觉着我帮这个徐一美开公司在这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嘛。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
3: 雪红师傅，你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0: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世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是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就不是回事。
0: 清静无为，我无能为力。
1: 雪红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0: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来，儿子，你看。
1: 妈妈，小舅。
2: 啊。
3: 月月，
2: 走作业去。你怎么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自觉一点啊。来，先进来坐。过来，舅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仇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你问都不问一声？

0: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过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他的心情吗？他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1: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2: 12号刘子平到第3诊室就诊。

0: 你想干嘛？
1: 我要钱呢。
0: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
2: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3: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吃点鱼。
1: 嗯，谢谢龙王。
2: 嗯哼，公司有什么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0: 对啊，这个月到期。嗯，我还说等你吃完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钱到，你帮帮他。
2: 他跟你借了？
0: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
2: 嗯。
0: 你觉得呢？
2: 嗯，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
0: 了。你什么态度啊你？没意思啊。我亲弟弟，我不帮啊！
2: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帮挺好，帮。
0: 那我借他了啊。
2: 嗯。

0: 嗯，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2: 妈妈，你不想看我电视行吗？
3: 平板，
1: 坐一坐，

0: 马总，人呢？
1: 马总啊，快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吃晚饭了吗？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0: 马总今天不来上班了，
1: 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

0: 叫还是顶头啊。
1: 这总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
2: 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3: 看来王总休息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4: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受什么影响。
5: 其实吧，
1: 对。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
0: 是。
1: 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
6: 走走
7: 走，行行行。
1: 会议室这边请。
5: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
1: 赵总，来早了，进去办公室坐。
0: 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
1: 那你去，
0: 我先带他。
5: 咱先过去吧。
0: 快点，赵总请。
1: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8: 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1: 兄弟，你再宽限我2天，因为这2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8: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
1: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8: 没关系，你还有2天时间。
1: 好，2天。
8: 那总不用送了啊。
0: 哎，好，高总
1: 慢走。
9: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出差顺不顺利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就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0: 那总，
2: OKR OK 的，

0: 哥，你有事？
1: 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没事。
0: 哥哥，
1: 中午吃面怎么样？
0: 妥了。哦，行，我知道了，哦，好，回头我再联系你。嗯，谢谢。
1: 嗯。
0: 哎呦，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调查，林肯肯定得知道。
1: 行吧，那不行我就跟他坦白吧。
0: 你想都别想，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领导知道。
1: 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得解释清楚呀。
0: 关键是你解释不清楚啊！现在摆明了，那公司就是王卫之给小乐开的，对吧？那你说，你之前跟老王走得那么近，秦林正怎么可能相信你？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儿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把秦林正坑得多惨呐！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你没看开出刘燕啊，他一脸风情的样子，是吧？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林正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要我说，实在不行，还是回家以后啊，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
2: 嗯，
0: 后台免灾。
2: 嗯，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你现在事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就扇我脸上，
0: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林正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哎，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是，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2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2: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0: 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
2: 报答？
0: 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2: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

0: GPS
1: 喂，走吧，我走了，喂喂喂。老赵，你弄啥呢？
2: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1: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2: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2: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吧，知道吗？
1: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3: 过！老大，你别拦了，你让他赔偿。你赔个试试。
4: 不是，
3: 法律社会，你让他赔个试试。你赔一个试试，
5: 领导，
6: 哎，
5: 这干嘛呢？
6: 哎，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5: 没事吧？
7: 没事，
8: 没事，没事，聊天。
6: 闹呢，
7: 慢点啊，刘总。
2: 林总，
7: 你慢点去走。
6: 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2: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6: 去吧，现在就去。
3: 哎，不是，他是
1: 别拦着，别拦着，你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就喝着。
2: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1: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吗？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这电梯了，你躺着啊，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扎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了，行行
2: 行。哼，拉倒，
0: 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
2: 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1: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儿熬了15年呢。 咱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三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他们告我。那大概率我会输，我们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0: 什么呀？
1: 我找你借吗？
0: 你差多少？
1: 80。
0: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1: 少跟我装穷，知道你有钱。
0: 我刚买房了。
1: 我想起买房了。
0: 价格合适就买呗。
2: 要不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10。
1: 要账呢，今天走了。过2天还得来，拖不了。

0: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你想干嘛？我要钱呢。
1: 对，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上面的账，行。80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的几天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明白吗？
0: 松开。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2天假。
1: 哦，哦，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好好好好。
0: 给他救个急。
1: 行。
0: 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靠。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一下，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0: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哦。
1: 你干嘛老把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0: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0: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啊？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就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行，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什么叫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外面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在这装孙子，天天往家里偷钱，我天天为，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对，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了没了，啊，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这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0: 那我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
0: 话，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你爸妈弄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儿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0: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契约合同拿过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0: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干什么呢？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0: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1: 对，你们都是。

0: 孩子醒了，给你弄一下。月起来了。哦，好好。哎。哎，爸爸来了。
1: 谁说的？
0: 哦，好，好，好，嗯，好，马上来，哦，哦。
2: 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0: 累了，你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买买早饭吃。姐姐请啊。
2: 我觉得我妈给我扎头发呀。
0: 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
2: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了。
0: 玲玲，玲玲，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这，你过来接着子轩吧。
3: 刚好了。
0: 叫妈去。
2: 妈。
3: 爸。
2: 妈呢？
0: 妈呢？

0: 灵儿啊，
1: 哎妈，干嘛呢？
0: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开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1: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2: 有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我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2: 还有月月。
1: 啊，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儿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儿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灵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5: 那个这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6: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1: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目的定下来。
2: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事处理完，我就带他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他妈吧。哎，好，谢谢啊。哎，
3: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求你，你快报警吧！
2: 不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3: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里面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2: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3: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2: 别哭了。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了，不哭了。行了，不哭了。爸错了。
4: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5: 好的。
4: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5: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忙别的去了吧。
4: 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5: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4: 哎，
5: 嗯，
4: 看着我。
6: 现在通知。
5: 好嘞。
4: 什么玩意？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5: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4: 哎。

0: 卓越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
1: 收到，谢谢王老师。
2: 冻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优化方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2: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什么叫不能透露客人信息？我是她老公。你笑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

0: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跟你这么说话。
1: 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赶紧回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干什么去？
2: 我找我妈。你就只会打电话，你根本不想找我吧？你不就自己去？
3: 快快快！
4: 快快快！
3: 记得拦着。
4: 哥，拿酒精。
3: 是。
4: 哎，我爱这个。

0: 这样，哎，把钥匙给放那儿，钥匙，哎，雪儿，哎，雪儿，快，把钥匙。
1: 爸，你还
0: 冲烟？没有，我给别人点烟用的，不是我的。
1: 这还有烟？
0: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
1: 你看见他？
0: 我知道，我从来不吸烟。
1: 你快去告我妈去。
0: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着。哎呦，掉车上！你把门给我打开，这孩子进去。哎，
2: 月儿，
0: 哥。
1: 小叶，我爸把我妈妈丢了。
0: 啊！小叶，你媳妇，快过街上。
3: 什么情况啊？

0: 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的？
1: 没有了。
0: 喂，你好。
2: 好啊，纳伟，你敢拉黑我？
0: 再打过来，我弄死你！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一门心思全在她跟孩子身上。她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
3: 我在外面欠债了。
4: 纳美还钱，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
5: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你快回家吧，嫂子。

你以后也要写作业，对不对？是不是呀？哦，哭了哭了，不哭不哭。月月，你继续写着啊，我去给弟弟泡点奶粉。啊，走，喝奶奶去喽。

0: 喂，
1: 舅舅，是我。
0: 月月啊，
1: 我爸把我妈骂跑了。
2: 拿钱放过去了啊！
3: 哎，好的，好，好，好，
1: 再见，
3: 再见。
4: 半斤包子，一个小米粥。
3: 好的，包子6块，肉1.5，7.5。

0: 嫂子这回肯定是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也不大。你得想想她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1: 不是面子，我想过，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没啥地方可去。
0: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1: 女的，我联系方式。老家电话不敢打。要不然我晚上开车去。
0: 不中。
1: 啥？
0: 嫂子要没回娘家，你就回去一趟，事儿不就闹大了吗？你还有那边亲戚联系方式吗？打电话问问。
1: 你还不接，打啥电话？
0: 谁跟你咋说的？
1: 没敢跟他说。跟他说事情复杂。
0: 那找吧，
1: 啊，我找着了。

0: 什么呀？怎么这样？
1: 嫂子，你在哪儿啊？孩子找妈妈呢。哥他们找你找疯了，你快回家吧，嫂子。

0: 事
1: 儿啊。妈妈，你快回来。

0: 为什么骂我姐啊？
1: 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2: 不是你那是真骂的，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哎，她可是什么事儿都围着你啊，你为什么要骂她呢？
3: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0: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
4: 申磊，要不你问一下你老家那边。
5: 哎，好的妈，哎，我们好着呢啊，那我们周末跟你一起视频，好吧？行，那我先挂了啊，嗯，拜拜。喂，刚子。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你现在去村口帮我守着一下呗。你要看到我姐，你就给她先拦下来，别让她回家，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好吧？哎，具体你别问了啊，你就去快去吧啊。那行，好嘞，拜拜。
3: 我给我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村口守着，要是看到我姐的话，先把人拦下来。
1: 让你费心了啊！
3: 你还好意思说？
4: 哥现在脑子肯定也是糊的，大家都不容易，少说两句。
3: 他不容易，我姐容易啊！哎，我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工作不要了啊，朋友也不联系了，一门心思全在他跟孩子身上。结果呢，换回来什么呀？换回来。

0: 顿骂、
1: 啊、他不也就是一时之间着急生气没忍住吗？
2: 你别替他找借口了，
0: 他要不乱花钱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吗？
3: 哎，不不不，小磊，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乱不乱花钱，跟那个车什么都没关系啊。我在外面欠债了，不是乱七八糟的事儿，是生意上的事儿。然后我也是被别人给坑了，天天就催债，弄得我现在就焦头烂额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没敢跟你姐说，我不敢说这个事儿，就哎呀，反正就这么弄，俩人就呛呛起来了。我的错啊，对不起对不起，姐不错了，对不起啊，我错我错。
4: 欠血汗钱，自己开豪车，啊，住洋房，欠血汗钱不还，纳美还钱。
3: 你在家待着
2: 啊？这什么情况啊？
3: 追债追债！
5: 老公，快快，你别
2: 你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5: 小心点啊！纳
4: 美欠债不还，701纳美欠债还钱啊！701纳美自己开豪车住洋房，欠钱不还，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还钱！
2: 什么小军都听一下，701纳美，纳美欠债还钱。动手之后，这发誓，告诉你，这个一点都没有还的余地。一旦经
4: 纳美欠债还钱，
2: 哎，姐夫，姐夫，
4: 姐夫，还钱！
2: 你看，
4: 团长，还钱还要动手打人啊！
2: 叶飞，
4: 还钱！
2: 姐，兄弟，你这，
6: 你把这玩意关了。
4: 你谁呀？
2: 你关了！
6: 我以为我们报警，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4: 你谁呀？
6: 我是他弟。
4: 你能替他还钱吗？
6: 是这样，这钱不应该他拿，你明白吗？
4: 纳美欠债，
6: 我跟你说，
4: 还钱！
2: 张国斌，张国斌，
6: 你怎么没
4: 还钱？
6: 不
4: 还钱还要动手打人，看没看见？
6: 啊！
4: 动手打人，
6: 这样
4: 干嘛？
6: 不是你先把东西关了，咱们好好说。
4: 我不管你别过来，
6: 你别过来，
4: 干嘛？
6: 咱不那个
2: 什么，我干嘛？你有病吗？
4: 你干什么？你起来！哎，起来！欠钱不还，还动手打人？
2: 你干什么？
4: 动手了，
2: 打人了！
4: 打人了！
2: 打人了！打人了！
7: 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还钱！纳美还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还钱！701纳美欠我血汗钱不还，天理难容。
8: 二队
9: 干什么呢？把东西收了
4: 啊！没事，没事，我收，没事。

0: 怎么还没消息啊？也是出什么意外了？
1: 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了，到时候咱就报警。
2: 有消息了吗？
0: 啊？嗯、说什么了？
2: 都给我一位置，我一万。哎，帮我看看孩子啊，
0: 锁门啊。
3: 先吃。

0: 啊，6603是不是？
1: 对，6603。
0: 哎，您好，我问一下，六幺零三怎么走？哎，好，谢谢。

0: 说吧，你是在外头赌了，还是在外头养人了？
1: 我这事儿是对不起你，但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咱俩夫妻一场，我听一句老实话不过分吧？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挡你的道。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被王律师给坑了。
2: 小月阿姨，我妈是不是要和我爸离婚？
3: 瞎想什么呢？
2: 哎，你不懂啊！我爸这次惹这么大一个祸，我妈肯定要跟他离婚。
3: 月月，你爸已经去找你妈道歉了，而且大人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的，只要你认认真真道歉，都会有机会被原谅。
2: 反正他们俩要是离婚，我肯定得跟着妈妈。
1: 喝一口。嗯，
4: 谢了。
1: 没动静了。我哥吧，不应该，确实不应该。那什么事儿都能商量嘛，那他要早说这事儿，就不能闹这么大。
4: 这一下子没了80万，那真是伤筋动骨了。而且还没工作，

其实我想跟你说，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说。我主要这次惹的事儿大了，然后他们今天就找到家里去了，到楼底下在那喊，我就想，这不能让那一家人在那小区里丢人现眼，就赶紧就一了百了吧，我就把钱就给他们了。我知道我都对不起啊，真对不起。 我特别恨自己，真的，我特别恨自己，就是为什么我就当时我办这个事儿，我应该去查一下，这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就觉得我傻吗？我他妈笨蛋，我查一下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最难过就是咱们辛苦这么多年，就攒的这么点，现在什么都没了。

0: 我说的那些都是这种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嘛。原谅我，真的，你原谅我，我就是想对你好，我诚心诚意想对你好，我想对这个家好，我把这些钱全给你挣出来，你再信我，好不好？
1: 睡着了。我们家这点事儿给大家折腾都够呛了，你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吧。
2: 别
3: 嫂子，我们先回去了，你们赶紧休息吧。
0: 行啊，明天还得忙呢，那我今天不留你们，改天吧。好，谢谢小月啊，
4: 走了啊。
1: 来，
3: 怎么了姐？
1: 之前答应你的那个墓地的钱。
3: 姐，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家现在这情况肯定也着急用钱，我想想别的办法。放心吧，我肯定能有办法啊。
1: 对不住，我就答应你了。
3: 你干嘛呀？说这话干嘛呀？
1: 主要是你回去好好跟美兰解释一下，别让她有什么误会。
3: 我知道。你跟姐夫有什么话你们要好好说啊。我先走了。
0: 拜拜。
1: 路上慢点啊。
5: 妈妈不生气，今天我可乖了。
1: 你就是很乖很乖，妈妈最乖的女儿，是不是？
5: 妈妈，你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儿。
1: 小大人，好的，妈妈以后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0: 但爸爸以后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乱骂人了。
5: 大人吵架受苦的可是我们小孩子，你们吵架的时候有考虑过我和弟弟的感受？
1: 对不起啊，妈妈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你跟弟弟的感受，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0: 爸也向你还有妈妈弟弟道歉，对不起，请你们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5: 爸爸，你坐。你在妈妈旁边。
0: 嗯，
5: 你在这儿。你们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小孩一样，都会犯错。小孩嘛，要求别太高了，勉强原谅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大字：三思而行。咱们家以后立条规矩。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都不允许不打招呼就走人，同意不？
1: 同意。
0: 好。
6: 你哥这一家子人真是不错。
3: 不错。这一家人就是在内讧，早说清楚不好吗？整的这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我哥这人真是，
6: 你哥怎么了？那你怎么不说你哥这样一豪爽还幽默呢？我们部门的人天天有事没事就想让那总请个下午茶，人每次都请，大家都可喜欢他了。
3: 你们是喜欢他呀，还是喜欢他请客啊？
6: 那不都一样吗？
3: 所以说你看，你们就是主次不分，请不请下午茶重要吗？能让手下有个好的前途，这才是一个好领导。就我哥这拉拢人心这手段，肤浅。
6: 你拉倒吧你！你哥人缘比你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3: 人缘好有用吗？咱说就今天这事儿，人缘好能解决问题吗？能力才是第一位的。我哥这么大岁数，就是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心里一点数没有。
6: 那你现在在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呢？啊？因为一件事就把你哥全盘否定了？
3: 我不是马后炮。我哥这人死要面子，我别的不说啊，他们家存款100多万，外面还欠着房贷，就敢花50万买台车，那汽车都是消耗品，买个代步的就得了。那这回好在是把工作保住了，保不住了呢，这一家老小是不是得喝西北风去？这俩人就一份收入就敢生俩孩子，你说哪来的底气？
6: 那照你这么说，没钱还不能生孩子了啊？
3: 我
6: 不是你天天这么贩卖焦虑，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说没钱不能生孩子， 那钱你都得计划着花，挣多少，怎么花，花在哪儿了？养一个孩子的基本开销是多少？你得有数才能生吧？你生完了，你养不起，那不是不负责任吗？
6: 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那没准在人富翁眼里，你连个繁殖资格都没有。你天天计划这计划那儿，累不累？

0: 行行，不说他们啊，你饿吗？
1: 咱吃点宵夜去。
2: 不饿，回家。我说回家，你去哪儿？
1: 这就是回家呀。
0: 撞车了！
2: 真烦你。
1: 别整啊！

0: 因为我真对不起我，
1: 我知道我错了。
0: 我真的以后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实话，我跟你商量。然后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2: 刨除掉公积金，每个月房贷是4600，张姐那儿8000，然后我的社保公积金是2700，轩轩的辅食、奶粉、纸尿裤最低也要1200，月月学费课外班2000，你的汽车油费、保养费2500，我还没有算保险。然后一家四口吃喝拉撒，然后水电、煤气、物业费，你的工作应酬，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预留费用，最低要10000。所以每个月是31000左右。我本来想看看怎么能够开源节流，这些哪个能节流？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
0: 咱们还有呢，齐全在手里。
2: 看得见摸得着的钱都出了问题，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呢？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0: 啥意思啊这？
1: 进屋。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
0: 啊？
1: 160平，我买的。
0: 你中彩票了？
1: 什么中彩票啊？之前把那套小两居给卖了，然后又带了点，买了这个。
0: 不是你那好好的房子，你卖它干嘛呀？那交通也方便，现在还背贷，压力多大呀？
1: 那我有这套房子之后，不就更有动力了吗？
0: 我看没这套房子，你动力也挺大的。
1: 那你说现在不干活，但以后想干还干不了了呢，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屋啊，这个房间以后装修肯定不长这样，因为我刚一进来我就觉得他们这装修太俗气。首先这个全打掉，这框上包括这玻璃什么的，然后在这儿砌一个小矮台，我们在这儿可以喝点茶呀，晒晒太阳什么的。这屋是我们的主卧，这屋是衣帽间，然后以后给你那汉服打个柜子，专门放你汉服，从这儿开个门，你从主卧能直接走到这屋来。然后这两个啊，次卧，浩宇、星辰的。
0: 谁？
1: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浩宇，那星辰。你老娃呀，
0: 谁要给你生娃？你刚不还说你哥他们家鸡飞狗跳的吗？我跟你说，我就一俗人，我比他们还可怕。
1: 哎呀，虽然也说不上他们家哪儿好，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那样挺好的。
0: 这倒是句实话。
1: 嗯，怎么样，观测一下咱们这个小屋。别着凉了，怎么样？

0: weiß, weiß, weiß.
1: 哥，
0: 哎，走。
1: 哎，
2: 今天这个状态看着不错，
3: 是吧？
0: 解决了，
1: 真的？怎么解决的？
0: 还能怎么解决？花钱呗。
2: 那你们家沈林能饶得了你？
0: 哎，他嘟嘟囔囔的，那毕竟财政大权在谁手里，心里没点数。
2: 有病啊！昨天一天没来，怕是把家里的键盘都归碎了吧？
0: 我觉得你说的对，80万就80万呗，消灾。两年这钱就挣出来了，我想这钱反正放在银行里，我也不动它，就当没有嘛。老少平安，工作稳定，我还求什么呢？
2: 你结婚真可怕，还是单身好。
0: 单一辈子，
2: 羡慕啊。看啊，你在这边，你打着我，我怎么看？你这左边，哎，老大，
1: 咋样情况？
4: 教育不错吧？
0: 啊，哦，哦，挺有氛围感这个。
5: 老大，老大，
2: 左边再往下一公分就好了。哎哎，老大，哎，正好，焦山你也在，一会儿你们部门派人到行政领东西啊。
0: 领什么？
2: 我盯了一批易拉宝，你们每个部门必须放一个，
4: 必须
2: 好。嗯，
0: 小月去领一下立法宝。
2: 左边，觉得左边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一节。
3: 对对对，再放下一点点。
2: 好，好，好，好，好，好，非常好。
6: 我宣布，人力部副总秦峰身为集团总经理，即刻生效。秦总，说两句吧。
7: 谢谢林总啊。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两句话。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在公司了，就应该充分利用在公司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算了一下啊，我们有些人，刨去上厕所啊、洗杯子、冲咖啡、收快递啊、网购、聊闲篇、吃午饭的时间之外，我们能够有1/3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就非常不错。甚至有的人借口说是拜访客户啊，谈合作，下午4点就走了，回头呢让部门头签一个外出单就糊弄过去了。这鱼摸得很爽吗？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每天上班是很累的，坐办公室你们怎么累了？你们去公司的啊生产线、仓储还有物流部门，你们去看一看，没日没夜的连轴干有多少，不比你们累吗？不要笑，说的就是你们的问题。公司啊，不是养老窝，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跟林总呢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轮改革，要实施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啊，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要带好头，给员工呢起到表率作用。我们要重拾创业初心，整肃公司的不良风气，砥砺前行的。

海丽，忙吗？在上班呢，怎么了，林姐？中午有空吗？吃个便饭，叙叙旧。

0: 哎，喂，海丽。啊。哎呀，太好了。来得及，来得及。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哎，对对对，好。
1: 开会的时候，秦峰说那话听见了吗？那是人话吗？真把咱们当要饭的了？是，咱们是打工的，可没咱们这些打工的，那公司早完了。
2: 人在屋檐下，你忍忍吧。
1: 我就是看见怂人，我搂不住火。要不是看老王的面子，我早掀桌子了。真以为离了这座庙，我还没地烧香了。
2: 我来了点凉凉菜，我来一个肥肠拌面，知道吗？
1: 我就还来那个油泼刀削，
2: 两个小一会儿算啊。他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配合他演一演。
1: 他再三把火，别说了咱们啊，咱们是跟老王一起打拼上来的，是元老，是核心。他秦峰算干妈弟呀、啊，不就仗着秦玲玲是他妹妹吗？全公司谁不知道？业务方面他狗屁都不懂。就这，昨天还找我聊呢，啊、说我 OKR 不合格啊，我就不信这孙子知道什么叫 OKR。
2: 跟我聊也是这一出 ，OKR，OKR， 他是有什么 OKR？
1: 是吧？那他就是心理战术，想吓唬吓唬你，
2: 就是吓唬吓唬。还真能把老人开了，开了公司别干了。你现在没事儿，毕竟这个销售部是核心竞争力量，不能把你怎么样，
1: 是不是？哇！
3: 再加点粥吧，他们家粥特别好喝。
4: 还有这啊，
3: 哎呀，海丽，反正特别谢谢你啊，中午这个时间这么紧张，你还出来跟我吃这顿饭。
4: 林姐，咱们都是自己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3: 你要是还需要人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你看我简历投出去一大堆，人家一看到我这个年纪，根本就没有人搭理我。但之前，你这边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面试。我想了想，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以前认识，你多少呢，还是知道我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但别人吧都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证明一下我还可以。说实话，可能我看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很慌。一个呢，是因为时间久了待在家里，你老觉得家里人可能都有点觉得你是个闲人。再一个呢，我两个孩子越长越大，开销真的也是越来越大，只靠我老公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很认真的对待的。
4: 姐，我也给你交个底儿。其实上次你来面试的那个职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3: 对，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招到人了。
4: 但是我刚刚把他给辞了。
3: 什么？
4: 我刚把那小孩给辞了。现在的小孩呢，眼高手低，天天在背后抱怨，嫌我们公司小，未来没什么发展，还说要去学什么培训班啊，要当带货主播。哎，我真服了，你是没见过那小孩啊，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他还想当带货主播，他以为那货那么好带啊。现在网上都把这些小孩教坏了，就觉得人人都应该年薪百万，那钱哪那么好赚呢？ 其实这个岗位呢，我们招了挺多人了，但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干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招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公司小，下周就来入职，行吗？
3: 行，谢谢谢谢谢谢啊！
4: 我刚才逗你，没生气啊。
3: 但是不会给你添麻烦吧？就是万一老板觉得……
4: 当然不会啦，我给人力自己招人，他还能管得着我？我现在还挺厉害的。
3: 哎呦，那我大概试用期是多久啊？
4: 一个月。
3: 一个月就可以？嗯，
4: 我要是能说得算，我现在就给你转正。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岗位上我们招了好多人，来来回回的呢跟走马灯似的，老板也烦了，所以我跟他说他一定能同意，信我。
3: 谢谢你啊，海
4: 玲。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姐？你不嫌我们公司小就行。哎呦，
3: 你说的，我哪有那个资格呀？你快尝尝这粥，真的好喝。
4: 我是不是有点坏呀？
3: 你跟以前一样，你也没什么变化。
4: 嗯，
3: 好喝吧？
4: 嗯。离公司这么近，我还第一次来呢。

0: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1: 我可以耗着吗？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0: 再讲我受不了了。
2: 孩子是谁的？
3: 什么意思啊，陈雷？当然是你的，不然呢？
2: 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3: 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

0: 把藤放到我办公室去。
1: 好的，秦总。
2: 哦，吃了吃了，你哎，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1: 好。
0: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
3: 拆开。
4: 太夸张了，你说干嘛呀？说
5: 话大点声。
2: 嗯，怎么有事儿？
4: 是，那走，来，这个。
2: 嗯，很好啊。
4: 行政床都搬来了，这戏也太足了吧！
2: 别说话，少一个。
4: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2: 我被耗着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4: 哦。我来实验酒店不是那么说的。哦。再叫我受不了了。嗯，
2: 换人了吧，卷卷也在加班。嗯，可以。嗯，明白吗？
4: 好嘞，
0: 来，我这头要朝着那个朝这边，
1: 明白明白。

0: 我家呢。
1: 嗯嗯，
0: 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1: 不是谁家公司急推了吗？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5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1: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得涨工资啊。
0: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1: 子轩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那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0: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1: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0: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
1: 嗯。
0: 月月就是奶奶带的。
1: 嗯。
0: 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0: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2: 对吧？哎呀，我看儿子来视频，你帮我气2把啊。
3: 妈，
2: 哎，
3: 哎，妈怎么样？我这小轩轩想你了。
2: 妈，
3: 哎，跟奶奶找着，想跟你视频。
2: 奶奶认识，
3: 认识，那怎么不认识？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2: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3: 是想的，来，你跟他讲。妈，
2: 哎，
3: 哎，妈怎么样？我这小轩轩想你了。
2: 妈，
3: 哎，跟奶奶找着，想跟你视频。
2: 奶奶
3: 认识，那怎么不认识？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2: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3: 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4: 你奶奶打招呼，
3: 放边上啊。
4: 奶奶是学生了，
2: 小奶奶。
3: 学生了，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

0: 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1: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0: 那子轩怎么办呀？
2: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0: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2: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这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哎，
0: 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三岁以后再说吧。
3: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4: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
3: 子轩怎么哭了呀？
1: 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会儿话。
4: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着。
1: 好，先聊着。聊着
4: 哄她。
1: 好，
4: 那好了，你跟姐姐玩会儿去。
0: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这，
1: 哎，怎么样？来，
4: 好了好了，
1: 闹，
4: 跟姐姐玩呢。
1: 玩的。
3: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4: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3: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4: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0: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1: 哎，妈，你哎，这个也行啊。
2: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这个只是比较合适。
0: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0: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4: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哎，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3: 是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千
4: 万不要有担心。哎，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3: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4: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您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1: 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4: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2: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3: 什么享清福？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2: 对，需要妈的帮助。
3: 诚实一点。哎，
2: 好。
0: 行，再说吧。那个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
1: 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来看一下。
0: 爸，
1: 哎，看看月月，看看萱萱。奶奶来看你们来了，跟月月在里头玩呢。你看，
5: 奶奶
1: 。
5: Hello， 奶奶。
0: 月月，想奶奶了吧？
5: 想，特别想。
2: 奶奶这两天就过来了，啊。
5: 真的假的？
2: 啊！你看
5: ，
2: 表演一个，
5: 来，
2: 再来一个。

0: 真怪我，真的怪我。哎，不怪你，怪娜维，没让我早点过来。都怪我，还是不孝。来来来，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来，看子璇跟奶奶多好呀。奶奶，
0: 来，是你，
1: 是啊，进进进，
0: 来来来，
1: 女儿来了，
2: 见见见见见见，
1: 奶奶来了是吗？开心啊。
3: 喜欢是吧，妈妈呢？
1: 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呀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哦，
3: 不小不小，挺好的。
1: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3: 行，好的，听你的。
1: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0: 今天很懂事啊。
3: 慢点，
0: 把鞋穿上。
3: 你看她给你写的。
1: 啊，对呀，对呀，小心碰头，真贴心。哎，娜美，你帮月月拿，别让着孩子了啊。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0: 好，
1: 没事儿，
3: 别放进屋子。
1: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
3: 啊，真好，真好。
1: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一摁它就亮了。
3: 哦，好。
1: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人体工学诊，说对颈椎特别好。哦，
3: 是吗？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1: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
3: 这是什么呀？啊，
1: 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4: 3000啊！我跪着呢，啊！啊！你这，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妈，你这您就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3: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1: 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看看，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1: 嘿，你是跟奶奶的，
3: 是给轩轩用的呀，对吧？你啊，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行了行了啊！ 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
1: 别弄坏了
3: 啊！啊，
1: 知道，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真。
3: 谁说？<笑>轩轩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哎呦，
1: 那不用妈，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
3: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轩轩了。
4: 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都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1: 对对对。
4: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
1: 啊。
4: 我跟人家说好了。
1: 拼邻居的车。
4: 啊。
1: 那行吗？
3: 行，
1: 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0: 那是要给钱的吧？
1: 就对，哎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0: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1: 干什么？你别，你这你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0: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1: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
0: 你
1: 老掺和什么？
2: 看，这是谁写的字？
0: 谁写的？
2: 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0: 是不是啊？
3: 是这样吗？
4: 对。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
3: 哦，你看在这儿，在这儿，
4: 这样行不？哦，
3: 是这样。
1: 对，按住这个。
3: 按住那个。哦，有了有了。
5: 这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哎呀，
3: 真舒服。小月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4: 别客气啊，也是说应该的。
3: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4: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
3: 卷卷啊，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5: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
4: 他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5: 也休息，偶尔也休息。
3: 别太忙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1: 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5: 那小时候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3: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5: 他啊。
6: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3: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7: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
3: 对，
8: 我不是大宝贝吗？
5: 行。
7: 对，月月是大宝贝。
8: 我们也是大宝贝吗？嗯。
1: 你得好好歇。
4: 谢谢。嗯，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太好吃了。
5: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啤酒，绝了。
6: 你就多吃点。
1: 好吃。
3: 嗯，哎，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来，我给你加一个。
7: 谢谢。
1: 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杯。
7: 三喜临门。哎，
1: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3: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6: 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5: 是，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3: 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7: 比我们家还大呢。
6: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你懂不懂？
1: 安家呢，得先成家。
6: 就这意思。
1: 就这个。
3: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5: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了。
6: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5: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4: 客气。哥，第三喜呢？
7: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4: 真的。恭喜嫂子！
5: 恭喜啊，嫂子！
6: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个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哎
3: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1: 好，
3: 好。
1: 说的对，开心最重要。
3: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9: 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0: 你是你别没事吧你是。哎室友电话赶紧。
1: 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0: 啊幺二零赶
2: 紧。幺二零啊。
3: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4: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让一下，
1: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1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行，哎，那行吧，这两把，六块。我们买点鱼吧，啊？哦，我挺爱吃鱼的。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3: 20。
2: 又涨价了。
4: 吧，
2: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3: 好嘞。
4: 底下一条，底下。
3: 这个。
4: 好。
3: 去个0头，1斤2的，行吗？
2: 哎，行，秤要准啊。
3: 不敢蒙您。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4: 那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3: 好嘞。
2: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3: 好嘞。
4: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要。

0: 孩子是谁的？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1: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1: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真的觉得你做的很好？
0: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那。
1: 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
0: 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1: 是。
0: 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在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
1: 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
0: 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0: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
1: 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
0: 那都是骗人的。
1: 你胡说八道，你吼什么吼呀？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0: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1: 你冲我吼什么呀，沈雷？没钱。 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因为你妈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我指望谁？我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养孩子。

0: 广告部这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禽兽？那好多都有回复，你疯了吗？
1: 他疯没疯不知道，清风肯定疯了。

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
1: 滚！
2: 孩子们都睡了。
3: 嗯，睡了。
2: 妈也睡了。
3: 睡了。
2: 睡睡睡，赶紧睡觉。
1: 什么着什么急呢？我
2: 这是。
1: 啊，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这么好的夜晚，你研究它干什么呀？
1: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2: 什么软件？
1: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2: 这我会，安静哥。
1: 你会啊？
2: 这会。
1: 这以前我在。
2: 这我会，我有教。
1: 你会算什么？你不会呢？
2: 我
1: 怎么？
2: 哎，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
1: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
4: 来了，
5: 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他后来还找他舅借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地生我的气。
1: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病啊，是他自己的孩子呀，他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他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兰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5: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1: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4: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样，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

节奏会被打乱了啊，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是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除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0: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哎呀，那社交，你说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他拿他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他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呀，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哎，之前修复的安装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米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
2: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
1: 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
1: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
4: 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哎，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米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他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沈磊，你是不是个傻子？你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不是，她在他妈去世之前，我们……
1: 我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
0: 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不是姐，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1: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
1: 哎，
0: 怎么起这么早呀？
1: 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1: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她弄错了，你赶紧给她弄一下。
0: 好，行，好。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儿！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
1: 快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起来呗，快，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
1: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好，小公子，
0: 好好吃的妈。我去收拾一下啊。
1: 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孩子，来来来，你忙你的，
3: 行了，宝贝，
1: 你忙你的，哎呀呀，
3: 行了，
1: 奶奶来，奶奶来，你忙你的吧，
3: 行，
1: 哎呦，
3: 好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3: 走了，
1: 饿了，
3: 奶
1: 奶奶是吧？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了，
3: 奶奶，
1: 奶奶哦。
0: 走吧。
4: 哇，好看！
2: 哇，
0: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4: 嗯，好看。
0: 真的吗？
4: 嗯，
0: 还行哈。
1: 妈妈漂亮，妈妈漂亮。
0: 妈妈去上班了。
1: 行行，快去吧。
2: 妈妈，
0: 拜拜，儿子。
1: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
0: 嗯，
1: 妈妈上班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2: 李同学啊，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0: 知道了，啰嗦死。妈妈走了，
4: 拜拜，妈妈，
0: 拜拜。
4: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2: 老婆，漂亮，太漂亮。
0: 哎，你们，
2: 哎，你们，
4: 拜拜，
0: 上班去了啊，拜拜，
2: 拜拜。饭不吃了，
0: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2: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0: 再说吧。

0: 林姐，
1: 海丽，
2: 胡总监，
0: 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监
0: 也是，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
0: 来，
1: 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3: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是您，你就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嗯，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4: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
0: 嗯。
4: 嗯。挺阔气的啊。
0: 啊。
4: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
0: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1: 哦，好。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3: 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谢谢你，小北。哎，在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3: 嗯，那我
1: 你忙你忙你忙。
5: 老大，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6: 是，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5: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6: 是，我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5: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

0: 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1: 生产部呢？啊，
2: 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1: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2: 这点呢，请领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嗯，
3: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嗯，

0: 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名单呢？
1: 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0: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2: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0: 啊。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儿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3: 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
4: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5: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3: 哦，那咱俩一块吃饭去。
5: 嗯，好啊。
3: 哎，好好好。哎，
4: 都快饿死了。
3: 对，走走走。
6: 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4: 嗯，不太能吃辣，
6: 怕长痘吗？
4: 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7: 你这个还不好，臭好的了。
4: 老熬夜没办法。
8: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6: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8: 领导就请米线啊？
6: 我请的呀。
8: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6: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静姐，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0: 算了，现在是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及，在公司好好干。
0: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不行。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
0: 嗯，就今天在你见识学呢。

0: 胡总监，
1: 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2: 呀，你太客气了。
1: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啊。
2: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呢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1: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 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0: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1: 小希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
0: 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啊，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1: 那没事儿，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2: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今晚？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啊，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3: 好。
4: 老公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0: 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1: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别急，别急。
0: 吴雅玉，差评。
1: 哎，陆先生定的位置，
5: 里边请。
1: 您要辞退老袁？对。
0: 那我们部门，
1: 我准备提拔你当。 投资部总监，陆总，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走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
0: 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1: 原来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的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

0: 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
1: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0: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的。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哦，她已经打卡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
4: 邢总
3: 啊，哎，哎，邢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她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嗯，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4: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4: 那好，哎，
5: 妈妈，你回来啦？
0: 对呀，回来啦。奶奶呢？
5: 做饭。
6: 回来啦？
0: 回来了吗？
6: 辛苦了，累了吧？
0: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6: 不用，你歇着吧。啊，
0: 哟，来来来。

0: 玩。
1: 我怕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2: 哎呀呀呀呀！
1: 小心小心，
3: 睡觉觉了。
1: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
4: 你乖不乖？今天
5: 乖了，玩了。
4: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3: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4: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3: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4: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3: 没有。基本上没有，
4: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1: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4: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1: 那就好
4: 啊。对了，那你说他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1: 他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我们先吃。
4: 对，
1: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4: 谢谢妈。
1: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啊。
4: 好好好，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
2: 走啊！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3: 儿子，想不想我？
6: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7: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6: 行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一下。
7: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6: 咋了，哥？
7: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6: 我静音了，怎么了？
7: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8: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7: 你早退出来了。
6: 我正常下班。
7: 走走走，不玩了，回去把方案写了。走，
6: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7: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6: 用。别扫兴。
7: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
2: 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但是老王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哎，明白明白，张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了啊。
0: 好，好，
1: 咖啡加
0: 地址我有，地址我有。好。
2: 这到几点了？已经九点半了。
3: 昨天就到十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十点半。
2: 不可能，熬不到十点半，我都十点。
3: 赌明天午饭，
2: 拌面，油泼。
4: 打起精神来！
0: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5: 学长能进大我堂？哎，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

0: 他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1: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0: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2: 师爷，
1: 有脚。
2: 此事你怎么看？
3: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4: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贼人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
2: 哎，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4: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5: 说
0: 是你提供我，就在上面
5: 明明
0: 是你舅舅
5: 七老爷有书信，
0: 证言不一定可靠。
6: 这你什么？
1: 这剧本里边五个小时，那不得啊？下半夜两点。
5: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不扫兴。
1: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新方案那些？
5: 瞎说话！哎，
7: 没事吧？
5: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2: 哎，你打开看看，到时候。哎。
8: 上面有石
9: 板，
8: 会不会
9: 是
8: 你？
9: 没事，
8: 石雕线
9: 碎。
8: 啊，是也是文盲。
10: 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0: 文盲，你这是
6: 红色的，
2: 红色的。
0: 扇子这个事儿，你不要乱说。
10: 咱俩谁说了？咱俩一直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这种黄色线。
2: 不是，你是盲，你是有色的。
10: 我先手上再下一个。
0: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叔叔，我赶紧说瞎话。
1: 别吵了。凶手就是你。
2: 谁呀？
1: 张云瑶。
2: 我啊？
1: 对。
2: 凭什么呀？
1: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2: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1: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1: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11: 厉害厉害，
2: 大神就是大神啊。
12: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2: 结束了？
1: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李小月，你这个，这秦总，对不起啊，我。
1: 鉴于你在试用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2: 我说这怎么现在他有不存在了吗？
1: 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
0: 我
3: 这小小姐，
0: 你
3: 们
1: 开会了，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0: 开会撕烂你看看。
3: 你少来那种来嘴皮，
1: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4: 你还不能生，你凭什么动我？啊！我劝劝你。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
5: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
9: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7: 前路。
18: 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你想去？
1: 来尝。
2: 哎呦，呵，佳姐可以啊。
0: 哎呦，我就能接这个了，
2: 厉害。不要，姐，我帮你吗？
0: 没事没事。
3: 来，
0: 哎呀，
3: 太厉害了，辛苦了。
0: 不辛苦，
2: 大哥，把你酒给我。哎呀，我看我敬你一个。
3: 哎呀，
2: 新婚快乐。
3: 啊，
2: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3: 呀，你放心。您随意啊。
2: 我干了。
3: 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女同志但凡能断你酒杯的。
5: 哎，没准备。
2: 难懂。
3: 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哎，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
6: 恭喜！
3: 哎，谢谢。
5: 哎，得叫姐夫
6: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3: 哎，谢。
7: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8: 姐夫，谢谢你。
7: 新婚快乐！
0: 嗯，怎么样？
7: 嗯，
0: 挺好的。
6: 能加入这个大家庭。
3: 哎，我去敬他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7: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0: 珍惜啊，
3: 哎，嗯，
0: 珍惜。
3: 哎，
7: 谢谢妈，
0: 买拖鞋了。
7: 哎呦，
0: 慢点，
7: 少喝点。
3: 没事。
7: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0: 你的地儿还不行啊？
7: 顶多撑到年底吧。
0: 比我想，
1: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3: 哎呀，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3: 哎呀，
6: 好，
3: 谢谢！
0: 敬二姐二姨夫，
9: 新婚快乐！
2: 谢谢！
0: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3: 啊，哎，我们就
0: 交杯！
3: 来，好，来，好，
0: 恭喜！
10: 不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1: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要不你就别做了。
10: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11: 那住哪里啊？
10: 回虎穴，进狼窝。
11: 住回王华明那里呀、啊？
12: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0: 哼，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2: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10: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2: 啊，
12: 搬完了。
10: 这回不走了吧？
12: 不走了，想妈了。
2: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10: 是，妈说的对。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2: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
10: 啊，
2: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我得把把输啊。
9: 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2: 嗯，好，走，打麻将去，走。
1: 林小曼，回来。
2: 哎 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13: 来，办好了。
11: 好，
14: 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
11: 啊，
14: 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
11: 哎，
14: 谢谢啊。
11: 谢谢啊。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4: 放心了
11: 啊，放心了，走走。
14: 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11: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14: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我开车。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2: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
11: 嗯，
2: 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
11: 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14: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11: 知道、哦、知道，我们去弄吧。
8: 啊，妈，我去上班了。
11: 好
8: 啊，
11: 好，
2: 好，
11: 拜拜，大姐二姐。
14: 哎，
11: 妈，快进来。
2: 老
11: 哎，有灯吗？
2: 这是不是？
11: 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2: 房子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1: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2: 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14: 哦，还有卫生间呢。
2: 对。
11: 哎呀，我的妈呀！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我的妈呀！
14: 厨房吧，这是。
2: 哎，妈，妈，你看。沙发超级软，
14: 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啊。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2: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我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14: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2: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11: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14: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了这么大房子。
2: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14: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2: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14: 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2: 懂懂懂
14: 啊！
2: 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15: 软了。来，你要点鸡腿啊？
11: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15: 好嘞。
11: 来，您慢慢吃啊。
15: 嗯。
14: 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13: 啊？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
14: 哎呀，等等他吧。
15: 啊，回来了。
13: 妈回来了。
14: 那水卡拿着了吗？
11: 拿着了，拿着
14: 了。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2: 也不用跟我沉啊，
14: 你吃过了？
2: 不饿。
13: 妈，多少吃点吧。
5: 别把胃给饿坏了。
11: 又是稀饭、馒头，
7: 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11: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5: 哎，对，
11: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13: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11: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5: 馄饨、
7: 鸡腿，
5: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9: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11: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9: 对，
11: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9: 还有粉的。
11: 对，
9: 还有蓝的。
11: 对，
7: 大喜，
9: 白的。
7: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11: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
12: 啊，
7: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0: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12: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7: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5: 小事小事啊。
1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5: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1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
16: 怎么画这？儿子睡了。
10: 睡了。
16: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11: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16: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11: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16: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11: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16: 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11: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16: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17: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1: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17: 再不来关炉子了。
18: 哎，那还能不能洗啊？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17: 必须能，
7: 必须能。
17: 妈
1: 来了，
7: 来了。
18: 哎，你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7: 磨叽半天。
1: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带点东西洗呀、
17: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1: 你妈会过日子哦。
11: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7: 闷死了，闷死了，
11: 好闷啊！
19: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11: 好，
19: 你去，我陪文姨就上。
11: 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9: 你别着凉了，穿那么少。
11: 哎呀，刘妈，谢谢。
19: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
20: 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哎，慢点啊！
21: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20: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22: 刘姐，美心摔倒了
20: 啊！
22: 来，
20: 我去看看啊。
22: 美心啊，
20: 刘，怎么搞的？
16: 大姐来了。
21: 妈，怎么回事啊？
20: 走廊里摔了一下。
23: 摔哪儿了？颜面肿，
20: 痛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21: 哎呀妈，你说你，
20: 你好疼吧？
21: 嗯，都怪我不好。
20: 怎么弄了，大姐？
21: 什么怎么弄啊？
20: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
21: 我不照顾着呢吗？
20: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21: 那你说怎么办？
20: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21: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20: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21: 那老刘，你什么意思啊？
20: 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
21: 事儿，别说了。
23: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20: 我不要保姆啊。
21: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24: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2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20: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25: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
1: 啊，父母对孩子啊，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2: 来了，
3: 妈呢？
2: 女巫呢？
3: 我来
2: 了，
3: 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3: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3: 头瘦点了啊，
2: 没事没事。
3: 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到了吧？
3: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我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说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
4: 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2: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4: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2: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啊。
4: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不是你拿的啊。

0: 老范
1: 啊，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还不够凉了，哎，放这边吧。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嗯嗯，啊，哎，吃菜吃菜。
3: 这边，哎，好，
1: 嗯嗯，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哎，你小心点啊。
3: 好了好了，
1: 哎，
0: 姐夫，
3: 叔，
0: 哎呦，哎呦，你别动手，哎呦，
3: 陈陈陈，
1: 自己搬上来的，哎
3: 啊，
1: 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水，
4: 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全自己弄的，真棒！
1: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嗯，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
4: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吧，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梦。
4: 有事叫我。
1: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3: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2: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3: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
1: 小妈也经常过来。那宏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0: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1: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

0: 雅雅不哭啊，雅雅。是不是困了，雅雅？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证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1: 偷着乐吧，他就。
2: 证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2: 大姐，你先帮我垫点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常来吧。
1: 好，谢谢。哎，
0: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2: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0: 是吗？
2: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0: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2: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0: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2: 不用了，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哎，家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个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民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1: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民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2: 那就咱俩呗。
1: 嗯。
2: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1: 我是没问题啊。
3: 行，听你的。
4: 走。哎，
5: 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4: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5: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3: 怎么了？哎呀！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6: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3: 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6: 快干死了！
3: 这不好好的吗？干死！
6: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啊，还这个啊，来，等会儿啊，哎，我给你记上。
3: 不用，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该倒瓜子啊，喝了啊，嗯。
4: 下回再来。
7: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
3: 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咸又好的旅馆？
7: 前面有一个新兴大酒店，上网又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3: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让那旅馆。
7: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3: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7: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3: 是，地方是很重要。
7: 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3: 嗯。

0: 我去看看你婆婆。
1: 你看她干嘛？
2: 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3: 咋搏？
1: 就我朋友那房子，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0: 做旅馆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4: 你是何家欢吗？
5: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6: 检察院？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7: 哎呀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
8: 请看六姊妹第31集

0: 阿南，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

0: 哎呦，
1: 真好看。
0: 这是阿泰，大寿星，
1: 是我们家山大王。
2: 瞎说什么？
0: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1: 定海神针，
0: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1: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0: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

0: 这是我表哥表嫂，
1: 田家安，金童玉女。
2: 得了吧你。
0: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1: 没有，她今天加班。
0: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3: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0: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4: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0: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5: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呢。
0: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6: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0: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3: 还有脸说你。
7: 喂，哦，好，阿奶啊，老五啊，
8: 哦，老五来电话，哎，
7: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9: 喂，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8: 说两句。娘娘，你能跑吗？
10: 啊，不跑了。
11: 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7: 你哭哭。呀，挂了。
11: 啊
7: 啊，好。
9: 哎，佳怡啊，
12: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吃蛋糕。
11: 来，
13: 你点上。哇，
9: 那的。
11: 来，
14: 阿奶许个愿。
7: 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14: 要许的，
9: 说个吉利话。哎呀，
7: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14: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
7: 那我就放心了，
15: 先去蜡烛吧。
16: 生日快乐，
9: 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亮亮亮。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哎呀，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2: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3: 对，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2: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5: 哎呀，那得买。哎，
2: 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嗯、
3: 啊。啊，哎，你也吃
5: 啊！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哎
3: 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2: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2: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6: 阿姨，你说，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2: 真是不容易呀、啊！
3: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2: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3: 那从我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2: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3: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2: 行，我考虑考虑啊。
7: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6: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吗？
7: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6: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糊涂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7: 那他要跟你狮子大开口呢？
6: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瞅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嗯，
7: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6: 那 啊！

0: 来，老婆回来了。
1: 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想不想东山再起？
0: 那还用问？
1: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
0: 那肯定是想啊。
1: 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五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2: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4: 谢你什么？
2: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4: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2: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4: 是是是，
2: 走啦。
4: 慢点飞，金凤凰。
2: 好嘞。

0: 阿泰，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小妮，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
2: 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4: 要什么日子啊？送上终啊！
5: 敬爸妈，
0: 爸妈，
1: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2: 好，
6: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2: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
1: 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0: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
1: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0: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1: 不能，还得攒钱。
0: 又怎么了？
1: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0: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没发烧，没事吧？
1: 没事。
0: 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2: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2: 啊。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0: 建国，你去吧，我这陪奶奶。
2: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早就说得有事儿，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他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妈不见了。
5: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6: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5: 您往家里打电话。
7: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8: 哎哎，
5: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啊、你走告你妈去。
7: 你这脾气啊你。
9: 哎，小娇。
1: 哎，
9: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 没人通知你吗？
9: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9: 检察院，
10: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11: 放心，姐，我去问。
10: 嗯，方涛，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9: 对啊，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啊。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乃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你不吃不喝不行啊！要不要把几个妹妹叫回来？

아래.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放心，阿南，别指望孩子，谁都不指望，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有碗水端不。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丹娜嘛，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吧。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飞姐啊，你节哀哦。
1: 不是。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0: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节哀啊。贾丽哭得好伤心啊。
1: 奶奶的亲呐，
0: 先生。
2: 接了，
0: 接了，接了，
2: 接了。
0: 我。

0: Hold on.
1: 赵欢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4: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3: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4: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5: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5: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6: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5: 好了。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8: 哎，三姐。
9: 老六。
8: 姐夫。
9: 啊。
8: 刚好想问你一事儿呢。
9: 啥事儿？
8: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9: 嗨。我
10: 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8: 干什么？
10: 做旅馆。
9: 是。
8: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10: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8: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10: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
8: 真行，
10: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出什么小话来。
7: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10: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7: 啊？什么钱？
10: 在包里，就那信封。
7: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1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7: 嗯，说。
10: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0: 头发颜色不错啊。
1: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0: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加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加欢现在都存在协同犯罪的嫌疑。
2: 不可能，加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0: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2: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0: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2: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0: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2: 老弟，谢谢啊。
3: 吃饭了。
4: 嗯。
3: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4: 什么事儿啊？
3: 呀，真的？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多久了？
5: 一个多月。
6: 哎呀，
3: 建国，
6: 这聊什么呢？啊，
7: 哎，恭喜我妈呀，要官升一级了，
3: 怀孕了。
6: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3: 快坐，快坐，
6: 哎，坐坐坐。坐
3: 太好了，
6: 嗯，来
4: 多吃点啊，
5: 嗯，
4: 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7: 哎，快！
4: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5: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7: 这真是要过个保年了。
4: 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6: 是，保年啊，保年。
4: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
5: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谁让你读奶奶的东西啊？
1: 我不想睹物思人，
2: 树挪死，人挪活。
3: 咱们的房外卖了，妈能高兴吗？
4: 我还不高兴呢。
5: 大姐，大姐夫，
0: 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呀？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
6: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7: 请看六姊妹第32集。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难受。
1: 我什么意思啊？
0: 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1: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
1: 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呀妈，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
1: 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
2: 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
3: 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
4: 阿奶刚去世，妈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哎，拿上东西走了。
0: 走走走，
3: 哎，
4: 来，走走走。
2: 哎，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
3: 哎，行，走。

0: 妈，
1: 阿奶，
2: 奶奶，
0: 哎，人呢？
2: 奶奶离家出走了。
3: 老公，
4: 嗯，
3: 这儿没弄匀。
4: 哦哦，好。
3: 嗯，那个脚。
4: 嗯。
3: 妈，
5: 哇，
3: 妈，你怎么来了？
5: 老刘呢？楼上呢？
4: 妈来了。

0: 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你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得跟她学呢。
0: 那倒不是，我去找她说都说的。嗯，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她过她的年。
0: 不是，我过我的年。
1: 别嘛，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她表现。
0: 哎呦，不是佳喜，这。
2: 妈，
1: 大姐来了。
0: 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还生我气呢？
3: 生气，
0: 那行，那回家吧。
1: 对呀，回家吧。
0: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1: 好，
0: 走吧，妈，
3: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
1: 我走了啊。
0: 嗯，好。
1: 慢点啊，
0: 走了，
3: 走了啊。
4: 哦，我都没煮鸡汤。
0: 哎呀，我准备了。
3: 多少钱一斤？哎呦，这破电视机！
0: 哎呦，
3: 来，
0: 好了，
5: 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0: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5: 我谁也不需要。
0: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他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
3: 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6: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3: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0: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6: 走哪里去啊？
3: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6: 我可没赶你们。
0: 又一年了，哎，是啊，又一年了，
6: 人是越过越少了。
0: 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6: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3: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6: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3: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6: 是，建国 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3: 那是你有福气，
0: 看
3: 生了六个女儿，
0: 多有福气。
3: 真好，长得像妈妈，
0: 皮肤
1: 不像我，
3: 皮肤像你妈。
0: 这，
3: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0: 不是，
2: 拿着吧。
0: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3: 不客气。谢谢小念妈妈。
7: 哎呀，别客气。
3: 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2: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3: 叫个什么？
0: 叫
2: 何文依依。
3: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0: 好听，
3: 感情好。
0: 何文依依。
8: 哎，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0: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哎呀，墙都是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填。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扑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长途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0: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
1: 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0: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0: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0: 真的？
3: 真的。
0: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
3: 嗯。
0: 哎。
3: 嗯。
0: 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
0: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不是。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0: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吧，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攥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0: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4: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5: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4: 我看他是不准备过了。还有不，他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0: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4: 你过年去哪儿啊？
0: 大场面得顾啊。
4: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6: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7: 她在打电话。
6: 你说家里有电话，干嘛上外头打

0: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他会不会是处对象了？哎，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马乃总，他可能想开了。妈，干嘛去了？没干嘛。
1: 晚上吃饺子行吗？嗯，
2: 要不要帮手？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儿。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2: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1: 赞同什么呀？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啊，不是，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是。
2: 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个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1: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2: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
1: 我什么？
2: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1: 我什么时候要霸占房子？
2: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死在这里。
1: 再婚，想什么呢你？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要霸占她这房子。
2: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1: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2: 可能就是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 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儿，不存在谁霸占。
2: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3: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0: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1: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
0: 哎呀，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儿就过去了。
1: 我不说。
4: 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1: 你就是和稀泥。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5: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好吃吧？嗯，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
6: 不像孙猴子那样，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7: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那不……
6: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
7: 喂，
6: 王刚，
7: 王律师，
6: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时候？
1: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伙的伤疾死了。
0: 啊，
1: 所以先后办了，一直在重新。
0: 啊，
1: 现在全查清楚了，家伙是清白的。
0: 好嘞，好嘞。

0: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0: 老板给我来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餐。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小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板。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1: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0: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0: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2: 孩子呢？
1: 小黄呢？
3: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1: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3: 哎，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4: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4: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大姐，我是受害者。
4: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4: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4: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4: 哎呦，手冰凉。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啊，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4: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4: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4: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不，亲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妈妈，
5: 哎，这儿呢。
4: 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
5: 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6: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了。
5: 老六，
7: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7: 妈，
5: 买的什么果饭呢？
7: 妈，什么情况啊，妈？不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6: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7: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6: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7: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6: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7: 不行，老五得出去。
8: 哎，别硬来，
7: 老六。
2: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8: 你刷牙了吗？
2: 刷了。妈，吃饭了。
8: 大姐，刘小玲。
2: 刘小玲荣归故里。
0: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2: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8: 吃点吧，买的多。
9: 我饱了。
8: 这点是辣的，吃这个。
2: 嗯。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10: 把门带上啊！
2: 哎，吴姐，
8: 走啊！
10: 哎，了，
2: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8: 哎，不是，宏宇
10: 啊，
8: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11: 你再见，
2: 再见，小曼。
10: 好了，吴姐啊，
8: 回家。
2: 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
10: 啊
2: 啊，进屋说呗。
8: 啊，
2: 外面怪冷。
8: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
2: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8: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9: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8: 嗨，
9: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8: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9: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8: 哦，我不是没让妈怎么受得了？
9: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
8: 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9: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2: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9: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2: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9: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2: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9: 吴姐，你是听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2: 啊，
9: 走吧啊。

0: 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4: 好，
2: 来来来，妈，坐坐。
3: 哎，
1: 来，行。
5: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3: 对。
6: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7: 哦，
3: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8: 豆腐豆腐，
9: 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3: 嗯，
8: 哦，
3: 姥姥，
8: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8: 啊啊！
2: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得洋。
8: 不要跟艾莎白头偕老。
3: 啊，他说什么？
0: 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8: 爸爸妈妈，我干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8: 我听懂了，
10: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2: 这会
1: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儿。
0: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喝吧。
1: 周了，
2: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3: 慢点，慢点喝，慢点喝。
1: 快喝点水！
0: 跟你说别喝了，
11: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2: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
1: 儿。来，
11: 没事啊。
2: 来坐，
1: 来，都别眨眼啊。
10: 3、2、1，
12: 茄子。
2: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8: 坐我这儿，来一下，来啊，在这
2: 儿。OK。
3: 行不行啊？
8: 这样。你们晚辈先拍，
2: 来，大镜头。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
1: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2: 你说什么呢？
3: 小曼，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4: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5: 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砸！
6: 好嘞，好嘞。
7: 请看《六姊妹》第33集。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呀，吴姐，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
2: 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
3: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1: 不贵，
3: 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儿还有一间，
4: 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得大呢，
1: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4: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4: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3: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个厕所。
1: 哦，行，嗯，出门右拐走到底。
3: 哎，我知道。
1: 你坐下，坐着说。
3: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3: 哎呀，我不嫌弃。
1: 来，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4: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4: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4: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5: 谢谢啊。
6: 行了，去查查。
5: 好，再见。
7: 请输入密码。
5: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6: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5: 两清了，两清了。
6: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5: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6: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5: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8: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5: 哎，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8: 那他搬哪儿去啊？
5: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8: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5: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9: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
5: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9: 可以，
5: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

0: 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来？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是妈婶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1: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2: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1: 就是这意思。
2: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1: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2: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1: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2: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1: 怎么打算？
2: 租个房子，要不就去买一套。
1: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2: 哎呀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1: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2: 想办法呗。
1: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2: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3: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4: 慢慢等会儿啊。
3: 嗯。
4: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3: 嗯。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0: 柔软油香的，
1: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2: 爸，
0: 酒，
1: 酒，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出来了，就别再想了。
1: 经理死了，
0: 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非我是无辜的，
0: 我知道。
1: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0: 无所谓，
1: 你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0: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过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1: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1: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我也活不了。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那我没做过那些，妈你要信我，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再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4: 你让他
5: 洗澡啊，
4: 我都
5: 夹
4: 着呢，
5: 都
4: 夹
5: 着呢，
6: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慢点，老师，走，
8: 可以，可以，
7: 上
9: 来坐
7: 脚
9: 那儿。好，
1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1: 嗯，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
13: 老四，
14: 老四，
13: 咱们一起回来，来。
6: 嗯，恭喜啊，四姐，
10: 来。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5: 小玲，吃猪肉，
16: 猪肉烧的好吃。
6: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0: 哎呦，我可不敢。
1: 老四啊，
10: 是吗？
1: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0: 啊？什么意思啊？
6: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10: 是离了又复吗？
6: 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5: 灵儿，吃虾啊？
10: 嗯，
15: 虾。
10: 嗯，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5: 嗯，你帮我。哎，
10: 死了。
6: 快点，嗯，吃虾。
10: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5: 好的，
6: 嗯，给他加个
10: 小
6: 光明饼吃。
17: 嗯，光明饼。
10: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
18: 嗯，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6: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18: 那峰峰住哪儿了？
15: 我上高职。
6: 对，高职。
19: 嗯，高职挺好，知足了。嗯，
10: 我说个事儿啊。
6: 嗯。
10: 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19: 啊？
10: 为什么呀？
20: 妈，怎么回事？
10: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6: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0: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6: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20: 是是是。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5: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21: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22: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19: 来来来，
18: 来，你们喝吧，
19: 喝一个，喝一个，好，来，
15: 来，
19: 啊。
10: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18: 哎呀，理解。
10: 理解什么呀？理解。
18: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0: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1: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0: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1: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0: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1: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0: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1: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的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0: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如何。
0: 好，哎呀，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啊。哎呦，喝酒。好了。
2: 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好。
3: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4: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3: 不吃牛排了？
4: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哦，新疆之路，那也行，我也读过。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报了。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哦，那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哦，那好地方。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哎呀，人咋不错，上大学了哈。
2: 挺好，挺好。哎，
1: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我比你都急。
2: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嗯。哎，三姐，吃冰棍。
1: 不是，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2: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1: 袁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2: 哎，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就得吹空调。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吧。
1: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嗯。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2: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1: 哼，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 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2: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1: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哎呦，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着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啊，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不能逼他。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3: 那再等等吧。
0: 啊，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4: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5: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6: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7: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6: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7: 天气预报说没雨。
6: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7: 知道知道。
8: 姐夫，
7: 哎，
8: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9: 好了，田老板。
7: 哎，哎，你们干嘛呀？
6: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9: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0: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9: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9: 好嘞，好嘞。

0: 办的。
1: 不动，你别往里面，我就报警了。
2: 伤着你啊！住
3: 住，建国，你小心！建国，
4: 大姐夫，别伤着你。
5: 怎么了？这是？
4: 是你让这些人来砸的？没有啊！
2: 您出去吧，轻着点，兄弟们。
4: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1: 够了。

0: 你怎么了？不是，别逼我妈！妈，我们走。
1: 家里啊，
0: 妈，怎么回事？
1: 你先回屋，
0: 怎么这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哎呀，你真是。
1: 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妈，你可别后悔。 怎么回事啊，何老六？你疯了吧，你何老六？

0: 老六啊，这个有点过分了。
1: 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干嘛走啊？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
0: 不行，我得回去。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1: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0: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1: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0: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1: 靠自己，他亲情都不算了，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0: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1: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0: 行了行了，
1: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0: 知道心里不舒服啊，我生气了，好了。
2: 走啦，三姐，嘿，
3: 老六，这儿呢。
2: 走啦，
3: 不早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去啊？
2: 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4: 行行行，上班去吧，你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上。
5: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有不祥，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4: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家丽就这么走了，乖，你真招哎！我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丽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离家长盛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真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佳丽
1: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2: 彼此受气了，
3: 我就跟你拎到门口。
4: 贾丽真是，
3: 我不喜欢孩子，
4: 搁哪儿搁哪儿？
3: 我搁这儿了啊！啊，哎呦，来了，
2: 呀，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哎，这是搬回来了。
2: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姐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3: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吧。
2: 哎呦，您福气大！那我先走了啊，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3: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
2: 放心，她会的，她会的。哎，放心吧。
0: 走了，
3: 走了，走了。
2: 您慢点啊。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3: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2: 公家城细下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静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不是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3: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姐去买啊，
2: 值得庆贺一下。
3: 大姐，大姐夫，哎呦，
2: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这还有
5: 意见呢？
2: 对，里面有个卧室，啊，不错，可以。谢谢老五。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3: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2: 行，那你。
5: 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要是给你。啊，好，好。走了，大姐夫。哎，那，你拿着吧。
3: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算是吧。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5: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3: 还有吗？
5: 没了。哎，真没了。

0: 那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大姐是没钱吗？
2: 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3: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
4: 他收秘方的，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4: 我想炒股试试。
5: 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6: 没问题，投。
7: 开门啊，东东。
8: 我欠债了。
9: 什么？
10: 请看《六姊妹》第34集。

0: 哪怕是一个度假的一天，他也可能会想到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常年的职业素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观察这个地方如果有危险他要怎么撤离，然后再开始躺着晒太阳睡大觉。因为在接交锋之前我有差不多两年没有拍戏了，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我想演的一个角色和剧本，正好交锋来了。之所以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别于我以往演的所有角色。
1: 欢迎导弹押运小偷了。
2: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
3: 徐柳妖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
2: 会是谁呢？
0: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马七的这个造型的定位，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没拍戏嘛，我就自己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我想自己留着玩儿。我也想就是在生活中去看一看改变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造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纯属好玩。然后那天正好

0: 见制片人，然后他看到了我之后说，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要不试一试马季长发造型啊。
1: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2: 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
0: 到了后期，我把那个长发剪短了，我还两边还留了一些白发，所以整个造型上、服化道上都是有改变的。然后包括人物的状态上，我也是有调整的，因为从开篇的马七那种不羁，到了后期的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1: 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因为剧本中有描述过，他以前是常年在外，他是当一个锚，就是主动出击的那种，就是出去，去到世界各地搞情报。那搞情报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交朋友。啊，马季呢喜欢做这个，然后也擅长做这个。
3: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
4: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3: 我如果一直当锚，我能力更多。
0: 那么回到单位，就是要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盾，不要做矛，这是他的第一个心结。第二个心结就是因为一次任务的暴露，然后导致他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我觉得这是压在他心头的两座大山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人物性格啊，就是他很冷酷，很毒舌，感觉谁都瞧得不上，这个跟他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你不适合干情报，
4: 让我再试一次吧。你什么态度？
1: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走了，然后徒弟还在后面愣着呢。然后同事，你愣着干啥？赶紧追上师傅呀！宋玉辉，这两个人是有一个内核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宋玉辉实现自我价值，他是可以在，他是走在一个明线上，马季他是走的一个暗线，因为他是一个隐秘战线，啊，他是在这条战线上，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来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1: 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5: 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0: 既符合了我想演的各种因素在里面，然后又和我之前演的荧幕形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1: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活。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石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儿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哎呀，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啊，
0: 好好好，再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筷子给我，
0: 拿两双。咱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一定小心点
0: 儿。幼稚。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对。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啊，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5: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你不管了，安排明白没有？
6: 来来来，刘公子喝喝呀，喝呀喝呀。
4: 刘公子，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太晚了嘛，哎
8: 呀，音乐就是唱几十了，我崩溃了。
9: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特色的地方啊，
10: 我去。
9: 哎，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10: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9: 咋了嘛，兵哥？
8: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嗯，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给掀下来？
9: 啊，省钱？你干啥呀、啊？你找省钱干啥？
8: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来越好。
9: 你先喝一个。
8: 有戏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1: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2: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啊？
11: 饿也得等着。
8: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门口的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3: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4: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13: 跟谁吃饭？
14: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13: 不认识我不去、啊。
14: 哎呀，走吧。走。
15: 快的
16: 快的，
15: 你管，
16: 好不好？
15: 节奏快的很，
16: 就是我靠你了啊！哎
0: 呀，丁主任啊，主任，